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 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

0: 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 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

0: 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 140公里。
2: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亏那么多就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克里困伤。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 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5: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5: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赴巴州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工作并调研，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
2: 我区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带您了解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高昌故城。
2: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问题整改落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3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坚决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陈小江来到博湖县，实地查看博腾湖白鲁洲滑雪场问题整改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督导整改落实并调研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确保措施有力、问题解决、群众满意，守护好博腾湖的碧水清波，让良好生态环境造福各族群众。在库尔勒市，陈小江就群众反映的问题深入相关企业调研指导，要求坚决落实整改措施，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维护好群众环境权益。他叮嘱，要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全链条规范管理，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安全风险。陈小江同巴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深入研究推进督查整改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巴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就相关工作做了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整改落实，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上满意答卷。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对中央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一项一项拉出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责任单位，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有效施策，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见到实效。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对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的问题深挖根源，系统治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实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实事求是，依法从严推动整改落实，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确保整改结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0: 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督导期间，陈小江来到库尔勒市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了解基层维稳、治安防控等工作情况。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安全环保等工作。他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增强抓发展促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着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切实发挥经济大舟挑大梁作用。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立即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落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新疆正处于矿山企业生产活跃期，安全风险较大，能源化工、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领域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此外，山洪、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切实把安全防范这根弦绷得更紧， 把安全生产重大政治责任扛得更牢，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抓得更实，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覆盖排查整治重大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矿山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坚决杜绝瓦斯超限作业、违规冒险作业，立即成立自治区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全覆盖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找实找准，突出问题、重大隐患，坚决闭环整治到位。相关部门要建立联合执法机制，重拳打击无证开采、超层越界、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准入条件，从规划源头淘汰落后产能，强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加快危险作业机器人替代。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领域，全域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紧抓旅游旺季道路交通风险薄弱点，强化恶劣天气路网运维和通行管控，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强化危化品重大危险源闭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私存、私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加强对景区内桥梁、车船、索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安全巡检，杜绝带病运行，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特种设备、电力、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工作，加强河流堤防，特别是河道险工险段巡查防守，毫不松懈抓紧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化处置能力。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考核巡查，严格问责问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最后一米。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莫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立凡、潘西参加会议。
0: 我区各地以工代赈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补齐农村交通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加收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这段时间，托里县乌雪特乡四个村2026年村级道路以工代赈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335万元，新建采砖人行道5公里，硬化路面1700平方米，并配套建设绿化管网设施。项目施工方提供了70个务工岗位，将为务工村民发放工资125万元以上。乌雪特乡布尔克塔勒村村民阿赫特列克·伊尔江：
3: 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好好的务工，靠劳动把日子过好，也为家乡出一份力。
2: 眼下，乌什县前进镇五个村2026年生产路以工代赈项目正火热施工，项目总投资355万元，新建改造乡村道路14条，总长 14.2 公里，其中以工代赈资金占比 40% 以上。项目施工员傅少冲介绍，项目计划8月底竣工。
4: 施工过程中，我们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务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沿线村庄交通出行和农田灌溉条件，真正为村民通民生路、致富路，助力乡村振兴。
2: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曲江佳介绍，今年全县计划实施以工代赈项目10个，总投资近3300万元，可带动847名当地群众就业。
5: 我们严抓工程质量，规范资金使用，倾力打造惠民暖心工程，紧盯以工代赈劳务报酬发放 40% 以上要求，为巩固脱贫成果、筑牢民生底线、激发内生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获批落地，有效打通算力和新能源直连通道，全力打造新疆绿色算力名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哈密市义乌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 和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表示，一无线项目计划于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
7: 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供给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6: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8: 我们测算，上述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0: 哈密市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能源、矿业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9: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哈密新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安全水泥新型干法生产智能工厂入选，成为全疆建材行业首个获评该等级的项目。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周玉静告诉记者，企业累计投入超过1000万元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10: 构建了日体化智能安全管控体系，通过视频智能巡检、人员精准定位，实现24小时无死角动态监管。
9: 今年以来，哈密市加快推进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加场景应用，全矿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煤矿的智能化建设已经从示范应用进入规模化运行阶段，计划用1到2年时间基本实现全矿作业设备无人化。公司调度员刘敖：
11: 矿区现在有200余辆新能源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监测设备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安全开采。
9: 哈密市目前已出台专项政策，对开展智能化改造的企业给予最高20%的设备补贴。去年以来，哈密市已有37家传统企业完成智能化升级，并发布25个人工智能加具体应用场景。
1: 5月22号，新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启动，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健康领域，夯实儿童健康保障基础，为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来自多家医院的医疗专家针对视力、体重、牙齿等关注度高的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开展科普讲解。专业义诊团队设置儿童心理、儿童生长发育、口腔检查、营养指导、脊柱筛查等义诊点位，为儿童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义诊服务。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学生张艺林：
13: 让我意识到健康是尤为重要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严格控制我的手机时间，去保护我的眼睛，每天认真刷牙，每次刷牙不少于2分钟。
1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李卫林表示，下一步我区将依托区地县乡村五级医疗保健机构服务网络，推动健康科普走进幼儿园、中小学，将五健理念融入校园教育和家庭生活全过程，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的良好氛围。
14: 对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健康问题进行筛查，精准干预，实现医校协同、卫体融合、家校共育、社会共治，持续优化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新疆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是新疆现存最大的古代城市遗址，曾是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冲，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5: 走进高昌故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 5.44 公里的宏大黄土城垣。这里曾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四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南路核心重镇。放眼望去，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墙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完全仿照中原长安城的回字形布局，生动印证了中原建筑文化对高昌故城的深远影响。循着城墙遗迹一路前行，就来到了近10000平方米的西南大佛寺。它是高昌故城里现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也是86版《西游记》中很多经典片段的取景拍摄地之一。高昌故城讲解员穆尼热·拜克利，
16: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殿的造型啊，它其实是汉式楼阁式的建筑，融入了中原的建筑特色，以及融入了西域的艺术风格。
15: 从西汉高昌壁屯田戍边，经高昌郡开创西域郡县制先河，再到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高昌故城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1400多年的有效管辖，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重要实证。1961年，高昌故城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抢救性修缮到数字化展示，吐鲁番市已先后实施了5期保护修缮项目，让多处濒危的断垣残壁得以强筋壮骨。吐鲁番市文物局高昌故城文管所负责人吴斯曼·吴满尔，
17: 把保护放在首位，我们编制了高昌故城的旅游发展规划，提升了这个展示水平，游览面积增加到了150000平方米。
1: 5月22号起，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非遗集市在新疆非遗馆室外广场开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8: 此次非遗集市共设18个特色展位，汇集刺绣、木雕、毡绣、特色美食等丰富多彩的非遗好物，全面展示新疆非遗保护传承成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刺绣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钱美容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绣品前来参展。
19: 那这件作品呢，我做了一个车挂，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又加上我们新疆民族的特色创新啊，又加上我们中国结，把我们新疆代表性的符号通过我们的活态的传承给它宣传出去，发扬光大。
18: 活动现场葫芦雕刻、印花体验等互动项目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参观者动手参与。观众高婷，
20: 体验感很不错，老师们雕的那个木雕也特别的精美，这个印花布花纹也特别漂亮，可以印在衣服上、鞋子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8: 5月22号、23号，非遗馆里赏非遗第7期哈密非遗专场展演在新疆非遗馆展演厅上演，共推出4场演出。演出现场，哈密木卡姆、木卡姆的春天、回族花儿、阿妈的盖碗茶、花儿美、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哈密舞瀑宝塞乃姆、见面舞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广西游客左谦，
21: 审美非常独特，服饰颜色非常的丰富鲜艳，感觉新疆各民族都非常的热情，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18: 据了解，非遗集市将持续至5月26号，观众可通过新疆非遗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0: 5月22号晚，作为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演出之一，中央民族乐团粤剧八方室内乐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8: 演出以写意山水开篇，灵动的旋律勾勒出水墨丹青般的意境，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含蓄与雅致娓娓道来。随后铮铮、朱砂痣等作品轮番上演，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观众热孜万古丽、叶克亚腔，
22: 演出把古今中外全都揉进来了，很好听，感受到咱们民族音乐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18: 音乐会的亮点之一是对传统民乐的创新演绎，笛子、中阮与打击乐合奏的《信天游》将西北民歌的豪迈洒脱与现代编曲的灵动节奏巧妙融合，重奏作品《红丝绒》、中阮摇滚则大胆突破，让二胡、中阮、扬琴等传统乐器奏响了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气息的旋律，展现了国乐的多元表达。观众张子月，
2: 比较新的一些，比如说中软摇滚、传统乐器这种很新颖的表达，也让我们眼前一亮，能够感受到传统乐器不一样的魅力。
18: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唐峰表示，
3: 过去的我们的民族乐可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有像中国话一样，有留白，有这种思绪，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了全世界流行的大众喜欢的音乐。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自治区纪委办公厅对两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具体如下。一、塔城地区峨岷县郊区乡盲目建设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建成及闲置。2021年至2024年，塔城地区峨岷县郊区乡不注重科学论证，盲目决策，脱离本地资源禀赋和市场实际，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实施六个甘泉里旅游产业项目。项目自建成起整体停业。自驾产业园、无动力乐园等大量设施长期关门闭锁，无人运营维护，既未形成特色旅游品牌，也未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背离乡村振兴政策初衷，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二、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阿勒泰市第三中学将本该由本单位承担的聘请保洁人员费用 4.16 万元平均摊派给全校205名教职工。2025年12月，阿勒泰市教育局责令该校停止摊派费用行为，但该校落实整改要求不及时，导致2026年1月教职工仍在支付此项费用。阿勒泰市第三中学违规向教师摊派保洁费用，增加额外负担，引发教师不满。以上问题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政绩观存在偏差错位，贯彻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仍存在不严不实、执行搞变通、整改走过场等问题。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举行三场比赛，其中塔城队3-0战胜乌鲁木齐队，巴州队1-2不敌喀什队，伊犁队1-0战胜昌吉队。
1: 5月22号，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新疆站双河至可科达拉赛段在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启动，赛道总里程约910公里，串联怪石峪景区、阿拉山口国门、赛里木湖等特色地标，构筑起一条贯通冰地的黄金旅游廊道。
0: 2026年古尔邦节期间，全疆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号0点至5月31号24点。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0: 阿勒泰小雨，7到17度。
1: 塔城多云，7到22度。
0: 伊宁晴，8到23度。
1: 博乐晴，10到24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3到26度。
1: 奎屯晴转小雨，11到26度。
0: 石河子晴，9到25度。
1: 昌吉晴，9到25度。
0: 哈密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
1: 吐鲁番多云，19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
1: 喀什小雨，16到30度。
0: 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
1: 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好。那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了解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走进节目了。那此刻呢，您可以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那跟大家来说一说思路视听呢，是目前最快捷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而且您可以在航风专区一键上传图片和文字，都是非常方便的，也欢迎大家下载思路视听。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啊。那针对于大家听到的一些线索反馈，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那您的观点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招呼了。朋友们早上好。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赵先生呢，他是乌鲁木齐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建设西路社区的居民，他反映说，从2025年的冬天以来，小区的鼠患就非常的严重。那么社区呢，也去投放了老鼠药，但是效果一直不好。前段时间老鼠最多的时候，可以同时看到有12只老鼠，主要呢是聚集在垃圾桶、下水管，而且老鼠的个头很大，对于生活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大力度解决。那此刻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建设西路社区的副主任邢军。邢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现在情况有缓解吗？
4: 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况自从这个咱们居民反馈以后，我们因为该小区没有这个物业，是由我们业主自管的一个小区，我们反馈以后，我们就同业主委员会协商，立即对这个重点区域、垃圾桶、绿化带、地下车库、管网、井口等等进行药物全面投放。在投放过程中，我们也是派专人进行每次的观察。投放，比如说投放一周之后，我们进行观察这个老鼠的这个减少情况。在这期间，我们分别投放了4次药物，而且请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消杀公司进行来这个查看现场。通过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吧，这个老鼠明显的减少，几乎看不到了。
3: 那看来这些措施还是很有效的。那请消杀公司这个费用是谁来承担的呢？
4: 请消杀公司，他是只是来看查看情况，然后他提供他们就是专业用的这个老鼠药。
3: 那您的意思是没产生费用？
4: 对对对。
3: 哦，那还好。那目前来说效果还不错，但实际上之前投诉人也说过啊，就是以前给社区也反映过，社区呢也投了药，但是效果并不好。所以这么来看，仅仅是投放老鼠药作用是非常小的，还是要从多方面想很多的办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为什么跟社区投诉的时候没有采取这些有效的措施啊？
4: 前期也投放老鼠药，投放老鼠药可能就是效果不是太明显，是吧？
3: 所以看，就是只投放老鼠药可能效果甚微，还是要就像您现在采取的这些措施，多方面齐抓共管，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能够有很大的缓解。所以后期如果再有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及时跟进服务呢？
4: 这一点 是保证的，
3: 是可以保证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好，
4: 因为我们现在从这次鼠老鼠这个小区老鼠明显减少以后，我们又请了这个街道新化九路街道，又请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病媒生物公司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存在这个存在隐患的情况也。
3: 好，那就好。我们跟投诉人联系，目前也没接电话，但在昨天记者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反映效果已经好多了，所以也希望好的环境能够维持下去。因为对于这样的小区来说，它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可能本身业委会就要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4: 对对对，
3: 跟社区联动，才能够把咱们的这个小家、这个小家园、小的社区才能够环境搞好，大家可能得一起努力才行。好，那也感谢邢主任介绍，咱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3: 好，再见。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都可以走进节目960511-1键，或者呢是通过思路视听以及抖音号、视频号来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的视频直播。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反映。那但要提示各位啊，如果您选择在网络端投诉反映问题的话，发私信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能够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好的跟您来取得联系啊，也能够更好的督促问题的解决。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说了，说清水河现在不管几月交房必须交全年的暖气费，不然就不给钥匙，牛不？这确实挺牛啊，而且这应该是违规的呀，怎么就绑定到一起呢？之前是经常跟物业费绑定到一起，这现在又跟暖气费绑定到一起了，而且不管几月。那如果说你马上交就要交暖气费了，那还可以理解，那问题是不管几月交，这样的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一下？那也可以跟这个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住建，可以来联系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投诉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那此刻你也可以来拨通960511-1键，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投诉和反映。好，继续来关注。那前段时间呢，霍尔果斯市的刘先生也给我们反映说，他是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西伯族乡伊车嘎善村的村民，他之前反映啊，这有村民私自在村道设置了限高杆，对于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困难，打药机、播种机等等农机都过不去，需要绕路，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解决限高杆的问题。这限高杆能私自设立吗？村民想设就设，这似乎不合理。那为什么主管部门没有采取一些行动？那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核实的情况怎么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伊车嘎善村的党支部书记雷祖峰雷书记给我们来说说。雷书记你好。
5: 哦，你好。
3: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吧。现在限高杆还在吗？
5: 限高杆现在还在。
3: 那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
5: 因为我是4月1号来的这嘛。然后当时也就好多老百姓反映这个限高杆的问题。这个限高杆我刚来说是2.5米。然后最后我们过去以后，将这限高杆已经升至3米高度了，已经。
3: 就限高杆没有拆，但是是由原本的村民设置的2.5米提高到3米了。那这样的一个高度，对于比如说农用的一些机械，能不能顺利通过了呢？
5: 在小型的这个农用机械都可以过去，然后就是大型的，可能得我们就把它打开呀，提高。打开可以顺利通过，
3: 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型车包括农用车都是能过的，只不过3米以下的它自己就能过，但是超过了三米就得你们来把这个杆子比如说打开它就能过去了，是吗？
5: 对对对。
3: 那既然是这样实际上都能过，为什么这个限高杆还要设在这儿，不能够把它拆除掉呢？
5: 你前期也是了解，然后这个路段比较窄，这个路段。然后这个因为这个 施工车辆呀、大车走的比较频繁，
3: 嗯，
5: 确实也有一点这个影响交通安全的隐患
3: 啊，也是有安全隐患存在的。
5: 对，
3: 那像这个就是私自安装限高杆的村民，他安装限高杆是因为觉得对他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吗？否则他不会自己掏钱去设置这个限高杆啊，对他的影响大吗？
5: 嗯，一般工程车辆和这个大一点车过去确实也有声音。
3: 嗯，就是噪音的污染比较大。
5: 对对对。
3: 啊，对房屋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是吧？
5: 嗯，这个房屋我们也进去看过。
3: 嗯，
5: 这个就现场看过，这个对房屋影响这个还是要专业部门来检测呀，这个我们也不知，
3: 就是肉眼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是不是？
5: 肉眼看出来的，但是对这个，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得专业部门来。
3: 对，就是是不是因为过大车导致的，还是说是因为时间长了房子自然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这个我们当下是没有办法判断的，得要专业的部门给出判断。
5: 对，
3: 那现在来说就是这个限高杆没有还是设置在这里，那能够正常的通行，那这个设限高杆的这个人他同意吗？
5: 他同意。
3: 同意。
5: 对。
3: 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呢？
5: 刚开始因为我来的时候当时确实是不同意，现在之前也有这件事，后面我们也是做工作，就是把这个限高杆从他们所说的2.3米，实际上是2.5米，已经升高至这个3米了。因为二点五米确实很多车都过不去，然后升到3米以后，一般像这个工程车辆，它是通不过去的。
3: 嗯，那村民，你说，
5: 这个大型的这个农用机械要稍微比这个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对如果是要通过的话，我们都会过去给他打开的。
3: 嗯，那其实我们最大的疑问还是在于村民他有权利自己设置限高杆吗？如果大家都能这么随意设置限高杆，那这村里岂不是乱套了吗？
5: 这个村民是没有权利设限高杆的。
3: 嗯，
5: 这个限高杆一般都是由这个交通主管部门来管理这个工作的。
3: 对，那所以他设立了限高杆，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5: 他设置限高杆，他就是有诉求，就是车太多了。
3: 嗯，是有诉求，
5: 就是、
3: 没问题、但是他私自设立限高杆这样的行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有没有核实？是属于违法行为，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怎么样来定义他这个行为呢？
5: 他这行为，这一类执法部门给他。
3: 那您在核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了解这块吗？

0: 就可以自己做什么事儿，那这应该是不合规的吧？
1: 因为根据这个，我前去走访，然后他这个对这个，当时可能是这个，确实影响他这个房屋了。然后他本人意思是，对他这个房屋安全及日常的生活，
0: 嗯，
1: 他车辆中间有震动，然后他以这个为理由，然后就阻挡这个车辆通行。
0: 对，所以对他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如果你生活的这个区域噪音污染很大，那谁都受不了。那由于是这样的大车经过造成的，那他可能要想办法。所以我们也要回过头来问问村里，村民有这个诉求，他一定是找过村里很多次，甚至可能不是一两次，可能去首先向村里求助，因为这个限高杆，他来设这个限高杆，这个他得花钱呢。这也应该不是一两千块钱能够解决的事儿。那么他之所以能够自掏腰包来设立这个限高杆，证明他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那他向村里来求助的时候，村里什么都没做吗？
1: 在之前可能是因为这个车，我们可能也会上报这个交管部门来管理这个事，但是这个我们这属于农村嘛，这个车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
0: 嗯。
1: 一般，拉草呀，还有这个一个大车拉个土呀，确实特别多。
0: 对，这是现实。那怎么解决呢？包括村民有诉求了，其实你们也说，它本身也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限高杆现在在这里不拆。就是因为希望它能够发挥作用，能够消除安全隐患，那就证明事实是需要这个限高杆的。那为什么之前这个受困扰的村民向你们求助的时候，你们没有想到设置限高杆呢？没有想到去跟主管部门联系，去来设置限高杆，而是要倒逼着村民自己来行动。那到现在引发了矛盾，引发了冲突，那你们是否也有责任呢？
1: 因为这个当时设置限高杆，按照我们这个村里就是没有权利设置限高杆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像我们也向他们相关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以前。而且车特别特别多。
0: 怎么反
1: 馈的？反馈的就是，这确实是因为这个车它那个啥有道路嘛，它不可能说是，这有路我不走，我要从别的地方绕。
0: 这是一条主路吗？
1: 这是一条。在村庄里不算主路，但是他会通过村庄上主路，
0: 就会穿过村庄。如果不走这条路，有没有其他的路绕行的路远吗？
1: 也有绕行的路。
0: 嗯，
1: 但是
0: 绕得远吗？
1: 也不一定，就是你看你去哪个方向了。
0: 嗯，
1: 你根据方向不同，它绕的长度就不同。
0: 那但是大部分的农机车从这儿走，是因为这条路是最近的距离，是吗？
1: 就是在农村嘛，这条路它可能也会去一些田地，在这个方向的田地它是最近的，它只是方向不同。
0: 嗯，所以走的车比较多。
1: 对对。
0: 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还没结束，就是咱们在核实的这个过程当中只了解了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村民是否有权利私自设立限高杆，那他这个背后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那通过这个事儿有没有举一反三，能够来想一想后期的这样的工作要怎么做，因为这可能只是这个村民暴露出来的问题，那可能其他村民还有诉求，那等有了诉求之后，也是他们可以随意的操作吗？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吗？咱们有没有举一反三，想一想后面要怎么来管理，怎么做呢？
1: 因为我们这个村庄所在地，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必经之路，从别的车要穿过我们这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车辆也是必须特别多的，大车也好，小车也好，车辆是特别多的。小车基本，因为我们的道路也比较宽，所以这个车从这里通过的也比较多。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村庄里面可能有宽的路，也有窄的路。在宽的路可能要有这个安全要好一点，在窄的路确实有一点点这个安全的这个 隐患，
0: 嗯，
1: 不也不说隐患，就是

0: 确实路窄。
1: 对，就这还是事实。那你们要怎么做？咱们村里面从管理上来说，从保证村民的利益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能够去尽量去平衡这些多方面的诉求呢？有没有想办法？
0: 因为这个，你说像是小车，他从这个路窄地方走，没有是比较好一点的。然后大车从路窄地方肯定也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限高杆，他在这个就村庄这一部分，可能在这个就是发挥了一点的作用。然后他在这个穿过村庄地方，我们这地方还是有路的。然后既然我们就是大车从我们这个乡村的主路去行驶，就不要从这个窄的地方行驶了。
1: 对，所以就是还是要看村里怎么去规划和怎么安排怎么管理，关键点在这儿。如果你让村民选，村民肯定会选最直接最简单最短的路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些方式会对周边的村民产生影响，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你们还没有想得很明白，没有给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答案。我觉得这样吧，不浪费时间了，也不难为您了，在节目过后也希望咱们能够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再来好好想想，就像您说的，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规定什么样的车才能从这儿走，不同的车能不能绕行其他的路线，把这个路线设置清楚设置明白给大家说清楚，那是不是就能够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时私自设立限高杆的这个村民，他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那么他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通过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咱们来举一反三，也让村民们知道违法违规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包括你私自设置这个限高杆，或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村民有了诉求之后，是不是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及时帮他去想办法，没有来解决这个事儿，才倒逼村民私自干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干了这个采取了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值得来好好反思的，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投诉人也在线啊，我们来问一问。你好。
2: 你好。
1: 嗯，刘先生啊，那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刚才根据邢主任的介绍，是这个限高杆调到了3米，所以一般的这个农用车都是能过的了。那您现在能顺利通过吗？
2: 现在我们稍微大一点农机具还是过不来，但是我们给村委会打电话以后，我们这个村上给我们这个立马解决这个，行动还是非常迅速的，还是非常配合的，就是我们有诉求的时候，我们给村委会打电话，村委会会及时的这个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限高杆这个锁子给我们抬起来，让我们顺利通过。
1: 嗯，雷书记，那现在这个限高杆的相当于管理的权限是在村里了是吧？不是在村民的手里了对吗？
0: 对
1: 啊。好，那能正常通过就行，所以在后期的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想到一些更完善更合理的一些方式来解决大家的一些烦恼和困惑。好，那刘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想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这个限高杆它这个设立的最初的目的，可能刚主持人也说过，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要到咱们村里面，可能也这个进行过诉求，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他私自建造了一个限高杆。那么这个限高杆刚主持人也问了，它是否合法，它存在的违法行为，咱们村委会后期怎么解决，怎么去处理？
1: 对这方面的问题，雷书记一直没有给我们给明确的答复，没有给明确
2: 说法。是这样的，这个限高杆当时我们这个雷书记他也刚来的时间不长，也就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吧，他对这个咱们村啊前面出现的这些情况他并不是很了解。
1: 嗯，
2: 但是呢我希望呢，就咱们村委会能对这种违法或者私自建造的这种有后续的一个关注，一个处理的结果。因为这个限高杆现在他虽然咱们村委会已经掌握了这个限高杆的主动，就是给咱们村民给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便利，但是这个限高杆他现在他不是一个限高杆的问题了，他现在是我们村委会治理能力和我们这个伊士嘎山村老百姓之间的一个限高了， 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村上90%以上的老百姓对这个限高杆是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个处理结果是非常关注的，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都在看，都在等这个结果。如果最后一看，哦，原来我私自设立限高杆，想设就设了，最后无非就是村里把这个权限收回去，对于我本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其他村民会怎么想，怎么看这事儿啊？对于后期的管理是否会带来难度，其实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就像刚才，对，刚刘先生也说到了，就雷书记因为是可能是刚到这个村里时间不久，包括他来的时候这个限高杆就在这儿了，所以其实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为难雷书记啊，因为我们这个投诉到了咱们这儿之后，实际上在整个核实的过程当中，应该对于这件事情的本身原委有了一个很详细的了解，才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公众，在我们的公众媒体当中向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来给出这个答复。但是目前来看似乎核实的不够清楚，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心里面是有是存疑的，也希望能够借助这事儿，把我们心里的这些困惑，包括刚才刘先生所讲到的这些困惑，都能够一一再来核实，再来跟进一下，好吗，雷书记？
0: 这个问题，你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他这个有没有违法行为？其实在农村啊，他这个限高确实是他私自装的，
1: 嗯，
0: 装了以后，他装的高度确实2.5米，这个事发生了以后，因为我也是本村的，以前我也在住过，这好多老百姓对这个确实是不太满意和多个称量，然后他这个本人嘛，他自己装的，这是装的，他自己花钱，然后就是多方部门也跟他去协调过，他就不愿意，这个人最后他就没有办法，就
1: 就这个情况我们是知道的。那么就像包括您也说了，其实我们是想让您在这个核实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来确认这事儿，就是那村民私自设立限高杆这件事情，你们肯定要跟主管部门来对接呀，应该由交通主管部门，比如说来应该是由他们来设立，但是如果村民设了，那这种行为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怎么样去界定，后续是否需要承担成果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就这个事儿您没有给到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希望再来把这事核实一下，因为其他村民都在看着，那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以后怎么来应对这些事情，我是有这个担心，您没有吗？
0: 这个为啥这个情况到现在没有拆除呢？是因为我们也是在看他确实是不是因为是交通安全的问题。
1: 就这个跟交通部门也已经沟通过了，是不是？是允许这个限高杆存在的。
0: 限高杆是必须是交通部门审批以后才能设
1: 的。对啊，但是村民已经私自设立了，那现在咱们是如果要把这个限高杆保留下来，是不是也得经过他们的审批同意呢？
0: 这个现在就已经是以这个保障道路安全的名义已经在这存在了，这个东西。
1: 嗯，您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他以保障安全的名义存在了，但是那按照规定是必须由，就这是不能咱们私自设立的，对吧？是由主管部门来设立的，要有审批，要走合规的流程的。那是，但现在这个限高杆能不能存在，取决于主管部门同不同意它存在，合不合规，这个你们没有去核实吗？
0: 核实了。
1: 合规吗？现在
0: 核实了，当时确实是审批完了以后，他才弄的这个东西。然后现在这个审批权限就下放到我们这了。我们现在就是观察，如果说是他确实是不存在，那肯定会拆除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也是在，就类似于这个，在，就是在生活中，他确实是重要发挥的大还是小？如果作用发挥的没有这么，
1: 就是要观察一段时间，确实有用就保留，没用就拆，是这样吗？
0: 对，或者说换地方。
1: 好，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已经掰开了揉碎了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包括刚才想跟雷书记说的话我们也都说了，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疑问点，也希望你们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再来考虑一下，想一想，包括你讲的观察，那咱们就观察到位，确实存在那就让它存在，如果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该拆的就要拆，该担责的也要担责，那

0: 村民的这种私自的这种行为，后续到底要怎么界定，怎么样来评判，我相信这个你们应该要去进一步的去核实一下，这事儿不能放到这儿就这么趟过去了，那其他村民会怎么想。好，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不说了。刚才看到有很多网友也在说啊，有点啰里啰嗦了，说简单的问题这个书记绝了，也有朋友说下一位吧，也都觉得这个事儿我们掰扯的时间有点长了，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问题和有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是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或者是新广航风，是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您都可以在网络直播的专区当中看到节目，也可以在公屏去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问题进入到了节目当中，能够帮大家进一步的去说清楚、讲明白。所以刚才这事儿说的时间有点长，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热线吧。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想咨询什么政策，都可以走进节目来拨打960511转一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网络专区，关注到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去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当然也可以发私信啊，且是24小时可以来给我们发私信的。那私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要用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否则可能您就不能够把您的想法说清楚了，要再次的提示各位。看到有网友在说了，说我想有问题问你行吗？那您在节目中直接问就行了，或您打在公屏区，或者是拨打热线都可以。当然如果您想要投诉，可以把它说得清楚一点啊。好，还有朋友在说什么时候问政天山行啊，我们最近的一期是在6月10号，将会走进8周，这原本是在5月20号要进行的，由于工作时间冲突的原因，现在已经确定在6月10号了，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在有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还有朋友说，不是说了吗，在公屏上也能说，对，公屏上你也可以来说说您的问题和您的观点和想法，当然一定要不要把您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发到打到公屏上，我看到各自安好发了，您别发，咱们要保护，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此刻在线上的是和田市的栾先生。栾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
6: 嗯，我主要就是反映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和田地区那个商务局，他们把那个购车补贴的规则随意更改掉的问题。然后一开始他年初发布的活动规则是从2026年2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就是新购买购新的购买车辆的这个个人都可以享受这个购新补贴。然后4月30号又发布了一个新规则，然后他就是把这个领取补贴的时间分了两个批次，第一批次是从二月。

0: 一号开始，到第一批资金发放完毕为止，然后第一批补贴就发放完了。然后第二批是从4月30号开始，然后到补贴资金发放完毕。然后我是4月24号买的车，当时4S 店的销售跟我说，第一批已经销售完了，等第二批资金开始的时候，然后还可以申请这个补贴。然后没想到他们那个地区商务局从29号、30号的时候就把这个规则改掉了，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申请了，然后没有通过。
1: 那相当于你们中间这一批落空了，对吧？
0: 对对对，中间这一批从3月12号到4月30号期间购买车的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办法领取这个补贴。
1: 那为什么单单就把这个阶段就给过渡过去了，相当于是？
0: 据我了解，就是因为资金第一批资金发放完了，中间是个空档，然后从4月30号下一批资金才开始的，不知道中间为什么就没有，就停掉了。
1: 所以，如果第一批资金已经发放完了，那么第二批资金到账之后，难道不是应该顺着这个日期往下发吗？为什么要把这个阶段跳过去？这很奇怪呀。
0: 对对，现在商务局也没有办法跟我们解释这个问题。
1: 好，那我们来问问和田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雷在线。李局，你好。
2: 你好，
1: 刚才这个问题应该您听得也很清楚，
2: 我听到了，
1: 啊，那来给我们说说吧。
2: 感谢你提的这个问题，因为最先开始我们搞这个，全年促消费方案呢，当时提的每年是提的是5000万，然后方案，这个方案呢里边我们也有阶段性的，但是大方案里面我们就小方案，我们第一批资金呢，就是那个。元旦和春节，当时我们放了一批这个，800万吧，然后好像是400万的是汽车，然后那个上面我们写的也很清楚，就是说大方案是大方案，它每个阶段性，财政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要按这个，小方案走呢，就是讲了以后财政资金它这个审计啊这一块资金使用，不要审计啊或者是这个。包括他们这个巡查呀，就不要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按这个小方案的就实施。小方案第一批是800万，那上面写的很清楚。我们从活动之日起开始，使用完为止，使用完为止，不能说是12月31号，你接小阶段吧。
1: 就是
2: 现在
1: 说，
2: 我
1: 它
2: 们
1: 没
2: 提
1: 有
2: 的
1: 一
2: 这
1: 个
2: 个钱
1: 明
2: 都是
1: 确的，第一阶段没有一个明确的截止时间，它的截止是取决于资金什么时候使用完。如果这段时
2: 第
1: 间，
2: 一
1: 比如
2: 批资
1: 说，
2: 金的时候，那个上面自从活动之日，企业活动那个钱用完为止，就是我第一阶段，就是说元旦春节嘛，是吧？放了400万，那个活用完为止，因为有那一句话嘛，就是
1: 所以
2: 这个
1: 它不是以时
2: 活动。
1: 间。不是以日期为结束点的，而是以用完为止。好，那这第一批资金用完了，那第二批资金不是应该续上吗？
2: 不是，
1: 还是要按照你们的日期来。
2: 对，第一批资金的时候，你看我一定用完了，对不对？我用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期间用完就完了，没有了嘛。就没有了，我第二批我还要申请嘛，对不对？第二批我申请资金，我并不是非要是延续上，就是说财政给我钱。他给财政上给我这个钱，开始那我就要以这个时间，你比如他是4月28号给我的钱，我是从4月29号就开始，那我也还要从这个阶段。你看这笔钱，这个第二批资金，现在还剩4200万，那这用完了，那我还要再申请第三批，那第三批他什么时间钱给我，我才能按给我钱之日起才开始。
1: 所以说就会有中间这样的一个空档期。
2: 对对，因为我那个公告上，我那个向社会公布发的那个也很清楚嘛，就是说，只要钱给我，我自从我们都上中国银联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然后从那个活动之开始就用完为止，用完为止，然后我就开始申请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
1: 明白了，
2: 一年本来是要4批资金嘛，那现在财政上它有资金困难，你也知道各地。
1: 明白了，就是它不是以比如说我们第一批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第二批是连着来的，而是每一批的资金呢，它是按照比如我什么时候用完了这个活动就截止了，那么我第二批的资金或第三批的资金什么时候申请下来我才能够继续进行，所以可能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空档期，而且空档期时间的长短实际上也是没有一个规律可循的，要什么时候资金发放下来才能够再次给大家来兑现。那所以栾先生目前来说呢，可能在空档期确实就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政策了。
0: 是他们这个商务局发布的规则，
2: 因为这个是促消费呢，
0: 我看过
2: 地方财政
0: 发布的
2: 哪里这个
0: 活动呢？
1: 好，二位别同时说，同时说我们谁都听不清。这样吧，那个李局，刚才呢，就像栾先生他们这批人，他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你一开始发了通知，说到了说他要覆盖全年的，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空档期，可能心理上也还是比较难以接受。那这样的一些空档期的朋友，他们就确实享受不到补贴了，是吗？
2: 那你要按正常这样走，确实享受不到了，因为促消费全年拿的这个钱，就是让大家呢阶段性的消费，是引领大家刺激一下消费，
1: 而且就是先到先得，
2: 完全给大家
1: 啊，先到先得，它并不是能够说覆盖到每一个购车的人群，每一个人。
2: 对对对对。
1: 啊，好，栾先生，您刚才想说什么？
0: 我刚想说，他们这个发布的购新补汽车购新消费补贴活动，最开始发布的购车时间就写的是2026年2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没有分批次，后面他们自己就把分批次分掉了。
1: 这可能就是刚才李局说的大方案和小方案的问题吧。
2: 大方案
0: 有没有跟四 S 店沟通过这个分批次的分批次？
2: 如果
0: 没
2: 大方案，
0: 然后四 S 店给我们
2: 全部
0: 消费者推荐的时候说是有。
1: 好，所以这里面现在的根结点就在于，那对于咱们的市民朋友来说，我看到你方案的宣传是从年初覆盖到年尾的，但是呢，你后续又发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告示之后，告知我们说要分批，可能对于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上来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李局，那咱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公示是在什么时候发的？
2: 后期的公示是在几月份？好像是三月份吧。
1: 四月份。所以可能从栾先生包括跟他在一个时期买车的朋友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一开始看到的是能覆盖全年的。
2: 他那个钱从3月13号到4月29号中间，这个阶段有买车的确实有些没有掉，因为钱用完了嘛。
1: 那钱用完了，你们会再通知大家吗？或者比如说会发一个公告，或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宣传方式告诉大家第一批费用用完了，我们将正在申请第二批，有这样的一个通知吗？
2: 钱用完的时候，当时我们给大家也说了，我们给汽车经销商，汽车经销商也在问我们，我说钱用完了，这批资金是没有了。因为我们给当时我们给就那个期间，我们也积极给财政上，就是说我们要申请那个钱吧，是吧？然后申请呢，意思是说这个没有，那没有，那用完就完了呗。然后完了，那就在第二批资金给我的时候，我肯定是要按最新的日期。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可能不能给每一位消费者去解释大方案和小方案的问题。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每次，比如说那第一批的资金完了之后，一个是通过多方面的一些渠道告知大家第一批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如果说想要来申请第二批的补贴，我们目前正在申请，或是大概预计在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发放，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一个这样的通知，可能大家心里就会更清楚更明白，我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空档期我也能接受。那对于汽车经销商来说，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也是要再跟他们沟通一下，不能够去借着这个名义，明明资金已经用完了，但是他为了销售车告诉消费者说你买吧，买了就能享受补贴，这可能也是存在引起误解的一个可能，您说呢？
2: 对，一个是汽车经销商可能在因为这已经还有，但我们呢可能当时就是口头上跟他讲，因为这个用完为止，然后他们可能就宣传为了是促进这个消费吧，各自引领大家这个买车吧，可能有这个，然后这个呢，可能也确实对我们呢是对外宣传这一块，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做的不太好，因为我们当时就刚才你说的，我们就大方案和小方案的事情，如果按照大方案走，那就没问题，但这个中间又出现那个小方案，小方案每一批，你本来分的是一年四季，我分的是 那现在呢，你可能一年四季都不一定能这样走了。就第一批，
1: 所以呢，为什么最初在发公告的时候不能够补充一句这个说明，或者是再发一个公告说一下呢？要我们的这个领取方式原则是规则是什么样的？那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了。
2: 嗯，
1: 最开始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2: 嗯，最原来是我们以大方案走的嘛，后边时候又是那个这个小方案。
1: 嗯，所以就是这个大方案和小方案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可能是你们在前期做通知的时候，做公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想的是不是简单了，或者是没有考虑到有这方面的一些风险或者是隐患。那么对于市民朋友来说，他会认为你的这个是覆盖到全年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目前来看，按照政策的话，那在空档期的朋友们确实享受不到政策。但是我们也想提醒李局，咱们在后期做公示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来同步信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及时一些。包括如果以后再发这样的告示或通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大家说清楚？那比如说全年是覆盖全年的，但是我们的资金是分批发放，而且采用的是先到先得的方式，让大家心里就了解规则，可能也能够更理解你们了，你说呢？
2: 对，好的，
1: 知道了。对，就像这位北岛的师说的，引导宣传不到位，商家也有问题，所以包括 4S 店销售员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也可能在后续的工作当中需要你们跟他们多去沟通，多去督促他们不要去误传我们的一些政策，去引发一些误解。好，那就跟二位先聊到这儿，因为目前政策就是这么规定，可能像栾先生这样的一批在空档期的朋友们确实也没有办法享受到政策了。当然希望后期的这个随着公示或者是工作的不断的完善，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及时了解政策，也能够避免此类误解的发生。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雨过天晴晴说有点坑人啊，所以如果前期的宣传不到位，就会像栾先生他们认为，那你是覆盖全年的，为啥到我了我就到空档期了？为啥不是说这个分批次它不是能够连接到一起的，而是会有空档期？那如果在最开始发公告的时候就多一句话，就说这个政策是先到先得，那每一批我们什么时候申领完了就截止了，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就能够理解了。当然 4S 店本身可能也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希望后期这两方面都要去同时的跟进。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嗯，圆圆哥哥说我就刚才打电话的，您是刚才我们的投诉人是吗？好，还有朋友说，那消费者的损失应该找 4S 店吗？你找 4S 店，但是 4S 店可能他也不会承认，他也不会去认这个损失，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另外的一方面能够去咱们的主管部门能够督促好 4S 店，他在销售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符合政策要求的方式去进行销售，而不能为了他的这种销售的业绩而去夸大一些政策，或者是政策明明已经没了，补贴没了，他还要告诉消费者你能申领啊，你快去申领，这样就一定会存在误解的。好，乌鲁木齐市的江先生在线，江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来说您的问题。
3: 我是那个今天去城区百鸟湖街道红岩社区那个凤林苑的居民。
1: 嗯。
3: 我们小区从23年交工以来，24年陆续装修入住，供水饮生活用水用水跟那个他那个供水和绿化用水的管道是一个管道，就存在矛盾，就是经常停水，要不然就水特别小，那个淋浴器打不着。我们给物业也反映过，物业也跟那个就是水务室这边也反馈过，联系过，他们的反馈是这个管道就是在一起的，它只能是错峰运行吗？是咋回事？
1: 就是居民用水和绿化用水它用的是同一个管道，所以它的供水量是有限的，不能同时用。
3: 对。你他一绿化用水，我们这边这个生活用水就没有了。
1: 嗯，那他绿化用水应该是跟你们错峰的吧？跟居民用水是错峰使用的吧？
3: 是他们具体怎么安排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但是经常就出现，要不然就是水特别小，要不然就是停水的状态。
1: 那这个停水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是早晚用水高峰，还是白天的这个用水量少的时候？
3: 早晚
1: 用水高峰的时候。
3: 对，
1: 那不应该啊，那他早晚他就已经开始绿化了吗？
3: 他是，你看，就是晚上做饭，做完饭吃完饭了以后，可能就不到十点，就开始就没水了。
1: 嗯。
3: 然后到早晨起来七八点的时候，在咱们在洗漱和做早餐的过程中，也是没有水的。
1: 那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就是比如说用水量小的时候或者停水的时候，外面正在绿化？
3: 这个我们在群里面跟物业都反馈过，一反馈物业那边就通知，就确实在外面一直在绿化用水
1: 啊，就确实是这个问题。
3: 对，
1: 所以呢，看来根结点就在于居民用水和绿化用水，它现在这个管线是同一个管线，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小区，比如说它的绿化用水，它已经是用的是其他的水，比如说一些再生水啊，或者是其他的，跟居民用水已经是完全分开的了。那这个小区看来还是这样的原本的这个设置，所以那物业目前来说它也没有别的办法。
3: 物业说，一个办法就是改这个进入那个咱们小区的那个管线。
1: 嗯。
3: 但是他说水务那边回复的说是我们的小区要月供水量要达到3000方才能改。
1: 达到3000方才能改。
3: 对。
1: 嗯，那所以现在还改不了。
3: 对，改不了。
1: 嗯。
3: 要不然就是还有一个办法，可能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反馈一个事情，物业就是说，物业给我们回复的是实在没办法，就是改二次供水。
1: 嗯。
3: 嗯，这个需要可能要表决签字，
1: 嗯，
3: 还要走程序吧，啊。
1: 那所以是不是中间也会产生一些费用？这一次费用要居民来承担吗？
3: 可能要需要公益收入吧。
1: 嗯。
3: 啊。
1: 好，就是这是他们目前的解决的方案。
3: 对。
1: 但是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目前还是这个情况，而且一到了夏天就格外严重，是吧？
3: 对，一到那个，尤其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就特别厉害。
1: 嗯，那现在不能够采取彻底的措施之前，不能够再错峰一下吗？就是尽量先保证大家的居民用水，再去考虑绿化用水的问题。你肯定是首先要保障居民用水啊。
3: 是啊，你要不然你就是要提高那边的供水压力。
1: 嗯，
3: 就要好一些。
1: 看到有朋友就在说了，第一是不是同一个管道，第二是不是错峰，马上联系物业。对，所以这个那目前根据物业的答复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得再来问问。目前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党组书记侯卫东在线。侯书记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江先生是咱们乌鲁木齐经开巨头屯河区百鸟湖片区红岩社区的凤鸣苑小区的居民啊，他说这两年一到了夏天，小区就会出现供水不足，甚至是停水，而且在早晚用水高峰的时候也会出现停水的情况。问物业，物业说呢，是因为居民的供水管线、用水的管线和绿化用水是同一个管线，所以呢就会导致一到了夏天，那水量就不够了，就不足了。所以想来问问您，像这种情况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4: 主持人，本人想报告那个江先生，我们整个市政供水这回管网的水压水量都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用的咱们头屯河的楼张制水厂啊，整个那个片区的供水的，从供水水量和水压上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个从咱们建成那个楼张制水厂以后，该区域的整个的供水状况呢有了很好的改善。
1: 嗯，
4: 至于这个江先生说的那个小区内部的事儿，我想的那个等到后面我们会主动跟江先生联系，到时候指导物业吧，能够错峰供水，错峰进行绿化。比如说我们要求是晚上12点到凌晨的8点，就早上的8点期间，
1: 嗯，
4: 进行绿化用水，别的时候呢是不容许的。我们到时候也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到那小区去。
1: 咱们现在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吗？
4: 有
1: 啊，有规定，
4: 绿化用水必须错开咱们居民的高峰用水，因为每天早晨和晚上的时候都是咱们用水高峰，包括中午，这个时候我们都是错开的，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晚上的12点以后到凌晨8点之间，这个时间是容许进行绿化用水的。
1: 嗯，
4: 别的时间，是限制进行绿化用水的，因为他们管线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条管线，因为每一个小区它的净水管线，是就一条，有的可能因为小区大了，可能有多条，但是它的居民的生活用水和绿化管道这主管线应该是一条。
1: 啊，就这也是一个正常情况，普遍存在的
4: 情
1: 况。对，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大概率就是因为绿化时间跟居民用水的时间冲突了。
4: 对，
1: 才是这样的情况。
4: 啊，对，就是，这个绿化用水呢，因为绿化用水它本身就低嘛。
1: 嗯。
4: 因为它是那个在地平上，在咱们那个就是那个一楼这的用水，它或多或少会有影响。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去到现场去看一看，核实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4: 我们到时候会指导和要求物业公司呢，还是要执行咱们相关的供水的要求吧。
1: 对，我觉得一方面到现场去实地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这种存在水压等等都是正常的前提下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调整了绿化时和居民用水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错峰的时间，就能够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能够彻底解决？因为一到了夏天，本身居民用水的量也大起来了，如果说再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困扰，居民的生活的影响确实可能是比较大的。
4: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从那个楼装水厂建成以后，不光咱们百鸟窝片区，包括1号台地、2号台地那个片区的整个的供水，我们自认为应该是解决，可能个别的因为这个相互之间那个有点冲突吧。可能居民的供水可能是，
1: 那刚才像侯书记像您说的，实际上现在是有明确的规定，就是物业公司一定要他调整这个绿化的时间，那不能跟居民用水的高峰去有冲突。那物业，你们对这方面对物业公司有监管吗？比如说那像这家物业公司可能就没有按照这个要求去执行啊。
4: 因为物业公司它整个的这次管理是咱们有专门的部门对物业公司进行管理，我们也是去指导和督促吧。
1: 好，那就到实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说能够通过错峰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好，但如果不行，可能还得考虑一下其他问题，也麻烦您来帮他们想想办法好吗？
4: 好嘞。
1: 江先生呢，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侯书记吗？
3: 可以
1: 啊，那我们就在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把江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您，侯书记。那也请您跟江先生来联系一下具体的哪个小区什么情况，跟他来具体对接好吗？
4: 好嘞。
1: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了，再见。
4: 好，再见。
1: 好，那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接电话了，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形式，在思路视听抖音号、视频号，您都可以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您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才能够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和更快的帮助到大家，来了解到您的诉求。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6: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7: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输。
8: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不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961在耳边， 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天启路北往南方向，从天云街到凌云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疆综合广播在同一时段为您播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在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和转发。法律咨询热线呢是0991-250-1961-2581-961，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您关注到摆渡人权益保护的话题。摆渡人这群特殊的从业者驾驶着国产新车往返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承担着两国陆路汽车出口的核心运输任务，是连接中国制造与中亚市场的车轮纽带，却因雇佣企业法制的意识淡薄，用工不规范，致使摆渡人频频陷入维权困境。那么对这一状况，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孟宗良，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人民法院人民法庭的庭长孙振超就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采访，介绍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守护车轮经济，为摆渡人依法维权撑腰的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1: 经统计分析，仅2025年以来，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就受理因雇佣企业口头委托、层层转托等原因诱发的涉摆渡人纠纷案件多达150多件，主要集中在劳务费拖欠、交通事故、车损、人损赔偿等多个方面，不仅损害了摆渡人的合法权益，也给跨境贸易行业健康发展带来了阴霾。不少师傅辛苦跑一趟跨境运输，却面临工钱难拿、人损难赔、无故背锅的尴尬局面。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针对摆渡人维权难、耗时长、跨境取证不便等行业突出痛点，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全力破解摆渡人纠纷难题，维护跨境货运市场秩序。详细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孟宗良，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人民法庭庭长孙振超以案说法。好，欢迎两位。孟院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好，欢迎您。孙庭长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孙庭长，咱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呢是摆渡人。摆渡人这个职业怎么在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产生的？他们主要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我觉得有必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吗？
3: 好的。霍尔果斯在蒙古语中是意为

0: 骆驼经过的地方，在哈萨克斯语中意为财富积累的地方。在这里是有一支特殊的新驼队，是随着霍尔果斯成为我国最大的汽车出口陆路口岸而兴起的。这支驼队我们就称之为摆渡人，他们主要是驾驶我国生产的商品车从这个霍尔果斯出境，将车停到哈萨克斯坦境内指定的位置，完成交付验收后，
1: 再乘坐跨国客运大巴返回国内。
0: 好，从他们的这个用工形态来看，有不规范的地方。前段时间呢，摆渡人群体也是遇到了很多的维权纠纷，那么引发这些纠纷的风险点有哪些？我们法院排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近段时间我们受理了一批25件发生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涉摆渡人纠纷案件， 主要还是拖欠劳务费引发的这个纠纷，拖欠金额450元到1000元不等，引发这些纠纷的风险点为雇佣企业通过口头委托层层转托雇佣摆渡人运送车辆，但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导致了这个摆渡人完成劳务后索要劳务费时，中间人企业相互推诿，摆渡人劳务费迟迟没有办法收到。
0: 好，
1: 那么在法律实践当中，如果摆渡人遭遇了拖欠运费，那这种情况，他们该如何维权呢？摆渡人遭遇拖欠劳务费时，千万不能拖延维权。首先可以前往这个霍尔果斯市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由这个综治中心组织人民调解员及相关部门和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梳理双方的法律关系，引导当事人就这个劳务费支付达成
0: 一致，如果调解不成的话，摆渡人可以前往人民法院诉讼依法维权。好，我们看到虽然摆渡人这样的一个新兴职业，他的用工形态是不太规范的，但是依然是有依法维权的渠道的。接下来我们请出孟院长来交流一个话题啊，我们法院在找到了摆渡人频遭法律纠纷的症结点之后，接下来法院推出了哪些解分举措来切实解决
2: 摆渡人遇到的这些维权困境呢？主持人，针对摆渡人维权难、耗时长、跨境取证不便等行业突出痛点，我们法院专门开通了涉摆渡人维权绿色通道，设立了涉外审判合议庭，组建了涉外审判团队，建立专业涉外陪审员名册，吸纳了熟知跨境贸易规则的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判， 全链条精简立审值办案流程，提高简易程序适用频率，用活素材快审机制，大幅度压缩了办案时限。好，为了避免诉讼时证据不足的法律风险，这个摆渡人啊，他在从事劳务过程当中应该留存哪些证据？还有啊，就是雇佣他们的货运代理公司在规范运营、依法用工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孟院长，
0: 说到这些问题呢，比如说摆渡人在这个从事劳务过程当中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在这个所以说在从事劳务工作中要注意留存与用工企业或者中间人之间的一些沟通的记录，通过微信等电子方式确定用工企业信息，付款主体、劳务费的具体金额、付款时间及条件。用工企业呢，在雇佣摆渡人从事劳务时，应主动与摆渡人订立书面的劳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防止出现发生车损、人损及劳务费拖欠时权责不清等这方面的问题。
2: 面对摆渡人从事劳务时，应主动与摆渡人订立书面的劳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防止出现发生车损、人损及劳务费拖欠时权责不清等这方面的问题。
0: 好，面对摆渡人频遭拖欠运费纠纷的状况，法院呢在积极化解维护摆渡人合法权益的同时，针对这一类案件的痛点，那法院有没有采取一些举措来切实维护跨境货运市场秩序，来优化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的营商环境呢？孟院长，
2: 为了这个破解跨境纠纷取证难，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等这方面的问题吧， 我们院立足口岸跨境作业实际，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常态化召集海关、边检、商务等职能部门和货运企业、摆渡人。
0: 摆渡人代表召开专题研判座谈会，面对面收集一线诉求，梳理跨境劳务纠纷高频难点，规范跨境劳务取证流程，明晰各方权责边界，补齐履约监管短板，同时还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我们结合跨境劳务纠纷典型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向摆渡人企业讲解合同签订、运费核算、车辆核验、权责留存等关键法律要点，督促企业诚信履约，引导摆渡人强化法治意识，变事后维权为事前防范，真正从源头上减少同类纠纷的发生。
1: 嗯，好，在这里呢，我们也为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点赞，在督促并举为摆渡人依法维权撑腰的同时，也在守护车轮经济，同时呢，也在优化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的营商环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两位受法嘉宾，那他们是来自于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孟宗良，霍尔果斯市人民法院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人民法庭庭长孙振超。非常感谢两位，那以后呢，也欢迎两位经常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营商环境优化的典型案例。谢谢两位。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回听节目。订货付款之后厂家违约，经销商如何维权呢？针对于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采访了律师，为大家来解疑答惑，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1: 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解答听众李先生的问题。订货付款后厂家违约，经销商该如何维权？我们来接通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好，我先简述一下您的问题，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交流好吗？
3: 好呢。
1: 您是一名经销商，您订完货之后呢，厂家给您发了货，发的货里面呢有一些货您看呢不是您

0: 定的，那您要退给厂家，但是这个销售员呢说您把货发到喀什某个经销商那里，然后呢您就照做了，但之后呢您要的货厂家呢没有给您发过来，然后呢您要钱的时候呢又让您去到喀什的这边经销商那里去结账，但是呢也没有结回来，说这个货也没有卖完，最后呢是厂家也不管你了，经销商也没有给您打货款，然后您的货到现在呢也没有发过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1: 是的。
0: 好，那您现在的维权诉求是什么，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其实我是想让发到喀什去的嘛，你喀什是应该给我付货款的，是当时的业务员让我发的。
0: 您认为这个喀什的这个经销商他理应给您付货款，因为呢您购货的时候已经把货款给厂家结清了，现在呢厂家呢也发货了，但是发的不是您要的货，那又按照厂家的这个销售员所说您又发到下一家了，所以您觉得应该把这个接力棒接下去，让下一家把货款给您，但是这个喀什的经销商他对支付货款的这个事儿是如何答复的呢？
1: 他说他不，他对这单货都不清楚。
0: 那您把货发给喀什的这个经销商，您有没有留一些相关的凭证呢？
1: 一，我有发货清单。
0: 嗯。
1: 二，我有跟业务员说话聊天之间的那个就是聊天记录。
0: 好，那这只是说明您收到了厂家的货，厂家发错货了，您把货发给了喀什某经销商，但是喀什某经销商是否收到了您的货，这个有凭证吗？
1: 我只有业务员林群他说的是货已经收到了，但是他们没卖完。
0: 您又有这样的一个凭证，就是证明其实喀什的这家经销商确实是收到了货，但是货没卖完，所以还不能给你结账。
1: 对，业务员有给我这样留言。
0: 嗯，好，那您现在的维权思路是什么呢？您其实就觉得喀什的这个经销商要给您支付这个货款，但是人家说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1: 其实我按照我的想法的话，是业务员跟喀什的经销商他们共同应该给我支付这个货款，不管是谁。
0: 嗯，就是反正你要么给我货，要么给我钱，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厂家不来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吗？他的业务员
1: 厂家业务员现在已经离职了，我觉得这是业务员的问题，不是厂家的问题。
0: 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了，你没有跟厂家去反映或者投诉这个业务员吗？货呢？您是看着厂家的信誉去到厂家订的货，您就因为一个业务员给您随便发一个指令，不跟商家去做确认，就随意把货发走，至今有没有和厂家做一个正面的沟通？销售员做了这个操作，厂家是否得知这样的情况呢？李先生，
1: 我没有联系那个厂家，因为厂家到现在跟我合作的也是正常，我也不想得罪他。
0: 马律师，听完了李先生的这个讲述之后呢，我们来综述一下。李先生他收到了厂家的货，但这个货不对版，他没有跟厂家做沟通，而是和单线的业务员联系，按照业务员的指令发给了经销商。那么经销商呢，现在不认这批货，然后销售员呢也离职了，对这个事儿呢也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他现在呢依然没有打算去找厂家来沟通这个事儿，还认为自己跟厂家的这个关系铁得不得了，他不愿意去得罪厂家，这是得罪厂家的事儿吗？那现在呢他要追究这个业务员和这个经销商的责任，但实际上他手上的合同呢支持的是他和厂家的一个购销关系，但他也有证据证明这批货呢确实是发给了喀什的经销商，现在呢这个货款结不上，他要起诉喀什的经销商和此前在这个厂家工作的业务员，这里面的法律关系给他梳理一下，同时呢他的这种维权的偏差我们也给他纠正一下，您看好吗，马律师？
2: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已经把事儿给走拧巴了。
0: 嗯，
2: 为什么呢？
0: 简单的事儿被他搞复杂了是吗？
2: 哎，对，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是可以起诉业务员和那个喀什经销商的。
0: 嗯，
2: 但是他的目的未必能实现。
0: 嗯，为什么呢？
2: 因为喀什的经销商的确是拿了他的货，是有义务要么退货，要么退货，要么退钱，喀什这方面是没问题的。
0: 嗯，
2: 但是你起诉业务员，人家业务员没

0: 谁收钱呀？你把钱打给厂家了，人家业务员干嘛要给你退钱或退货呢？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李先生进行一个沟通。李先生，您在吗？
2: 在呢。
1: 您认为您和厂家很铁，就是业务员的事儿。那我想问一下，您买这个货是把钱给业务员了吗？
2: 没有，是别的厂家。
1: 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究业务员的责任，而不追究厂家的责任？而且这么大的事儿，您坚决不告诉厂家，您是怎么想的呢？根据合同相对性，您和谁发生了纠纷？您订购的是厂家的货，那厂家呢，给你发错货了，让厂家给你纠正，把这个货退回厂家。那您和厂家不做任何沟通，您任由这个业务员来摆布，最后出了这些事儿，您还打算不告诉厂家？您要去追究业务员和经销商的责任，但是刚才马律师也说了，您问喀什的经销商去要求返还货物也好，退钱也好，那这个它是有相对的这个合同的相对性的，但是您去问业务员去主张这些就没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您对这个喀什的经销商主张这个，或者是对您上游的这个厂家来主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吗，马律师？
0: 对，
1: 嗯，那您现在和厂家有沟通吗？
2: 我现在还没有跟厂家沟通。
1: 嗯，听完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您打算怎么做呢？您把这个事儿理清楚了没？您现在要马上和厂家去沟通，把业务员的所作所为和目前的这个状况告知厂家，看厂家是按合同给您发货。他如果给您发了货，那这笔账呢，就是他和业务员还有喀什的这个经销商去协商的事儿，和您无关。
0: 如果说就是说业务员在做这个安排的时候，厂家不知道，那么作为厂家可能会起诉业务员，他们有可能就是这业务员跟喀什经销商有什么有内部操作。
1: 毕竟这个业务员和厂家是一个表兼代理，然后您要去追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去追这个厂家，您可以起诉厂家和喀什的经销商，是这样，李先生。
2: 好的，我的方向调整一下，但是业务员他刚开始是接我电话回我信息的，他不停的给我反映，好的我要，好的我要，结果拖了这么长时间，然后电话不接，所以我认为是他导致了我要不回来。
1: 嗯，好，把业务员等同于厂家，我们的经销商他的这种认知需要怎样纠偏呢？我们签合同都是和厂家签的，那么业务员他只是这个厂家给你做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这个离职啊，或者说公司的这个解聘啊，随时都会造成这种变动。但是呢，他和您的这个厂家也确实构成表兼代理，您听信他的一些操作，那这个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坚决不和厂家进行一个沟通，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经销商来说，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也是一个警示吧。那马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建议呢，还是这位先生首先先把思想纠正过来，去找厂家和喀什经销商，这第一点。第二点，不管说业务员是否接你电话，都不影响你要求厂家去给你退款的这个诉求。
1: 嗯，就是业务员他一直拖着说要给你解决，然后最后没给你解决，那这些情况您都应该及时的和厂家进行一个沟通。那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您都是和厂家是相对的，你们在做生意，业务员呢，他随时的一些失信的举措，您都可以和厂家进行沟通。但您认为业务员的所有的操作和厂家都没关系，这就是业务员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您是在法律认知上需要提升的，好吗，李先生？
2: 好的。
1: 嗯，冤有头，债有主，您找错人了，您找错了债主，好不好？啊，要把债主认清楚，债主是厂家，发错货了。销售员让你这么做，第一时间和厂家去核对，厂家也发出了这样的指令，那马上要问我的货怎么办，甚至可以把您的货要到了，再把这个错的货发走，自己的这个权益没有维护，却把手上的这个非常有用的一些担保物直接就发走了，您手上连一个能维权的筹码都没了，是不是，李先生？
2: 是的，
1: 嗯，
2: 主持人，我还想再咨询一下哈，
1: 嗯，您说。
2: 就是喀什的经销商现在已经跟厂家停止合作了，我在找厂家来解决这件事情，我认为他也解决不了。
1: 嗯，好， 马律师，这是李先生需要考虑的事儿吗？
0: 嗯，这个不是他需要考虑的事儿。如果说起诉至法院，直接将上述两家企业起诉到法院，至于说他合不合作、怎么弄，跟李先生没有任何
1: 关系。对呀、啊，您只是一个经销商，喀什呢也是一个经销商，厂家呢欠您的货，您的货打到喀什的经销商这儿，他没付钱，那厂家就要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呀。要么他给你把你要的货打过来，要么让喀什的这个经销商把这个货款发给你，或者是发给厂家，厂家再来解决这个问题。您不要天天做着经销商的生意，操着厂家的心，而且处处去考虑厂家，考虑到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的情况下，却要去追责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责任，好吗？
2: 好的。
1: 您是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对这个法律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的认知很混乱，好吗，李先生？
2: 行，我已经纠正的差不多了。
1: 嗯，还有问题吗？
2: 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那我单独起诉喀什的那个经销商行不行？
1: 好，马律师，如果呢他一直都绕着厂家走啊，确实是和厂家之间有什么事儿，那不便于说，我们也不要强求他。他现在呢就认为自己把货打到了喀什的经销商这儿，经销商不给他付货款，他现在呢也没有合同，他要主张这个货款，他就只起诉喀什的经销商，这个可以吗？这个有什么风险？关键是，
0: 他跟喀什经销商他没有签订合同。如果说现在喀什的这个经销商也不追认这个合同的话，那么喀什经销商占有这批货物，他就属于不当得利了。
1: 嗯，
0: 那么作为这个先生呢，他既可以要求他退还货物，或者说退还相等应的价值的现金。
1: 嗯，就不当得利。
0: 不当得利，但是最关键一点，他只能就这批货物进行主张权利，对，不能对他整批货物进行主张权利。
1: 嗯，就等于说您可以把这个货要回来，但是厂家如果说在整个您和厂家的这个订单当中，这笔货呢并不能够覆盖您整个订单的差额，您其实权益还是受损的，您最终绕不过厂家，还得要不足的那一部分。所以您不妨就是厂家和喀什的这个经销商一同起诉，这对您权益是最大的一个维护，好吗？
2: 好的。
1: 是吗，马律师？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您不能绕过厂家，我不知道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是在正当的权益面前，不管是谁，咱们都不能随便让步，那这样您就没有办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好吗，李先生？
2: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马律师。
1: 好，马律师，您看啊，李先生遭遇的是订货付款后厂家违约，经销商该如何维权？那么其中呢，李先生反复提及他想追究这个厂家业务员的相关责任。他为什么要追究这个业务员的相关责任呢？因为他认为业务员其实是代表厂家的，在这个事件当中，他自始至终呢，他没有和厂家进行沟通，一直在和业务员对接。那么业务员其实呢和厂家呢是构成了一个表件代理。那么什么是表件代理？李先生遭遇的这个问题，如果其他的经销商遭遇到了，该如何留住手中的筹码来积极的斡旋应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进行解析。马律师，您看表件代理这是一个法律术语，接下来您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0: 表件代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但是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是有权代理的无权代理，该代理行为产生的效果与有权代理产生的是相同的法律效果，这就是总结成这句话，就这么一句话。但是无权代理它又有一个分为，就是说它被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说代理权已终止。在这个先生咨询这个问题当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销售员他可能超越他的权利范围而做出的相关的承诺。
1: 好，那么来解析一下这个表件代理啊。其实呢，业务员他是一个职务行为啊，他是代表厂家在处理这个事儿，而且呢，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和厂家沟通，而和这个业务员沟通？他就是信任业务员呢，他其实就代表厂家。现在这个业务员他也说了，电话不接了，而且已经是离职了。那这种状态，其实呢，和他签合同的还有发生纠纷的都是厂家，业务员和 厂家是构成了表件代理，就是表面上看是来代理了他的相关职权，那么

0: 最终的责任主体是谁呢？还是厂家。但是我们就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李先生绕来绕去，他就不和厂家去沟通？难道你没有给这个厂家打货款吗？或者你和厂家之间有什么样的债务纠纷？或者是您害怕得罪厂家？那这都是李先生个人的原因啊。但是从这个纠纷当中，他绕不过去的呢，就是厂家。他其实呢，在纠纷发生后，不仅是要和业务员沟通，还要和厂家正式的沟通，因为这个签订合同的责任主体呢是厂家，业务员呢只是代表厂家来和他进行一个交易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呢我们还需要提示的，就是厂家打错了货，那这个货当时呢其实是在李先生手上，但是他听从业务员的安排，立即把货打给了喀什的经销商。那这个时候呢，喀什的经销商迟迟没有把货物卖完，也没有给他兑付这个货款，作为厂家呢也没有再给他补发货物，对于这个货款的讨要成为李先生的一个心头痛。但其实呢，事情原本不至于这么被动，如果发现打错货，那么他可以把这个货先压着，让厂家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再把这个货返还给厂家，或者是打给这个喀什的经销商。那总之，这一切的操作都应该是就厂家违约进行一个正式沟通之后再进行一个操作，而不是仓促的就按照业务员的说法。那么最终呢，业务员也离职了，而且呢，作为李先生一直呢只想追究业务员和这个喀什经销商的责任，却不愿意去追究原本造成这一矛盾纠纷的主体厂家的这个责任啊，让我们也非常的摸不到头脑。这个纠纷它实际上呢也是给广大经销商以警示，发货的这个过程当中难免会出错，碰到了错误我们该如何运用手中的筹码有效的维权，这其实是从这个纠纷当中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吗，马律师？
1: 对，是这样子啊。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耿从。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们的咨询，租期到了，租客拒搬，房东该如何维权呢？针对于这一问题，主持人丁楠也采访了律师，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刘女士的问题，租期到了，租客拒搬，房东如何维权？我们来看刘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刘女士呢，她说她是房东，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的学区房出租了，租期呢是截至到2026年2月28号，合同到期之后呢，她打算收回房子给儿子做婚房用，但是租客说呢，租客的这个孩子一个要参加高考，一个要参加中考，他想续租这个房子，不打算腾房。但是租客欠了2023年3月至今的物业费，另外啊，按照这个租房合同约定，这个房子的暖气费也是应该由租客来承担的。那刘女士就说了，如果她选择诉讼来要回这个房子，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儿子的这个婚房装修。那像这种情况，租客又不愿意搬，这个租期也到了，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纠纷呢？马律师。
2: 是这样子的，我理解这女士她的心思，就是说她觉得诉讼时间周期比较长，诉讼完再有执行可能周期比较长，她可能等不及。因此来说，我可以给他们这么几个建议啊，当然只能说是建议。第一种方式呢，对她进行一个书面催告，发出什么可房通知啊等等等，并且把相关证据留好，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如果说到期他还是不搬吧，他可以去报警，就是说看那么警方，就因为警方虽然说他是这个处理的是，就是说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说民事纠纷，他按道理来说民警是他是不管的，但是如果说这种纠纷你报民警的话，民警虽然说不能动用公权力去管，但是他通过民警这个身份去调解，那么在调解过程当中，那这些相关的证据调解的记录也可以作为一种证据。
0: 好，方式也已经推荐给这位朋友了。我们再来关注，在经济纠纷当中，有些债务人呢认为只要不出庭不应诉就能够躲掉债务赖掉欠款，但公平正义不会缺席。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对于这一案件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买尔丹米吉也接受了主持人丁楠的采访，以案说法，对当事人拒不出庭的法律风险予以警示。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听采访录音。
3: 长期向王某供应冷冻食品，2022年4月，双方对过往供货款项统一结算后，王某向梁某出具欠条一张，明确欠付货款7万元，承诺于2022年12月30日前还清，同时约定逾期还款按年利率 12% 支付利息。还款期限届满后，王某分文未付，还刻意失联躲避还款。多次催要无果，梁某无奈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维护自身合法债权。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于这一纠纷，最终法院是如何定分指证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买尔旦米吉提以案说法，送出警示。你好，买法官。
4: 你好。
1: 在接到诉状之后，法院对被告王某履行了哪些法定程序？王某对涉诉是什么态度呢？
4: 本院收到原告梁某的起诉状，并依法立案受理后，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告王某履行了法定送达程序。本院依法向王某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充分保障其知晓诉讼事宜、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定权利。本次送达过程中，本院先后采取了电子送达、邮寄送达等多种法定方式进行送达，最终依法完成全部送达手续。王某本人已实际签收相关诉讼文书，明确知晓自身被起诉的事实、开庭时间、地点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诉讼义务。但王某在明知涉诉后，始终采取完全消极逃避的极端态度应对诉讼。其一， 无任何正当理由明确拒绝表示到庭参加诉讼庭审活动。其二，未在法定答辩期、举证期内向本院提交任何书面答辩意见、抗辩主张及证据材料。其三，庭审前后刻意与本院的办案人员失联，拒不配合案件审理的任何程序性工作。
1: 嗯，好，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法院受理了梁某的诉状之后呢，我们对被告王某是履行了各种法定程序，而且也穷尽手段来通知他出庭应诉。但是呢，对于被告王某，他采用了鸵鸟政策，对法院呢是闭门不见。那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这起合同纠纷当中，被告坚决不回应法院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纠纷的正常审理呢？
4: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被告王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丝毫不会阻碍案件的正常审理进程，本院可依照法定程序继续推进案件办理，并依法缺席裁判。民事诉讼中参与庭审、当庭抗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行使或者放弃该项权利。针对被告经合法送达诉讼文书后无故缺席庭审、拒不提交答辩材料与证据、全程消极应对的诉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7条专门设定了缺席审理裁判制度，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本次买卖合同纠纷中，被告王某已然清楚知晓全部诉讼相关事宜，却主动选择放弃诉讼权利，拒不参与诉讼活动，未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及提交的证据提出任何反驳意见。此种放弃权利的行为不会导致案件诉讼程序延期或者终止。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会全面核查原告提交的合同文本、付款凭证、交货单据、沟通记录等全部在案证据，客观梳理案件实际法律关系，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开展审理工作，最终作出公正裁判。被告消极不应诉的行为仅意味着其丧失当庭答辩、举证反驳、辩论质证的机会，无法以此为由组织案件审理流程，相应不利法律后果也将由其自行承担。
1: 好，那么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呢采取和法院工作人员拒不联系这种失联的状态呢，并不会影响到这一案件的正常审理。我们不会因为被告他拒不配合的这个态度，就会影响到我们程序的正常进行。否则这个法律的权威那如何得以保证和体现呢？那么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梁某的诉讼请求他是否有法律依据？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4: 本案中经过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原告梁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明确的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全部支持。本案系典型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涉买卖合同系原告梁某与被告王某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经审理查明，原告梁某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但被告王某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全部货款，经梁某多次催告后仍拖欠未付，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逾期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原告梁某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及诉讼请求。被告王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诉讼权利，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最终本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某向原告梁某支付货款以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1: 好，那么在正常的供货之后理应去付货款，不付货款而且呢拒不出庭，你以为这样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了吗？当然不是。那最终呢要履行 你这个合同的法定义务来支付货款，对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也要支付。同时呢，因为你的违约行为引发的诉讼，这个诉讼费用也得由您来承担，并不会因为你拒不出庭应诉就让法院对这个纠纷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审理，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判决。那这只是你的一个朴素的法律认知观，实际上法律是有保证的，有相关的法条规定，您这种行为呢不会干扰法院的正常审理工作。那么本案被告王某在涉诉之后选择拒不到庭，最终法院采用缺席判决的方式判令王某全额清偿合同货款。这案件给市场经营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避免法律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麦法官，
4: 我认为本案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可以对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带来以下重要警示。第一，恪守契约精神，依法诚信履约，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营主体在从事商业，市场经营主体在从事民事交易时，应当秉承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订立履行合同。订立合同时，应当对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地点、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方式等核心条款作出明确具体的约定，避免因合同约定不明产生争议。合同依法成立后，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更不能以逃避诉讼的方式规避合同责任。第二，树立正确诉讼观念，积极行使诉讼权利。诉讼权利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市场经营主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后，应当高度重视，及时了解诉讼程序和自身权利义务，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积极收集整理并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充分行使答辩、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切勿抱有逃避就能解决问题的侥幸心理，采取拒不到庭、刻意失联等消极方式应对诉讼，否则不仅无法逃避法律责任，反而会丧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机会，承担本可避免的不利后果。第三，强化证据意识，规范交易流程。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市场经营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增强证据意识，建立健全交易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合同文本、付款凭证、交货单据、验收报告、沟通记录、函件等能够证明交易事实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全部证据材料。一旦发生纠纷，这些证据将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第四，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依法理性维权。市场经营主体应当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建立健全内部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对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首先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妥善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当及时通过仲裁、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维权，避免因拖延导致证据灭失、超过诉讼时效等不利后果。
1: 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麦法官为所有的市场经营主体来总结本案呢带来的避免法律风险的相关警示啊。那么首先呢，需要我们市场经营主体恪守契约精神，那就是要诚信，依法诚信履约。那依法诚信履约是避免法律纠纷最有效的一个举措。当然，在自己诚信的同时，也要有法律意识，要注意留存证据。一旦那要引发了这个诉讼，咱们手上有证据，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才能够依法维权。本案当中，被告王某在涉诉之后呢，他的选择是拒不到庭应诉，以为这样法院就拿他没招了。但其实这样呢，不仅不会影响法院来办理案件，同时呢，他这种应诉态度实际是放弃了自己在应诉当中的很多的这个合法权利，他其实是可以为自己来进行一个应诉答辩的，但是他放弃出庭。那么如果您采用这种拒不配合的态度来处理矛盾纠纷，处理法院给您送达的传票，将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这个案例带来的警示，我们继续请麦法官为大家盘点。
4: 好的，正如您刚才所说，被告王某拒不到庭应诉的行为完全不会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相反，这种消极逃避的应诉态度反而会直接面临多项严重且不可逆的法律风险，所有不利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在此也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和社会公众注意以下法律风险：第一，丧失法定诉讼权利的风险。民事诉讼中，答辩、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均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核心诉讼权利。被告无正当理由缺席庭审，即视为放弃上述全部权利，既无法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提出任何抗辩，也不能向法庭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更无法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提出异议。第二，人民法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

0: 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被告缺席不会导致诉讼程序延期或者终止，案件仍将按照法定程序正常推进。法院将仅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第三，面临约定违约金无法申请调整的重大法律风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5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调整。由此可见，违约金调整请求权是一项由当事人主动行使的权利。若被告拒不应诉，未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违约金调整申请，并举证证明约定违约金过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会主动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进行审查和调整，被告将需按照合同约定的全额违约金标准承担违约责任。第四，大概率将承担全部败诉的不利后果，由于被告放弃了所有抗辩权利，法院通常会采信原告提交的合法有效证据，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履行付款义务、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同时，案件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般也会由败诉的被告一方承担。第五，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若被告仍拒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届时被告名下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股权等财产将被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拍卖，甚至其还可能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个人信用将受到严重损害，影响其贷款、购房、出行、子女就读等诸多方面。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被追究刑事责任。司法程序的公正高效运行离不开各方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消极应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会让自身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希望通过本案的解读，能够引导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增强法律意识，在经营活动中恪守契约精神、诚信履约，在面对纠纷时积极理性应诉，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法治环境。谢谢。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对这种出现了矛盾纠纷，那已经被起诉了但是拒不到庭，那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就可以赖账吗？实际上不仅不能赖账，如果合同当中有约定了违约金，这个违约金约定的呢约的过高，那这时候您就不能够为自己说话了，因为
2: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件给大家带来提示。那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居安巷到苏州路辅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虹西路东往西方向，西北路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

0: 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最前排，新时代画卷已展开。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符号，中华民族的根基，每一个字形都暗藏底蕴，每一处读音都饱含深意。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特别邀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一同探寻汉字里独有的文化意象。汉字与中华文化血脉相融，密不可分，它既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承载千年文脉、传递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颜悦，欢迎大家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汉字中的文化意象。汉语汉字与中国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文化内容之一，同时又是中国文化中其他文化的载体。一，汉语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文化内容。首先，汉语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诞生。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有了语言，人类才可以相互交流，才可以进入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成为文化的人。从这个角度讲，汉语这一文化内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汉语悠久的历史说明中国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其次，汉语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汉民族创造的宝贵文化财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代表的是不同的语言习俗。汉语以自身特殊的文化形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例如，汉语同音词多，因此而形成的谐音吉利、谐音避讳等语言习俗就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汉字也是重要的中国文化内容。首先，汉字的出现是中国文化从史前时期走向有史时期的界碑。在汉字产生以前，汉民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仅用口语进行交流的时期。后来随着思想交流的日益复杂，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能够将语言记录下来的东西。经过契刻记事、结绳记事等方法的探索后，人们终于找到了汉字这种最适合记录汉语的工具。有了汉字，汉民族才有书面的历史记录，从此进入了有史时期。其次，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汉民族根据汉字可拆可合的形体特点，造成特有的字谜游戏和姓氏避讳中的缺笔避讳。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所以黛玉为了避讳，在读到敏的时候都会读成密，而且写的时候都会少上一两笔。再比如，北京故宫的北门原名玄武门，为了避康熙帝玄烨的讳，改成了神武门。汉光武帝名叫刘秀，曾一度把秀才的名称改为茂才。根据汉字二维构形的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汉字书法艺术和玺印艺术。这些由汉字直接衍生的文化内容，使汉字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二，汉语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汉字记录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码，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媒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汉语汉字可以传达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只有通过汉语汉字的传播，文化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得到交流、发展和长存。我们说中国文化灿烂辉煌，从流传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就足以证明，而这种功劳是应归属于汉语汉字的。中国文化是世代发展的，这种发展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靠汉语汉字的世代传承来完成的。《淮南子·本经训》中所说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欲粟，鬼夜哭”，就是对汉字产生后对农业生产、历史记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党的神话表述。仓颉发明文字，顷刻间天上像下雨一样把米撒下来，表示上天的祝贺。鬼夜哭是说文字使民智顿开，老百姓再也不会整日浑浑噩噩，妖魔鬼怪也就无法再骗人了。现在河南新郑市还有仓颉造字台的遗址，如果没有汉语汉字，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历代古书的失传非常严重，历史上曾经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在战国时代失传了，于是六经变成了五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系统了解乐经的内容，这证明了文字记载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中国文化行为的发生大都建立在汉语汉字的基础上，汉语汉字的发展对人的思维和各种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汉语方言众多，这对以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曲艺的形成发展和极大丰富提供了条件。汉语缺乏语法形态变化这一特点，所以中国的回文诗特别丰富。例如现在的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就记载了一句回文诗：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三，中国文化对汉语汉字的发展也产生影响。汉语汉字除了作为中国文化的记录工具以外，汉语汉字本身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语言的各要素中，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词语的发源、词语的发展、词义的系统以及汉语的地域差异等，都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汉语词源意义包含了中国古人的传统观念，例如葱、窗、葱是一组同源词。葱呢是走烟的通道，而葱的特点是叶子中空，窗是墙上通空气的洞，葱是指接收外界事物通达。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人对于聪明的认识，他们认为聪明是内心对外界的感受通达。这种解释还可以得到一些旁证。聪与灵为同义词，而灵与灵同源，灵是窗户格，也是通空气的孔，灵的词源意义也是通达。与聪不同的是，灵有着着重与鬼神相通的意思，智慧来源于天上，而聪着重在与自然社会相通，智慧来源于地下。从聪灵的词源可以证实古人衡量智愚的标准。从某些词的词源里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变化。且看以下一组同源词。和是音乐和谐最美的境界，和五味和调味的最美境界，和人和事和社会人际关系的美好状态，和是他们的原词。说文解字中，和家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和。古人认为禾苗是天地万物和谐的产物，冷暖中刚柔适，阴阳调，内外平，上下通，时有禾的成熟，所以禾苗是自然协调的象征。这是中国社会进入农耕时代所产生的观念，这是崇尚自然、赞美天籁、尊重人与物的本性的

略等意义的词常常发展出贬义的派生词来。为作为派生出伪欺诈，化变化派生出讹讹误，作创作派生出诈诡诈，这是古代文化思想的另一面了。汉语汉字还传承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呢？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大家好，我是颜月。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汉语汉字中的某些文化意象，了解了汉语词源意义包含了中国古人的传统观念，从某些词的词源里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继续深入挖掘汉语汉字，看看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包含哪些丰富的文化意蕴。社会生产的变化记载在各个时代的词汇中，某一时代某一领域词汇的密度反映了该领域与文化核心的密切程度，也反映出人类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深度。涉词密度高就说明对这一领域的分析度高，各类词的密度又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每类词的密度的变化反映了文化的变化。如果你读过《诗经》，就会为蔬菜、动物的名称而感到头疼。例如《秦风·四铁》中各类颜色的马，如果你读过《楚辞》，就会为花花草草的名称而感到头疼。例如《离骚》中各种香草。在农业、畜牧业发展的时代，表示植物、动物的词语很多，例如马、牛、羊，相关词汇的数量就标志着畜牧业的兴盛。在《说文解字》《牛部》，有一系列为不同毛色的牛而造的词：芒，白黑杂毛牛；栗，牛白吉也；白牛、花牛；黄白色的牛，黄牛黑嘴唇、黄牛虎纹等等。古代为不同毛色的牛专门造词，一方面由于放牧和驿使的需要，更主要的是不同色的牛毛可以选作旌旗，以为部落的标志。因而物字从牛，从物，物就是旗。而祭祀时的太牢，也就是牛羊系三牲俱备的祭仪，叫太牢，用牛必须纯色。说文解字牛部，他说牲就是牛完全，那全呢，牛纯色。这些文化现象使牛的毛色格外重要，以致需要用不同的名称来分辨。今天那些不同毛色的牛依然存在，但是随着畜牧时代的逝去，畜牧业逐渐远离了文化核心，人们对动物的关注程度降低，动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失去了区分的必要，这些专名不再需要，多数成了死词。即使偶尔需要对这些事物进行区分，只需要用一个偏正词语就可以了。例如黄底白花黑唇的牛就可以表达了，不需要专门设词。汉语的地域差异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如同是表示粉末这一类物质，北方多用本意为卖面的面这个词来派生其他词，比如胡椒面、药面、辣椒面等，而南方则用本意为米粉的粉这个词来派生其他词，如胡椒粉、

稻粉、米粉等。我国南方以种水稻为主，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粉和面在构词上的差别，就是两地农业文化差别的反应。汉字的原始构型理句及形体发展演变的脉络，反映出浓厚的文化信息。汉字是因为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而构型的，构型时选择什么对象，采用哪些物件来组合，都要受到造字者和用字者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的影响。因而汉字的原始构型理句中必然带有一定的文化信息。例如，许多表示颜色的词在造字时，字都用丝作为意符，也就是绞丝旁，这就反映了汉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自古以来，中国因生产丝绸而著称于世，许多事物与丝织业发生关系，其中人们对颜色的认识是与丝织染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很多记录颜色的字就用绞丝旁做意符，如红、绿、紫、绛、飞、晋、提。汉字形体所反映出的颜色与丝织的关系，是其他民族不可能有的文化现象。从字形构造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历史状况，如宰在今天的常用意是宰相、主宰这一类的意思，而它的字形从八从星。说文解字八部认为宰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者，从瞻从心，心罪也。这个说解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宰的字形啊，应产生于奴隶社会，当时的奴隶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从事于奴隶主家内劳动的。因为宰贴近奴隶主，又可能得到奴隶主的宠信，于是渐渐具有并扩大了职权，成为官僚，执掌国政。如契始见于商代甲骨文，甲骨文上部是子字，指刚生下来的婴儿，旁边有两点，指的是婴儿刚生下来身上留下的胎液，也有人认为是婴儿的哭声。其中的其字，也就是鸡字，表示装婴儿的簸箕，下面是双手，这三部分综合起来表示双手捧着簸箕，簸箕里装个刚出生的婴儿，要将这个婴儿扔掉。这个婴儿可能是受当时的迷信思想影响，逆产不顺利，或者是夭折了，也可能是当时生产力低下，父母养不起孩子，只好忍痛抛弃。无论是哪种理由抛弃孩子，弃都含有抛弃的意味。从构建的构造意图中反映的文化信息，例如甲骨文只有右，右表示手，没有寸，寸表示肘。金文时有寸字，用手腕寸脉处表示一寸的长度。到小篆中有许多字用寸构成，如爵、封、尊、伯、社等字，都由甲骨金文从右或者是拱改为从寸。右就是手，拱就是两只手，而寸就是肘。小篆新造的奈、魏、汝、四等字也都从寸。可以看出甲骨金文中从右或者拱的那些字，一般表示手的动作，或者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型酒器。小篆改为寸，则有了更深一层的意思，即表示法度。封、尊、爵等与分封爵位有关，
而射、尊、辱与丈量有关，耐、畏、辱、四与刑法治愈有关。寸作为一个新的构建被大量的使用，而且有了明确的造字意图，这是周秦时代法制严密，继承权与分封制确立，度量衡有了统一标准等社会状况的反应。好了，这节课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

也感谢严教授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非遗时刻。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节目最新板块非遗时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各位了解一项我们新疆的非遗，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都能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国家级非遗锡伯族射箭。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锡伯族射箭是锡伯族人民最为喜爱的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之一，它历史悠久，源于清代新疆伊犁地区锡伯族戍边官兵的弓箭训练活动，现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主要流传区域，并辐射到周边地区。锡伯族射箭分武射、文射两大体系，各有宗旨，相差甚大。武射以作战为核心，注重杀伤技法及战术运用，以重靶箭术与杀伤效果确定胜负。传统围猎军武射术及现代竞技射箭的射术均属此列。文射又称礼射或射艺，以礼智为核心，以道德为宗旨，将礼智理念贯穿于射之始终，注重射箭过程而非结果，以射者道德修养及礼射技法确定胜负。射箭时使用传统金角木、复合弓及竹木箭，以五平三靠作为标准站位，以拇指凤眼为标准指法，训练分为正心、虚射、实射三个阶段，强调弓、箭、手三者的配合，尤其注重射手心理训练，射者要在千钧一发、纷乱之中精确的命中。锡伯族十分注重射艺的内外训练，儿童六七岁时开始启蒙训练，十五六岁时进行集中正规习射训练。锡伯族射箭分步射、跑射、跪射和骑射等几种形式，其中步射训练是核心和基础，骑射突出良马良弓，科学训练。锡伯族射箭通过师徒方式传承，政府十分重视其保护传承，采取系列措施，组织项目普查，搜集相关资料，研究出版相关成果，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成立运动学校，建立博物馆，设立弓箭文化产业园，为传承活动提供保障，将其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组织培训班，推动进学校、进社区活动，拓展培养传承群体，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及比赛，加强推广宣传。在旅游活动中设立锡伯族传统射箭表演项目，探索文旅融合路径。目前县内中小学学生及群众是该项目主要的传承群体。锡伯族射箭是中华传统射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它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鲜明，传承着锡伯族人民的英武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承载着锡伯族官兵守卫边防、平定叛乱、稳定社会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它是锡伯族人民民间竞技活动中的精髓，对于强身健体、培养青少年勇敢顽强的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都具有重要价值。
1: 今天的畅游新疆，我们共同走进的是喀什。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

0: 究，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1: 大家好，我是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文旅推介官。提起喀什，人们总会想起古城纵横的街巷，艾提格尔清真寺的神圣光影，艾德莱丝绸的绚烂斑斓，这些都是刻在心底的喀什印象。而今天我想带大家遇见一个更鲜活、更沉浸、更震撼的全新喀什，新疆首部室内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这里是喀什的文化新客厅，更是沉浸式感受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的绝佳殿堂。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坐落于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喀什古城东门正对面，身处核心十分钟文旅圈，与高台民居、香妃园等景点咫尺相连。在这里，您可以漫步丝路古城，品味人间烟火，观赏沉浸式演绎，感悟非遗魅力，一站式解锁完整、立体、难忘的喀什文旅体验。这座由新疆文旅投旗下西域旅游与喀什古城公司联合打造的艺术地标，以十二木卡姆为文化主线，创新融入舞蹈、戏剧、音乐剧、偶剧、武术、威亚六种艺术形式，匠心构筑四个可步入、可互动、可沉浸的演绎空间，让典籍中的千年木卡姆从文字符号变为触手可及的视听盛宴。剧目从一道时空之门开启，360度数字光影全方位环绕，光影流转间，喀什古城源远流长的文化长卷徐徐展开，上百座形态各异的时空之门与璀璨光影交织，一场穿越古今、连接丝路的时空之旅由此正式启程。接着便踏入了疏勒古城，驼铃声声的商队，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族歌舞，浓郁鲜活的市井风情尽数呈现。您将置身于千年丝路的繁华集市，经历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触摸古城最动人的烟火气息。继续向前是璀璨的丝路明珠，全息光影倾泻而下，塔克拉玛干的大漠黄沙，布什塔格峰的皑皑冰川，帕米尔高原的壮阔风光尽收眼底，让您身临其境地领略喀什作为丝路明珠的雄奇壮美。最后落座于月魂剧场，这座可容纳1500人的专业剧场里，十二木卡姆的经典旋律婉转回荡，在这里您将邂逅维吾尔族传奇女诗人、音乐家阿曼尼沙汗，致敬抢救维吾尔木卡姆第一人万桐舒先生的执着坚守，沉浸式感悟非遗文化的不朽底蕴与时代生命力。在遇见喀什，你不只是观众，更是故事的参与者。你可以与 NPC 携手共舞，和丝路商队趣味互动，品尝地道的喀什美食，还有机会收获专属的定制伴手礼，为旅途留下独一无二的珍贵记忆。喀什之美，一半在街巷烟火，一半在遇见喀什的光影剧场。当您踏入这里，便不再是匆匆而过的旅人，而是喀什故事的主角。来喀什，一定要来看遇见喀什，期待与您共赴丝路之约，共赏非遗华章。我在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恭候您的到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榜样，让掐丝发廊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景玉娟是乌鲁木齐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掐丝发廊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在设计制作中融入新疆元素，让精美的掐丝发廊作品被更多人看见。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在乌鲁木齐江来城非遗研学大集的工作室，景玉娟正伏在案前，指尖轻捻，一枚枚首饰在她的加工下，色彩更明艳，图案更丰富，有了新的光彩。掐丝发廊是一种以金属丝如铜丝、金丝掐成图案，并填充发廊釉料的传统手工艺，又称景泰蓝。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玉娟深耕掐丝发廊技艺已经多年，她说，
4: 掐丝发廊技艺是非遗中闪烁的瑰宝，以铜丝为纽带串地域工艺智慧，以发廊釉为同心色，融多元审美，尽显汇众长聚合力，是文化凝心传承非遗的鲜活载体。
3: 2004年还在上学的景玉娟第一次接触掐丝发廊，那些被釉料填充的色彩像一道光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为了追光，她远赴银川，拜入第三代传承人王哥门下，成为第四代传承人。景玉娟所做的平面掐丝发廊核心工序包括拓图、掐丝、粘丝、填彩，极其考验匠人的耐心。景玉娟说，最难的是掐丝，手中的铜丝细软，需要用镊子一点点弯转延展，沿着拓好的图案，把一根根金属丝变成流畅的线条，优美的弧度。此外，粘丝、填彩，每一步都是毫厘之间的功夫。
4: 选择深耕掐丝发廊技艺，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这门技艺蕴含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打动我是掐丝发廊所体现的匠心独用和精益求精，这种精神正是我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要继承发扬的。
3: 景玉娟的作品中从不缺乏新疆元素， 在创作初期，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寻找色彩上。为了寻找最纯粹的蓝，他一次次前往赛里木湖，通过无数次用色实验，无数次工艺调试，最终调试出赛里木湖蓝，运用到首饰工艺中获得成功。在他的作品中，五星出东方格外耀眼，这是他共计花费168个小时精心打磨的作品。
4: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在尼雅遗址出土的，我是以掐丝珐琅的形式把它做出来了，用了我们这个爱德莱斯这样子的我们代表新疆特色的这种比较鲜明的色彩，这份作品就是也体现了我们各民族融合。
3: 在坚守掐丝珐琅传统工艺的同时，景玉娟对作品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将现代审美元素融进了传统的掐丝珐琅中，开发出了一系列既有传统文化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生活用品，深受市场青睐。
4: 比如掐丝珐琅茶具、文具、饰品等，这些创新不仅让掐丝珐琅作品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提高了其实用性和市场的接受度，更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在深耕掐丝珐琅技艺的同时，景玉娟还积极做好非遗的传承工作。在她的影响下，不少年轻人对这门古老技艺产生浓厚兴趣，有些年轻人还主动找她拜她为师。如今景玉娟已带出3个正式徒弟，20几个学生，将这门手艺的种子播撒开去。
4: 多年来，我始终积极面向各族群众开展技艺教学与体验活动，让各族群众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掐丝珐琅作品，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大家在共同学习创作的过程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3: 除了运营自己的工作室，景玉娟还积极拓展合作，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让这些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4: 未来我计划通过电商、文创合作等多种方式，融入新疆特色的掐丝珐琅作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进一步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让掐丝珐琅这一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西红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湾街东向北，富康街南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人民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眼下呀，正是露天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很多朋友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在买草莓的时候啊，就会纠结是选大棚的还是选这种露天栽种的。其实啊，同样是草莓，生长环境的差异带来的不仅仅是口感的不同，更是一方水土的产业故事。充足的日照，原生态的土壤，究竟赋予了果实怎样的特殊滋味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共同投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买里镇东买里村，那里的村民们正忙着把一颗颗红宝石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接下来呀，就让我们共同来连线东买里村党支部书记赵旭普，请他来聊聊村里的致富经。赵书记您好。
1: 你好。
0: 听说啊，这两天村里特别的热闹，大家都围着草莓转，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咱们村里以前都是靠种粮为主，那后面是怎么想到要转型做苗木和草莓的呢？
1: 哦，是这样的，东麦里村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东麦里村属于城乡结合部紧邻县城，这个国道578又穿插过我们村。我们这个辖区户籍人口是1114户，4543人，有汉卡维回等八个民族组成，主要以维吾尔族群体占据多。原先我们这个有耕地也是10000多亩，因为靠这个城乡结合部被征用了一部分，目前有耕地是5556亩，主要原先以种植玉米为主，特色种植呢就是刚说的以种植这个草莓苗木为主。最原先这个老百姓对种植草莓这块也不是那么接受，因为害怕这个能不能挣上钱啊，是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后来由我们这个老党员带头种植啊，他们看到这个种植草莓的这个效果和这个收入都挺可观的，陆续就跟上了种植这个草莓，后来又种植这个苗木，目前就是种植情况。
0: 感谢赵书记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村里呢，现在大部分是在种这个草莓。那目前这个草莓的收购价是多少呢？卖的好不好？
1: 我们这个村的草莓目前主要是销往塔城。那里有我们这个固定的这个供应商，他每年都从我们村拉这个草莓，所以销路这一块基本上是不成问题。因为他现在每天从我们村拉出去的草莓就接近5吨，另外我们这个巩留县周边的像尼勒克呀、新源呀、移民市啊，也有这样的商贩过来拉这个草莓，这一块的这个每日大概就是3到5吨，然后我们县城还有自行这个批发销售的，所以销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目前批发的价格在9元左右。零售的价格是15元左右。
0: 那这个数据看起来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赵书记，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村子里呢以前一直是种玉米、小麦这些传统的粮食作物，那自从后面开始转型做苗木水果，当初是为什么是想着一定要给村里换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呢？
1: 主要是考虑这个传统的种植作物基本上可以说收入相对来说较低，那前期我们这里这个有人呀也出去看过，他们种植这个经济特色作物呀，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回来以后就考虑种植这个东西，最后呢由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些老党员干啥的，就是来带头示范种植，引领我们其他的村民后去种植这个草莓苗木，所以说现在他们也尝到种植这个草莓和苗木的甜头，所以说这一块发展呢目前还是比较好的。
0: 其实咱们老话都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咱们从现在再回望刚刚开始做这个选择的时候，那是怎么村民肯定也会有很多的顾虑，怕亏钱也不敢尝试。那当时咱们村里是怎么说服大家迈出这第一步的呢？
1: 我们主要是一个是带动这个群众出去这个参观考察，也听到他们种植这个草莓苗木的这些人挣到钱也不愁销路的等等方面一些好处，回来以后就是先由我们老党员示众最后面就是看到其他群众看到种植这个东西的这个好处的确比种这个小麦玉米收入要高的很多，所以就陆续的都参与到这个种植草莓和苗木这块。
0: 现在看来呢，这一步棋确实是走得太对了，尤其是现在正值这个草莓的采摘旺季，咱们村里的这个草莓啊，因为这个光照充足，口感好，在市场上其实也很抢手。那我们这个草莓的采摘期一般能持续多久呢？
1: 我们这个草莓采摘期大概就是一个月，像今年天气热的比较早，从五月这个中旬就开始采摘了，一直可以持续到六月中旬。
0: 那其实在这里还想问赵书记一个问题哈，那咱们村里的这个草莓，刚才您也提到过，这个提高了不少咱们这个百姓的收入。那咱们村的这个草莓到底是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受到这个周边顾客的喜欢呢？
1: 主要我们这个村的这个草莓品种啊，都是从内地引进的新品种，一个耐运输，一个品相好。再一个它的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说深受消费者喜爱。
0: 尤其是听说咱们草莓一亩地的收益就能够达到10000块，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可观，比种粮食高太多了。而且咱们草莓种植占这个村里的特色产业将近2-3成，那这个比例是特意规划的吗？
1: 这块也是前期就是引导群众来形成这个一定的规模吧，所以说引导群众来发展这个特色产业，形成规模，也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消费群体或者一些批发商来到我们这个村里来，来这个采购这个草莓。
0: 那其实刚才通过赵书记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村子里呢，除了种草莓之外，还主打的是苗木风景树的种植，收益呢，甚至比草莓还要可观。那咱们村子里基本上主要的是主打的是哪种的苗木品种？
1: 我们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植这个吊丝杆杏、苹果、西梅，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再一个就是风景树，像这个红叶海棠呀、梧桐树呀，还有垂李呀等其他的一些树木。
0: 那这些品种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
1: 最大的优势它就是这个树木成活率高，品质好。也适合我们这个伊犁州这个本地生长。
0: 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新疆这个很多地区，它都会种植这个主打苗木，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呼图壁县，它其实也是主打苗木。那我们和呼图壁县相比，您觉得你们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本地消化能力强。你像我们这个周边的县市，听说都是搞这个绿化呀、花化呀，特别就是特别重视这一项嘛，所以说需要这方面的这个苗木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不愁销路，这算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优势嘛。
0: 确实是，苗木产业虽然说是回报高，但是周期长，管护相对来说也比较繁琐一些，尤其是苗木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够卖。那咱们村里有没有统一的这个技术指导，帮大家来降低这个种植风险呢？
1: 也有的。我们也跟这个像我们巩义县这个林业局也好，或者一些其他部门的，对我们这个村的这个种植草莓苗木这个都是特别重视，也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技术和管理这块指导。再一个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村民种植时间比较长的，像20多年了，他们也有一定的这个管理技术，所以说遇到这个风险都能一起研究分析，共同来解决这方面的风险隐患。 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苗木呢常年是销往伊犁的各个县市，而且啊销路是一直很稳，这么多年能够持续的热销主要是靠品质和口碑，还是说村里统一帮忙这个拓销路呢？主要靠这个苗木的品质和这个口碑，基本上都是些老客户或者老客户介绍这样过来购买。
0: 嗯，了解了。那其实我们来共同来算一笔总账，现在这种种植模式比起以前只种粮食，一户普通人家一年大概能够赚多少呢？这种双线种植下来，这个按他们这个种植的面积来算的话，就是每亩地大概能增收5000到10000元。
2: 那这个数据其实是很可观的，而且我们了解东买里村的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东买里村的这个位置呢，确实是比较得天独厚，紧挨着国道，离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叠湖啊、河套沟景区啊，也是非常。

0: 的境，又是城乡结合部，这么好的地理优势，对咱们村子里的特色产业有没有一定的帮助呢？
1: 嗯，是有帮助的。
0: 嗯，
1: 你像利用这个地理优势，我们这个村啊，对这块的销路可以说也无形之中也可以对我们做了一个宣传。二一个也利用这个地理优势，我们这村里面有好几家搞这个民宿，生意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另外也能带动我们这个村里的一些青少年，比如说搞这个销售、烧烤啊等等。
0: 嗯，就像刚才赵书记所提到的，其实借助着咱们东马里村的这个地理优势，村子里也动起了这个旅游的这个念头。比如说其实也有很多游客过来进行采摘游啊，逛村庄啊，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成功的例子，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
1: 像我们这个村子搞这个民宿的，就是利用自家房屋啊搞这个民宿的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他们就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装修这个风格啊，简单装修一下搞成这个民宿，提供给外来游客居住。你像去年我们这个蝶影民宿就由村里面介绍外地来的这个生活体验的这个学生，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入就能增收到300元。
0: 嗯，那其实正如刚才赵书记所讲到的这些数据也好，或者是说咱们村子里的新业态也好，其实产业旺了，人心就齐了，人呢也就自然而然就回来了。其实在咱们村里有很多这种单飞的年轻人，放弃了外面的好工作，专门回村创业。您觉得咱们村子里现在最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的点是什么呢？
1: 村里面可以说近几年的个变化都很大，从这个基础设施、环境条件等吸引这个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也是特别多。像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叫单飞，他是原先在内地一家工厂上班的，后来有一次回来探亲以后，看到家乡的变化，也深有感触，就是放弃内地创业的这个工作，回来以后就是也利用这个地理优势，还有自家的这个自身条件。也是种植草莓苗木啊，这几年他的收入听说比他外出务工要高很多。
0: 那其实现在的东马里村不仅仅是种地了，就像刚才赵书记也所介绍到的，现在还经常在搞旅游街、户外摄影等等，甚至还盘活了一些闲置的土地来做民宿。越来越多的这个新老游客呢，都愿意走进东马里村，在这里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那据说您也是想着农旅结合发展，那当初这样的思考量是怎么来的呢？
1: 主要是考虑我们这个本村的优势嘛。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东马里村离巩俐县这个3A级蝶湖景区只有800米，离这个4A级野核桃沟景区也只有8公里。而且这个国道578又穿插而过，我们觉得这个发展旅游这一块也算是一大优势。我们就是给这个镇党委领导反映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个闲置资源的情况，镇领导协调对接这些像这些公司呀、企业家来进行考察，最终确定建成了像伊犁州桃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入5500万建设这个桃李柳树，百纳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投入700万建成这个百纳福餐厅，目前这个生意都相当好，所以也带动了我们村里面的一些人员就业，所以说这个也给我们村里面的这个村集体每年增加10万的收入。
0: 那当初是怎么说服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到村子里来带动这个周边的经济呢？
1: 主要是还是利用我们这个村里面也提供了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的便利条件，比如说水呀、电呀，还有这个停车场呀等等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便利，给他们提供这些方面的条件吸引他们来我们村投资建设。
0: 其实这个营商

0: 刚才所提到的这种农旅结合的思路非常的有前瞻性。那未来的1到3年，咱们村在提升这个种植品质、升级乡村旅游方面，还有没有哪些新的目标、新打算呢？能不能跟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
1: 这个目前我们考虑是能够让更多的村民利用自家的这个优势，比如说自家院落这个独特民族建筑风格。搞这个民宿，或者几家联合，或者把自己院子外包，以这种形式，搞成这个比较独特的民宿，来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打卡居住。二是根据我们这个村的实际发展情况，你像这个桃李榴树、百纳福，他们这个公司成立以后建设了这个民宿，还有这个餐饮，需要大量的这个务工人员。这个里面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像这个管理人员呀，服务人员呀，还有这个电工啊、厨师啊，根据这些发展需求，我们也是就是引导我们当地的一些青年啊，学习一定的技能，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那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形式，想让游客来了能吃能玩能停留，愿意再来。那也非常感谢赵书记今天带来的分享，也听得出来东百里村呢确实是把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了金山银山，那产业有了，腰包鼓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村民们的切身感受才是更加真实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走进东百里村，在这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当然了，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走进这里，和咱们东百里村的各族父老乡亲们共同来创造属于咱们东百里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一个又一个奇迹。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赵书记今天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村子里呢能够变得越来越好，老百姓能够在村头看到希望，看到幸福。也再次感谢您能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
1: 好的，谢谢。
0: 好，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前往了东百里村，来感受到这里村子里越来越幸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闲暇之余共同走进东百里村。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共同跟随着赵书记的脚步，前往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买里镇东买里村，看到了那里的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故事。那听完赵书记的介绍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内心汹涌澎湃。东买里村的振兴呢，离不开像赵书记这样的领路人的一路以来的坚守，那更离不开像刚刚赵书记所提到的单飞这样敢闯敢拼的返乡青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来自巩留县东买里镇东买里村的返乡青年单飞，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他背后的故事。那在稍后的时间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共同和大家伙分享到这个返乡青年单飞的故事。那刚刚呢，赵书记也专门提到了单飞呢是作为村里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代表，尤其是我们还了解到在村子里呢也有很多像单飞一样敢想敢拼敢创业的年轻人。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共同助力，大家的共同坚守，村子里才会变得越来越好。那现在呢，如今越来越多的父老乡亲们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在稍后的时间过程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返乡青年单飞的故事。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段呢，让我们共同来了解巩留县东埋里镇东埋里村返乡青年单飞的故事。单飞你好。
4: 你好。
3: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家好，我是巩留县东埋里镇东埋里村一个农民。我叫单飞。
3: 其实单飞还是比较谦虚的。在刚刚和您连线之前呢，我们通过赵书记的介绍也了解了，大概了解了您的故事。刚才赵书记还特意提到您，说您是村里年轻人回乡创业的代表，而且我们还了解到，您是2005毕业的，但是在外面闯荡了7年，直到2012才回到家乡开始进行创业。那个期间您在哪里工作呢？
4: 我在刚开始是在深圳，然后2006我就转到了浙江永康市。
3: 那其实在大城市进大厂生活那段时间，外面的世界肯定也非常的精彩，尤其我们也了解到您的专业其实很适合继续在大厂发展，拿着一个月6000左右的工资，其实这在当时那个时间段来讲绝对是算高收入了，而且您的专业在那个领域也很有发展的前景。那当初决定要辞职回乡种地的时候，家里人会持反对意见吗？
4: 这当时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嘛，所以说父母年龄大了，所以说父母也是想着让回来继承家业嘛，因为当时房子，父母年龄大了，房子还有一些草莓啊，一些育苗呀、随着我媳妇儿这样子怀孕了，然后我就刚好就赶回来了。
3: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初回乡之后呢，是把家里的15亩地一下子交到你手上了。那当时觉得压力大不大呢？毕竟以前应该是没有这种大面积的种植过，一下子接手这么大的摊子，当初有没有信心说要把它们种好？
4: 这个肯定是有嘛，因为刚开始本身年轻人就有闯劲嘛。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想的就是说趁着年轻多挣一点，然后凭着自己那一股劲儿吧。再一个，草莓呢也是比较畅销的，当时，所以说就刚好我自己也联系了一些客户，所以说当时就，赶了这一下就种到位了。
3: 那其实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和故事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一片天地当中可以说是有双保险，既有短平快的草莓种植，又有长线投资的这个苗木，相当于来说是双管齐下了。那目前您的草莓和苗木销售渠道都有哪些呢？
4: 草莓的话，我们主要销售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有这个客户，有一个征地，专门有个客户来收的。
3: 嗯。
4: 他主要销往就是咱们这个南疆和北疆嘛，像乌鲁木齐啊、阿尔泰啦、大马仪啊、回屯呀、石河子呀，周边城市他都有。南疆，你比如说阿克苏啊，
3: 嗯，
4: 这是吧？然后喀什呀，都往那，就是说都有销路，现在是这样的。
3: 嗯，那在这里能不能小小的给大家伙来透露一下，那这种双管齐下的种植一年下来的总收入大概是在什么样一个水平呢？
4: 这个一个是草莓，像草莓来说的话，
3: 嗯，
4: 一个是看它的，一个是看它种植苗木的成活率，
3: 嗯，
4: 然后看它的产量，再一个看它的价格，综合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些都是保证了一定的这个价格情况下，比如说草莓保持到8块钱这个价格，可能一收入的话，一亩地可能也能收入这个有个8000到10000块钱吧。
3: 嗯，那其实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相当于翻了几番，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不过我也注意到，其实咱们村子里的这个草莓虽然品质是极好的，但是目前呢，是不是还是主要以外销为主，还没有完全开放采摘油？那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考虑呢？
4: 因为采摘这一块，咱们是这样的，因为采摘园和我们这个种植方式不一样。
3: 哦。
4: 采摘园它属于啥呢？它属于这个水养殖，它水养，而且是它是分为这个，它是打在架子上面的，对吧？打在架子上面，而且它有些地方是可以进行这个修花修果，你知道吧？
3: 嗯，
4: 修花修果的同时呢，然后它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一个枝上面，比如说是有10个果，10个花朵，我把它修掉5个，剩下5个。它的草莓的个儿也大，它同时它吸收的养分也足嘛，草莓个儿也大，那样的话可以搞这个，就是采摘。如果说陆地的话，不好出原因呢，因为陆地它都是草莓在路上面的。
3: 嗯。
4: 采摘的同时，咱们说作为心理作为这一块呢，就像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进去摘的话，都想挑大的红的去摘。
3: 嗯、没错。
4: 但是你草莓它像。人的手指一样，它有大有小，草莓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前期果，有后期果，前期果刚开花的果，它开花的这个草莓开花的果它可能大，但后期慢慢开花果可能就小，所以导致呢，这个草莓你说光摘大的，小的卖不掉，那就是这个采摘员就没办法办，你知道吧？
3: 嗯，确实是。那其实在这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我是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想问问您，就是您觉得咱们这个陆地草莓和大棚草莓对比下来最大的口感优势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呢？
4: 口感这块您要想，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大棚式的大棚草莓，它是靠什么呢？一个是靠水养殖，然后靠这个就是农药，靠它来催熟的，你知道吧？
3: 嗯。
4: 哦，你要说是陆地的话，它是有足够的去阳光照射下，它的糖分含量要高呀。大棚里的话，它这个糖的含量，因为它没有进行阳光照射呀。
3: 嗯。
4: 所以它这个两个含量，这个糖量不一样。然后，大棚的草莓就是说，只有一个，就是说，吃起来就是个草莓，它闻起来它也没有草莓的香味儿。可能说有些品种它有草莓的香味儿，但是来说，大多数草莓。它吃出来的它没有那个口感啊。
3: 嗯，没错。那正如刚才单飞总所提到的，自然成熟的香甜其实是骗不了人的。那面对未来，相信您肯定也有自己的小目标。那下一步在拓宽市场、打造个人品牌，或者是配合村里的旅游规划上，您准备怎么干？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4: 我们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今年又包了，我们几个人又合伙包了一个100多亩地。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品质啊，然后销售渠道尽量说是扩宽一点，然后呢，再一个让这个村里的这个有些就是说没有劳动力的人，他们就我们就近有一个就业的这样一个像这样的。
3: 嗯， 非常感谢山飞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跟我们来分享您的这个创业背后的故事。也相信凭借着您的专业背景和对家乡的热爱，东马里村的果子呢一定会甜遍全国。那在这里呢，也期待越来越多的这个父老乡亲们能够在您的带动下共同增收致富，也祝您未来的事业越来越红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是我相信您和东马里村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也祝您越来越好。感谢您。
4: 好的。
3: 嗯，好，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喽，再见。
4: 好，拜拜。
3: 嗯，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山飞背后创业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新一代农民的职业化和自信。其实在东马里村，像山飞这样的村民啊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双手和智慧把普通的农田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聚宝盆。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到东马里镇东马里村，来看看他们背后的新疆故事。

0: 蓄力25载。2026新疆国际农机博览会5月25号至27号，一起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汇聚全球龙头农机企业，聚焦智慧农业与全程机械化、全品类展区科学规划。逛农机，看新品，谈合作，跟着记者解锁现代农业新魅力。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儿？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0: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金土地小厨房。眼下呀，正是新鲜草莓集中上市的时节，一颗颗果子酸甜饱满，汁水丰盈，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加工做成美味，都特别的受欢迎。不过好吃归好吃，选购、清洗、存放还有吃法上都有不少讲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怎么科学吃草莓，吃得安心又健康。首先我们来说说选购，其实挑草莓的渠道啊得靠谱，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的种植基地、合规商超这些购买渠道。挑选时啊，也可以留意产品的信息，带有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或是地理标志认证的果品，品质更有保障。接下来再教教大家用肉眼来分辨好草莓。自然成熟的果子外形匀称规整，果皮上带着细密的果绒毛，果肉通体鲜红饱满，基本啊就不会出现空心的情况。那要是碰到个头怪异、内部空心、果肉发白的草莓，大概率是催熟或者是激素干预生长，这类呀就不建议选购了。选好心仪的草莓，清洗的步骤也是万万不能马虎，千万别长时间把草莓泡在水里，容易让残留有害物质渗透进果肉里。那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流动的清水冲洗片刻，冲掉表面的灰尘杂质，接着放进淡盐水或者是淘米水中浸泡5分钟。盐水啊能消杀表面的微生物，碱性的淘米水还可以分解残留的农药，最后再用活水冲洗一遍，就可以放心品尝了。鲜嫩的草莓保鲜也有门道，它适合1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存放，常温高温下很快就会腐烂发干。那日常买回家之后呢，完好无损的草莓要轻拿轻放，装进保鲜盒或者是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冷藏，尽量啊是2天之内就要吃完。如果想长时间的留存，也可以做成冷冻草莓，洗净彻底沥干水分之后呢，密封到冷藏冷冻，后续呢解冻食用，风味啊也依旧不错。当然啦，爱吃甜食的朋友们还能够在家自制草莓果酱。草莓盐水浸泡洗净后呢，可以切成小块，撒上适量的白糖拌匀，静置半小时，先开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再转中火炖煮10分钟，随后加入麦芽糖、柠檬汁，大火收汁。熬制期间呢，要不停地进行搅拌，防止糊底。等到果酱的质地浓稠，就可以装进无水无油的密封容器当中保存了。草莓营养价值也十分出彩，富含多种的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常吃呢能够帮助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其中的花青素、维生素 E 抗氧化效果是非常好的，搭配丰富的维 C 有助于这个护肤养颜，所含的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还能够呵护双眼，缓解眼部不适。最后呢，再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小提醒。第一呀，是草莓的草酸含量偏高，尽量不要和牛奶、鸡蛋这类高钙食物一同大量食用，容易形成草酸钙，不仅损耗营养，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容易结石体质的朋友尽量要少吃。第二点是食用一定要把控分量，草莓表面的籽是难以被肠胃消化的，肠胃偏弱的人群如果吃多了呢，容易引发腹部不舒服。第三点呢，清洗时要轻微磕碰发白的果肉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一旦出现发霉变质，整颗啊都要直接丢弃，这个时候就不要心疼钱了，身体更要紧。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陪伴，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团结路东往西方向，从磁场巷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简泉三街东往西方向，从青年路南二巷到简泉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六道湾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欢迎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聚焦的主题是家庭教育，家长如何避开唠叨、比较、翻旧账这三大雷区，家庭教育指导教师教您和孩子沟通的硬核技巧。节目当中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石河子市第十中学王红梅老师，石河子第十中学副校长、专职心理教师，兵团第八师第三批和第四批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主持人，石河子市李丽莎初中教育、初中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2009年8月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了师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12-5子课题一等奖、兵团第一届心理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兵团第一届心理教师现场课比赛一等奖、师是校本小课题一等奖等100余项奖项，依托辽江新心理健康中心和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汇集师生18000余人次。

0: 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呀，我先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您有没有对孩子说过类似的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不听？或者你看隔壁家的某某某成绩那么优秀，你呢？再或者是上次你也是这样，这次又犯老毛病。其实如果这些话说出口的时候，您会发现孩子要么摔门回屋，要么低头玩手机假装没听见，要么直接跟您顶嘴。那今天的节目啊，您一定不能错过。为什么我们当家长的苦口婆心换来的却是孩子的反感和沉默？为什么我们明明是出于爱，却总是让家变成了战场？其实啊，问题的关键往往藏在三个常见的雷区里，我们所熟悉的唠叨、比较、翻旧账。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了石河子第十中学副校长、专职心理教师王红梅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进行连线。那在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想先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广大家长朋友们问一个最扎心的问题。那为什么说现在的初高中生好像特别说不得呢？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被父母可能唠叨几句就过去了，那现在的孩子怎么一开口就爆炸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家长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本来我们初高中的孩子处在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觉醒，他的自尊心理呢又特别的强，所以他小学阶段和初高中阶段会形成一个剧烈的反差。比如说小学阶段孩子特别依赖我们的家长，顺从我们的家长，但是到初高中的时候，他渴望被尊重，被平等的去对待。你比如说孩子，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的孩子其实脾气是不是变差了呀等等，其实这些不是我们的孩子脾气变差了，是到初高中的时候孩子本身他的自我这个边界感他变强了。我们随口的一说唠叨呀、比较呀、翻旧账呀等等这些呢，他在孩子的眼里其实就是在不尊重他，在不信任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的一个痛点问题是，家长尤其是老人，他不停的唠叨，他会消耗一个孩子的耐心啊。相互这个比较这块儿，他比如说让孩子自信心他就会受打击，那我们不停的把原来过去不好的东西把它再次翻出来，其实我们就说在破坏我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信任感。
0: 感谢王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一个雷区唠叨。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共同听一段音频。
2: 是要把眼镜摘下来呀？你把你的豆豆往前面，你都够不着。吃点青菜，你就吃一根，你多吃点啊，慢点嚼，狼吞虎咽的。来喝点汤，太噎了。烫，你吹一吹啊，你烫着自己。再吃两口饭。想啥呢？还不吃？快吃啊！快吃啊！你吃饭你还停了呢？吃饭也先停了。
3: 烦死了！
2: 你怎么还没吃完呢？就吃点饭这么磨磨唧唧的，你还能干点啥呀？
0: 其实听到这儿，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熟悉哈。那王老师在这里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为什么我们很多家长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好心提醒，在孩子们的眼里却变成了烦人的唠叨呢？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我觉得是误会了，并不是说我们多说几遍，多给孩子反复的强调几遍，其实就是一个好心提醒，就是负责任为我们的孩子好。其实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真正的唠叨，比如说重复的时候是情绪化、无边界的，没有情绪化的是没有这个没有边界的，也没有带着自己的情绪啊批评指责的啊。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个有效的提醒，我们应该是语言简单，我们的情绪应该是比较冷静的，

0: 啊，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妈妈，她的典型问题呢，其实从刚开始的一个提醒是属于一个层层一个升级的一个提醒。
1: 嗯，
0: 那从刚开始轻声，最后我们会发现加入了妈妈的一个情绪，妈妈有不耐烦，有烦躁，所以孩子他全过程接收的啊，不是妈妈的好心提醒，而是妈妈的烦躁，对他的不信任，以及妈妈的许多的负面的一个情绪。
1: 嗯，那您觉得这个唠叨和有效提醒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
0: 嗯，我觉得在日常的一个情的对话当中，我们这个唠叨其实一句话我们重复两遍以上，我觉得可能就是唠叨了，因为孩子他是可以听到的，可以听清楚的，也明白家长的意图是什么。第二个，嗯，家长在重复话语的时候可能会带着自己的一些语气，比如说叹气呀，不耐烦呀，反复的反问的一个语气，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唠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长始终在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啊，你现在怎么了，你这一刻干什么，其实无形当中就是他一直在监控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也是唠叨。所以你看这个唠叨一句话重复两遍，我带着自己的情绪，我全程在监控我孩子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唠叨。
1: 嗯，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此时此刻呢，后台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留言，他提到说王老师，我女儿学习其实挺自觉的，但我老婆特别爱唠叨。比如说这次月考啊，女儿数学考了85分，我老婆从看到卷子那一刻起吃饭的时候就说，你看这题不该错吧，看电视的时候也说，你要是认真点就能上90了，临睡前还要说下次一定要细心。女儿后来就直接跟她妈喊，你有完没完。那现在呢，我老婆也很委屈，觉得自己只是关心啊。我就是想问，那对于这种不是批评只是反复提醒的唠叨，孩子们为什么也会反感呢？
0: 嗯，很多家长都会觉得我没有骂孩子，没有发脾气，那孩子凭什么反感？我一天工作就已经很辛苦了，我都是为了你好。其实这种我们说软性的唠叨，本质其实就是持续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暗示啊，不停的我在挑错啊。你比如说案例当中，这个数学他考了85分，那家长其实没有看到孩子背后的努力，而是说你再认真一点就能上90分。这个认真一点，其实负面的就我就会告诉孩子，这个你这里可能有粗心大意，你复习的时候没有认真，所以这种反复的强调不该丢的分，那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的并不是来自于家长的关心，而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父母要求的这种无力感。那长期孩子体验到的是这种无力感，其实孩子慢慢的他的自我效能感就慢慢的要降低。所以我们说长期的软性唠叨，孩子就会形成那我怎么做我都做得不好，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满意，那这种心理疲惫感其实比直接说他严厉批评他其实是更加的一个去折磨我们的孩子。
1: 嗯，了解了。那王老师您看比如说像这种家里人一个比较爱唠叨，那另一个人该怎么劝更为合适呢？
0: 嗯，比如说这个父母双方父母都在啊，这个时候一方去唠叨我们孩子，那另一方呢其实要做的是当场不能去拆台，即使你可能对其中某一方啊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那我说当场不拆台，那一方正在唠叨，另一方呢我们就不要当众去反驳啊，我们的家人或我们的孩子啊哪里做的不对。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温柔的一个缓冲阶段，因为当我们这个情绪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语言动作行为有的时候是冷静下来之后会后悔的，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进入事后的一个缓冲阶段。我们私下里要跟自己的爱人去说，其实孩子已经知道自己错了，那咱们少说两句话，给孩子去留点面子。那这个面子，我们说初高中阶段孩子其实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尊严啊。第三个呢，我们说要适时，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其实就像大人一样，当你知道自己某一方面做错的时候，其实我们说要面子，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台阶。那作为家长，我们事后我们要单独给我们的孩子去说，比如说妈妈只是去着急，并不是一味的在否定你。那你这一次呢，数学其实整体考的还是不错的。其实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做什么呢？在做一个情绪的一个缓和一个阶段。
1: 嗯，没错。那其实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能够发现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妈妈其实并没有骂孩子，只是反复提及到了一个本该更好的事实。那这种软唠叨是不是也同样特别伤人？
0: 是的，我们从软唠叨到极端的唠叨，其实最后还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沉默的一个阶段啊。因为软唠叨就是前面我反复在强调，无形当中现在的孩子其实还不知道，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我错在哪了，你对我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孩子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回到家里我还要小心翼翼的，我害怕我自己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又面临父母双方的责备等等。其实我觉得这种软唠叨还不如你直接告诉孩子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1: 嗯，明白了。那其实我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可能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在和孩子之间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能更为有效。在这里，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围绕的这三个话题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在后台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王老师也有什么问题想问想了解，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在后台进行联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共同来听听第二个案例。王老师，这个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说的，这位妈妈呢也是很苦恼。她说老师好，我儿子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他每天啊只敢说三句话，起床了，吃饭了，早点睡。那因为他以前是比较爱唠叨的，孩子直接就会跟他说，妈你一开口我就觉得烦，你闭嘴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那他现在呢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唠叨呢这位妈妈觉得心里憋得慌，感觉孩子跟她不亲了。那她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呢？王老师，我觉得这位妈妈的困境其实非常的真实，从唠叨型的家长突然变成了哑巴型的家长，这显然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最终目的。那这位家长到底该怎么去说话，怎么沟通，才能够避免唠叨的恶果，又能够传递关心和必要的提醒呢？
0: 这就是我们说从极端的一个唠叨，其实最后变成了一个哑巴式的家长，其实就是变成了一个完全沉默的一个状态。那现实当中呢，我们许多的亲子问题呢，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亲子沟通的一个摆烂啊。我说什么你听不进去，那最后我就不说了嘛啊。其实孩子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家长的刻意疏远，因为家长其实他自己也有无数个问号，他不知道自己要去怎么做。那我们家长的这种做法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啊。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我给咱们一个家长这块一个简单又好记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口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事一说，只讲现在当下啊，不带有自己的情绪啊。我们说你只去描述现在的事实，这个描述的事实只是当下这件事儿，也不要翻未来会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只是当下这个事儿，描述现在当下这件事的事实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啊，我观察到的观察式的一个陈述，我看到你现在还在看手机， 啊，那这里你看我强调的是，我看到你现在还在看手机，那说孩子现在本身他就在看手机。

0: 表达家长此刻的感受和想法。那最后我说，选择权其实是在孩子手里，而不在家长啊。我们给出选择和尊重，你是现在啊去把手机收起来，还是再玩五分钟等等啊，还是立刻去写作业等等。那你看这里面给我给的只是选择，没有啊反问，也没有过多的去说教，更没有长篇大论的这种反复的唠叨对话。那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他目前只接受的，我们说是简短的、平等的、不带有压迫感的这种沟通。啊，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就记住，一事一说，强调当下。啊，你观察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的感受想法是什么，你给出选择让他自己去做就行了。因为初中和高中的孩子，那我说他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
1: 明白了，感谢王老师给出的满满的干货。那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提供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共同围绕到了家庭教育，家长如何避开唠叨、比较、翻旧账三大雷区。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呢，教您和孩子沟通的硬核技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来自石河子市第十中学副校长、专职心理教师王红梅。王红梅老师呢，还是兵团第八师第三批和第四批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的主持人，石河子市李丽莎初中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2009年8月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了师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12五子课题1等奖、兵团第一届心理教师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兵团第一届心理教师现场课比赛一等奖、师事校本课小课题一等奖等100余项奖项。依托辽江新心理健康中心和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开展送教送培活动，汇集师生18000余人次。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对于家庭教育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了解、想沟通，都可以在后台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王老师也会给各位听友朋友们来答疑解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我们所提到的第二个雷区。那这个词儿啊，相信很多孩子们听到就会血压升高，那就是比较。我们先来听听第二段音频。
2: 就是不服气，为什么你们总是表扬他？我做什么事儿都不如他，我考第一名就没有他考第一名厉害。老师都说了，做好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可是你们总是表扬他，整天拿我跟他比，我讨厌你们！
3: 怎么办？不要让我玩！
4: 你跟我道歉没有用，你伤害的是米糖。
3: 我跟米糖道歉。
5: 米糖对不起，我给你道歉。希望你原谅我。
6: 没关系，欢欢，我原谅你。
7: 你倒真懂事儿。
4: 哎，欢欢，你看到了吗？你朝什么学习环境？你什么环境？人家也没嫉妒你啊！
3: 我是赵天阳，然后
8: 你不要爸我妈妈了吗？
3: 是你们欺负我的，天天拿我跟米大比，就是向着外人就不向着我。
1: 其实通过这个第二段音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也能够了解到，那我们第二个雷区就是比较。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家长都会认为，我拿优秀的人给孩子做榜样，那不就是为了激励孩子吗？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比较式教育其实会给孩子们造成长期的伤害。那王老师，您觉得通过这段音频给您来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是，我们说比较永远不会让人去进步，只会让这个被比较的人，只会让他让人产生一个怨恨和自卑的一个心理。你比如说案例当中这个孩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们说这个家人啊，他永远找不到啊与他优秀的地方啊，他自己身上的优秀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所以孩子家长无谓的拿优秀的孩子去跟他比，那自己的孩子其实接到的核心信息啊，不是我要努力。

0: 啊，我要努力，而是我永远不够好，我永远达不到家长家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说通过这种比较给孩子带来的一个三大伤害有什么？第一个，我们说会摧毁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孩子自己认为他自己本身不值得被肯定，那我们说只有成绩好才配被所有人爱。那现在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他本来学习就是他学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那我们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孩子尤其拿成绩好的孩子跟他比，那会让孩子的自我价值感会大大的降低。那我们说第二个呢，拿优秀的孩子或者同学跟他比，那无形当中会破坏他和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把优秀的同学那可能他就当成一个敌人，产生比如说嫉妒呀、排斥呀、敌意呀等等，那这样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是不愿意和这些优秀的孩子在一起的，因为和他们在一起，他无形当中就是家长的那些语言、那个场景、那些情绪等等会在他的大脑当中反复的呈现，所以他会远离这些孩子。第三点呢，孩子会体验到的是习得性无助，反正我永远不如别人，那可能就会有孩子甚至说我躺平，我摆烂，我就怎么做我都做不好，那我干脆我不要做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教育其实不是在对标别人，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那我们去想自己的意义，双手我们的手指头都不一样长，所以每个孩子的花期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孩子本身的天赋也不一样。那我们就说有的孩子他体育可能就是他有天赋，有的孩子他本身音乐就是他的天赋，但有的孩子我说他学习这一块他确实啊也有他的一个天赋，所以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去比，那无形当中你反复来比较就会碾压孩子的一个全部，孩子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摆烂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也收到了一位学生的留言，他提到他说主持人王老师你们好，我今年15岁我妈妈特别喜欢拿我和我们班的第一名玲玲来比较，每次考完试回家，妈妈第一句不是问我累不累，而是玲玲考了多少，如果我考了90分，玲玲考了95，妈妈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你是怎么学的如果我考了92，玲玲考了91，妈妈就说你这次是运气好，下次人家肯定超回来，反正无论我考得怎么样，她都能够找到比较的点。她现在特别讨厌去学校，也讨厌玲玲，虽然玲玲其实是他最好的朋友。王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一条呢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疼的留言，很多家长可能不够理解，他说我拿优秀的孩子做榜样不就是为了激励孩子吗？那为什么孩子反而会恨那个别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自我怀疑？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比较式教育会给孩子带来哪些深层次的伤害呢？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和刚才我们听的音频案例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
1: 嗯，
0: 那本来他自己家的孩子和玲玲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会在一起每天在一起学习，课下可能在一起沟通玩耍等等。那你看我拿玲玲，家长拿玲玲和他比，那其实比来比去，而且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分数啊，自己家的孩子其实考了90分，玲玲考了95分，那我们说90分我觉得不是很低，其实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对不对？
1: 嗯没错。
0: 那我说学习考试如果有分数，它一定会有名次一个排序的哦，它不可能你比如说它可能这次下次它考了95分，李林可能会考了96分，它一定会有一个名次一个变化。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你看妈妈永远没有看到孩子考90分他背后孩子努力的一个状态，而反而他看到了更优秀的李丽， 所以这就是否定自己家孩子一个努力，否定孩子的能力。那时间长了，我觉得这个孩子和琳琳，你去想，天天和琳琳相比较，孩子在初中高中阶段又特别要自尊要面子，他可能就不会愿意再去和琳琳在一起去玩了啊。所以孩子甚至可能在今后的学习检测甚至大型的考试当中反而考不出自己最真实的水平，因为他担心什么？他担心自己考不好，妈妈再拿琳琳和他进行一个比较。所以我们说这个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孩子比，这就是说孩子为什么反而会恨别人家那个孩子，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他的人际关系会受影响，让孩子会自我怀疑，他就是不行，他就是不如琳琳啊。那我们说从心理学上来看，比较式的教育会给孩子带来哪些这个深层次的一个伤害呢？那我说从心理来这块来说呢，这个孩子他第一个大脑当中他就会有这种定式，我就是不如他啊，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如他。那我们说每个孩子没有不希望自己好的孩子，这就是家长说的，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考高分的，那孩子也是一样呀，他也希望自己考95分，甚至他也希望自己能考满分100分啊。所以这个比较是他会让孩子，我们说他定式，脑海当中有定式，我不如别人啊。第二个呢，他每次和琳琳优秀的孩子比，也许他这次考过琳琳了，但是妈妈可能会拿班里更优秀的孩子来他比，那比来比去他还是不如别人。那我们孩子去想，他每次都受打击，他接收到的信息都是被否定被怀疑啊，被批评被指责，那他在这块我说他体验到的都是无助自卑啊，他的自我价值感其实在持续的往下一个低落下滑的一个状态。
1: 嗯，没错，也感谢王老师带来的分享。那其实说到这儿，有些家长也会说，其实知道比较不好，但有的时候啊就是忍不住。就比如说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留言，他提到，王老师，我儿子今年高二，成绩是中游，他不会说别人家的孩子，但是他有时候会说，你看看你表哥当年高考怎么怎么样，你初中时候还知道主动学习，怎么现在这么懒散。那他儿子呢就会反驳说，你总拿我跟过去比，烦不烦啊啊，这会儿这种时间呢，然后家长才会意识到跟自己比也不行吗？难道鼓励他超越自己也不对吗？那王老师您看，比较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跟过去的自己来做比较，算不算也是一种翻旧账呢？
0: 其实很多家长误以为这个纵向对比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拿孩子现在和过去进行对比是合理的。其实我觉得算不算翻旧账，算不算一个比较啊，我觉得要看家长的语气。如果说我们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带有否定的语言，有反问，有批评的自我对比，那我说这些纵向的对比其实是对孩子一个隐形的一个伤害，它当然算比较啊。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你以前都行，现在怎么不行？那其实我给孩子，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现在怎么不行，那就是现在你退步了嘛，你变差了，你不够努力了。孩子感受到的你看都是否定而不是说激励啊。
1: 那其实就像刚才王老师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普遍性，家长们往往会觉得这个纵向比较跟过去的自己比相比呢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是一种正向的激励。但是孩子们可能听到这些反而会觉得同样会感到被否定那王老师在这里也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有没有一种比如说不比较但又能够促进进步的表达方式呢？
0: 那我给大家区分一下正确和错误的一个表达。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举咱们错误的表达啊，你以前那么自觉，现在怎么这么懒散？那你看这个比较，会让孩子感觉他现在很懒吗？啊， 那我们正确的表达方式啊是什么呢？我记得你之前的状态特别的好，那我相信你调整一下也能找回之前的一个状态。虽然和意思一样，但是给孩子听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核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就在不要拿过去优秀去否定现在啊。比如说以前你自觉，现在懒散，那你就说拿过去的一个自觉否定现在吗？啊，我们要干什么呢？要用过去的优秀去赋能现在。你看你过去状态特别好，我相信你调整一下也能回到当前啊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用过去赋能现在，肯定他本身自身是有能力去解决处理他当下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问题的。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个比较隐形的比较案例。那一位初中的班主任齐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班上的真实故事。齐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班上有个男孩子小浩，他爸爸从来不拿他跟别人做比较，但家里呢有两个孩子，小浩的哥哥是重点高中的学霸，爸爸经常在家说，你哥哥像我，自律又聪明，你哥哥要是像你一样在家，肯定早就把作业写完了。小浩的成绩一般，就变得开始越来越沉默。他有一次还偷偷跟我说，他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更喜欢哥哥，我永远都比不上他。家长其实没有直接说你不如你哥，但是语言里的偏爱和比较孩子们都能够感受到。那王老师您看，像这种多子女家庭当中的隐性比较往往被家长忽略，那很多父母就会觉得自己并没有说出口，但孩子已经收到了你不够好这个信号。那对于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家长应该注意哪些语言陷阱呢？那如何公平的对待而不伤害任何一个孩子？
0: 现在其实我们多子女的家庭里面，隐形语言的一个偏爱杀伤力其实是最大的。那我们孩子敏感度远超过大人的想象，因为本来比如说家里的老大，在老二出生的时候，因为家庭说实话一个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所以无形当中有一些孩子就会觉得弟弟或妹妹啊，他剥夺了爸爸妈妈对我的这种爱。所以我们说一句你哥哥很自律，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自动的翻译成什么啊，爸爸更喜欢哥哥，我很差，我不被偏爱啊。其实在多子女家庭的这个沟通里面，我给出三个啊，在以下三点，其实我们沟通的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在孩子面前，我们禁止去当面去对比啊，不要在一个孩子面前去夸赞另一个孩子啊。第二个呢，我们说差异化一个评价，我们不要单一的去拿成绩啊、自律单一的评判标准去评判我们的孩子，因为有的孩子他是内向善良的，而有的孩子呢他又是活泼开朗的。那我说每个孩子其实身上的闪光点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就是最早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你比如说四大名著里面什么西游记啊、红楼梦呀等等。那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西游记里面你看每个人他的行为方式呀、语言特点都不一样。其实在心理学上我们说每个人的气质类型是不一样的，那气质类型又是什么呢？气质类型又是先天的，所以我们说每个孩子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我们说我们学会单独去肯定我们的孩子，我们私下我们去单独去夸奖我们的孩子，不要去当众的去比较，要给足每个孩子他自己专属的这种安全感。
1: 那就像刚才王老师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比较的本质其实就是有条件的接纳，这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雷区，也是我们最容易让亲子关系瞬间冻结的一个翻旧账。我们先来听听这段音频。
2: 你最近老是说脖子疼，你得活动活动了啊。
3: 是啊，我也想在咱家楼下办一张健身卡。
2: 健身卡能坚持去吗？多少钱啊？
3: 1000多吧，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去。
2: 1000多，真有钱啊， 在楼下跑跑步跳跳绳不也是一样吗？再说了，你一周能去了几次呀？
3: 妈。

0: 你刚刚还说让我活动活动呢，只要我有时间，我尽量去。
1: 尽量去啊！完了，这钱要白花了。从小就这样，三分钟热度。
0: 妈，你能不要总是否定我吗？
1: 从小哪次不是这样？你说小学的时候想学围棋，棋盘给你买回来了，玩了一个星期不玩了；想打羽毛球，球拍买回来了，打了两天又不打了。每次不都一样吗？
0: 好好好好好，陈年旧账又开始了。我就是提醒你，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的是呢。
1: 健身卡没取几次吧？你看，就像我说的一样，当初怎么说的来着？
2: 王老师，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这段当中音频当中所给大家呈现到的，那您说为什么有些家长在情绪激动时会不自觉地翻旧账呢？那翻旧账和就事论事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
3: 其实有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就事论事其实叫一事一议去描述当下一个事实。那翻旧账呢，我们说在心理学上其实叫负性记忆叠加。我们会发现翻旧账一般情况下不会翻好的旧账啊，都会翻一些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说叫负性记忆叠加。那孩子我们说记忆这一块，有的我们说了瞬间记忆、短时记忆和一个长时记忆，那家长不停的在翻旧账，其实就在强化孩子过去做的不好的。那我说不停的一个强化，其实不就是让孩子去记住他过去有多么不好吗？其实哪怕孩子现在啊，他改正了啊，比如说我想去办健身卡，我有时间，我尽量去怎么怎么样子，但是家长还是依然在反复提起他的三分钟热度等等，其实这无形当中就是在反复撕开孩子已经愈合的这个伤口。那刚才音频当中我们说这个孩子其实是想去锻炼的，那家长无形当中经常去拿过去这些孩子三分钟热度的事情在强化孩子。其实孩子我觉得他即使已经认识到错误，已经想去改正，想去啊锻炼身体，那这个伤口一旦撕开，我想孩子可能会打消他想运动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一个信念想法。
2: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位周女士的朋友也来留言了，她提到说，王老师，我女儿今年16岁，高一下学期，她以前呢有一次偷偷拿她的手机给游戏充了200块钱，我们狠狠批评了她，她也认错了。可从那以后，只要她犯哪怕一点小错误，比如忘带作业呀，晚回家半小时，家长就会不由自主地说，你是不是又想像上次那样骗我？你上次充钱的事儿我还没给你算清楚。那女儿现在一听到她说上次，就直接扭头回房间了，不跟她交流。那这位家长也是控制不住翻旧账，心里其实是想让她记住教训，那为什么反而她更叛逆呢？王老师，那您看，其实这位周女士的这种心态其实就很具有代表性。很多家长认为旧账翻出来孩子才能够长记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翻旧账到底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3: 翻旧账会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呢，我觉得有以下两点。第一个，会破坏亲子之间的信任关系。孩子会认定我在父母眼里永远有污点，有不足，我永远做得不好，我无论我现在想怎么去改正，父母都不会原谅我，也不会相信我。第二个呢，我觉得孩子可能会放弃即将要改正的行为，反正我的过错永远被父母记住，那我干脆我们说破罐子破摔。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彻底的摆烂，其实就是长期被翻旧账去造成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案例里，充钱犯错啊，确实是孩子做错了，孩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那这个事情其实就该去翻篇了，错误一次性处理。其实我们不要把孩子曾经的一个错误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永久的去把它存档。
2: 嗯， 就像刚才王老师所提到的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家长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在平时的沟通过程当中呢，会反复的不停的想起。那周女士的这种心态就很具有代表性。那很多家长也认为旧账翻出来孩子才能够长记性，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就像刚才王老师所提到的这个观点一样，那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还有一类的翻旧账，那就是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比如说孩子这次考试没考好，家长就会说，你上次答应我要认真学习的，结果呢上上次也一样，把一连串失败的经历串起来讲。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一位家长朋友也留言到，他提到，他说，我承认我有个坏习惯，一生气呢就喜欢把陈年烂谷子的事情都翻出来。前几天孩子弄丢了公交卡，我忍不住说，你去年就丢过手机，前年丢过钥匙，你哪次能够细心一点呢？孩子当场就哭了，家长事后也比较后悔，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情绪。那王老师，那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当场刹车，防止家长一开口就翻旧账？还有如果不小心翻了，事后又该怎么弥补呢？
3: 嗯，我给家长分享三个我们说简单能立刻用上的一个情绪刹车的一个小技巧。那第一个呢，我们说停顿三秒法。那想又开口去数落翻旧账的时候，我们说家长强制的闭嘴，我们通过深呼吸三秒，不要脱口而出说出伤人的一个话语。那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说话题切割法，就是刚才我讲的只聊当下这件事，刻意提醒自己过往错误一律不提，就事论事。那第三个呢，我们说就是物理隔离法。当我们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现场一分钟，比如说我们去喝个水，洗个手，降温之后，我们返回来再和孩子去沟通。那作为家长，如果我们不小心翻旧账，说错话了，那给大家一句万能的一个补救话语啊。
2: 嗯，
3: 比如说，刚刚妈妈情绪不太好，不该提起以前的事，是我不对。那你看刚才这句话，我们说既说到妈妈确实做错了，对吧，翻旧账了，情绪不稳定，那我们只解决现在的问题，过去的事我不再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家长主动示弱去道歉，我们不会去降低家长的一个威严，反而更会拉近亲子的一个距离，教会孩子一个情绪的管理。
2: 嗯，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唠叨、比较、翻旧账三个雷区一一给大家伙来进行了一个拆解。王老师呢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个综合大考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家庭场景。在这里也请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看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这些事儿呢？也请王老师现场给大家伙来支支招，告诉家长们每一步该怎么说话。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来自于我们节目组在一次校园开放日所收集到的真实的故事。初三男孩小凯，期中考试呢，数学只考了62分，全班倒数。晚上呢，妈妈看着成绩单，脑子里瞬间涌上了三件事。第一呢，就是他上周刚唠叨过，你要好好复习。第二呢，他脑子里冒出同事家的孩子考了98分。第三呢，他想起小凯上学期有一次考了65分。那请问，这种时候妈妈应该如何开口才能避开三大雷区？也请王老师给我们来示范一下，比如说正确的话术和错误的反应对比。
3: 那比如说这个，我早就跟你说你要好好复习，你不听。其实这句话我们各位听众都可以感受到，这是我在唠叨啊。这里面你看第二个就是在说你要好好复习，我上周刚唠叨过，那我早就跟你说你要好好复习，你不听。那我们说这个雷区就是唠叨，你看看人家考了98分，那这个呢就是拿优秀的孩子在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进行比较。那我接收孩子接收到的核心信息啊，那他是什么呢？其实那就是我不好吗？啊，上次你就考65分，怎么又考这么差呢？这在干什么？翻旧账。那我们看这三大雷区，你到底能不能上心呢？这是很多我们家长常用的啊，对孩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其实他就把 孩子这次身上所有的缺点，他通过一个唠叨、比较、翻旧账，全部都给他翻出来了。那我说，孩子会改吗？他不会改的。那我们正确的啊示范啊，我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看到这次你数学啊考了62分，那刚才我在不停的在强调，一事一议描述的是事实。那数学他确实考了62分，这就是事实。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啊。那孩子考62分是孩子自己想要的吗？他不想要呀。当他拿到试卷的时候看到62分，说实话最难受的是孩子，因为他在不停的学习和努力，那背后的努力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啊。我们不对比别人，也不要去纠结过去。那现在爸爸妈妈和你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是粗心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做题节奏不好。我们把问题找出来慢慢改，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调整。其实核心逻辑就是先去描述事实，去共情孩子的一个情绪，孩子心里也不好受。之后呢，我们家长要和孩子一起去分析问题，最后一起解决问题。那在这些过程当中不带有情绪，不去对比，更不去批评和指责。
2: 感谢王老师的分享。那其实说到这儿还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他是这样提到的，如果家里老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特别喜欢唠叨、比较、翻旧账，而父母夹在中间却很难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有一个听友朋友孙女士，她留言，她说她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孙女士提到，她说我婆婆帮忙带孩子，但是老人家呀嘴巴就是闲不住，天天说孩子你怎么这么慢呀，你看你表姐多乖，你上次摔跤就是不听我的话。那孙女士说她和她老公也不好直接批评老人，但孩子却越来越暴躁。那王老师您看这种隔代教育当中的这些雷区，年轻父母该怎么巧妙的去沟通呢？
3: 我们说隔代教育最难的就是我们既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同时呢也要尊重家里那个老小孩，就是老人。那我给大家三个啊具体的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方法。那第一个呢，我们私下进行温柔的沟通。这个温柔沟通呢是指要和家里的老人去沟通，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反驳老人，要私下跟老人去说，孩子现在青春期特别的敏感，那我们多说容易逆反，咱们多去鼓励，少去对比。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现场去转移话题。长辈开始唠叨比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家长可以主动插话去转移话题，打断负面语言的这个节奏。第三个呢，我们说事后要给孩子一个缓冲，长辈说完之后父母一定要补上一句，奶奶只是着急，并不是嫌弃你。那在爸爸妈妈心里你很好，给孩子其实做一个心理的一个安抚。
2: 也感谢王老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虽然说比较短暂，但是三大雷区的拆解和硬核的技巧，我相信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已经记在心里了。那最后也想请王老师用一句话分别送给咱们的家长和孩子好吗？
3: 那我送给家长一句话，我们说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管住我们的孩子，而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少一点指责唠叨，多一点温柔的接纳。那送给孩子们的是，父母的唠叨背后全是牵挂，哪怕方式不够完美，也请你试着读懂这份笨拙的爱，好好沟通，温柔回应，彼此成长。
2: 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硬核满满的干货。那各位家长，教育呢也不是一场较量，而是一场陪伴。当我们愿意停下指责，放下焦虑，学会好好说话时，你就会发现那个关上门的孩子其实一直都在等您敲门。也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家长朋友们带来这么多案例的分享，带来这么多的小窍门。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啦。
3: 好，再见。
2: 好。 再见，王老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关注。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还有疑问的家长朋友、听友朋友，都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还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跃进街西往东方向，从和平南路到大湾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户货线南往北方向，南站货场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

0: 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距离高考只剩最后两周了，到这个阶段，孩子们的知识储备基本定型，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身体状态。考场上一紧张就胃疼，下午犯困，中途想上厕所，这些小插曲很可能跟考前吃的对不对有直接关系。很多家长也给我们留言咨询啊，说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给孩子炖补品，早餐吃面包加牛奶到底够不够，考试当天中午能不能吃些油腻的，考后怎么样帮孩子塑造一个好的身材。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给我们家长们理一理思路，不搞复杂的食谱，只讲最最实用的考前饮食注意事项，让孩子们吃出稳定的状态。那如果说在节目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有关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
7: 又到了高考，那么近期呢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高考期间呢怎样给孩子做饮食搭配，饮食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发挥。其实每年一度的高考都是家长呢最紧张最焦虑最愁的时期，那么我们孩子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怎样做好呢高考的后备军，怎样呢助孩子一臂之力，这个呢饮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我的工作呢来看呢，我总结了三点，那么这三点经验呢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那么规律化呢就是呢我们进餐的时间和进餐的一日三餐呢要把它搭配好，要餐餐有蔬菜，动动呢有主食，天天有水果。那么一日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进食。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高考前呢一定要模考，它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的生物钟和我们的进食时间呢也要做到一个调整。那么这是规律化。那么平常化，那么我们很多家长呢，那么孩子临近高考期间呢都想着法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吃的。那么怎么让孩子吃得更营养更好， 那么更好的发挥，保证呢孩子的有脑力体力来应对这个高考。其实呢我们家长呢注重一点就好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和营养不是等同的，不是呢我们的食材越贵越好，那么我们的海鲜越多越好，一定要平常化。那么我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就要吃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孩子呢进入这个考场以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在这个场合呢，他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些心理的变化，那么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体也有变化，那么我们叫做呢，医学上呢叫做身体呢出现了一个应激状态，那么他的胃肠道呢就会比较娇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平常化，平时吃什么，那么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的饮食呢搭配呢就不要变太大的花样，包括我们平时没有吃的，比如说水果呀海鲜不经常吃，那么我们高考期间呢就不要给孩子去做。那么第三点呢是优选化，那么所说的优选化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孩子爱吃的东西爱吃的食物，那么你说我孩子平时呢最不喜欢吃面条或者是蒸面，我高考期间就因为呢我们专家说了要吃主食，我就给他做个蒸面，那是不行的。那么孩子呢看到我们父母为他做的这个食，我们说的是餐食呢，我们色香味俱全，那么可以刺激呢孩子的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让他提高他的兴奋点，也可以呢让孩子呢在考场呢得到呢更好的发挥。所以呢我们的食材搭配一定要优选化，就是呢在高考期间做孩子呢喜欢吃的，把它搭配好，这是关键。所以这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我们的家长做好，那么就可以呢我们说饮食管理呢我们就更高一筹了，那么就可以呢我们助孩子一臂之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大部分考生呢进入考场以后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能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呢？那么在这给大家教两招，那么就是按揉穴位。第一点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太阳穴，那么我们太阳穴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耳廓前面前额两侧，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太阳穴，四肢呢其余四肢作为助力，那么我们适中用力，那么按揉呢30秒，那么这样可以呢醒脑亮眼提神儿。那么第二招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劳宫穴，那么一说到劳宫穴我们大多数考生呢都不太熟悉，其实呢特别简单，那么我们的劳宫穴呢在我们的掌心，我们屈指以后呢我们的中指呢指尖指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我们可以呢用力适度用我们的食指呢去按揉呢我们的劳宫穴，那么每侧呢30秒，那么30秒呢按完以后呢也可以让我们静心凝神。
6: 不少人觉得呢控制体重是一件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事儿，还有人觉得呀一切水煮着吃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花样的食材和多种的做法烹饪方式，怎么样选能够有效的来控制体重并且还能够吃得健康呢？
8: 那我们可能从这个饮食的选择来也出现了一些怪圈。那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很多就是轻断食呀生酮饮食呀，就是都是减重的一些饮食模式，但是这种饮食模式咱们在选择的过程我们也发现确实有效，但是呢它不作为长期推荐。那么我们平时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去才能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呢？首先第一点，不管是我们只要是成年人还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第一点要做到就是一定要保证呢优质蛋白质每公斤体重1克的摄入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在减重的过程中就觉得哎呀我反正肉都不能吃了， 那么这个优质蛋白质就包括呢肉蛋奶。那每

0: 每公斤体重一克的，你比如说我60公斤体重，那我的一般我们都是按理想体重算的，我可能就是我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但现在我90公斤，但是呢，我要减到60，我要减重，那我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我就按60克，每天60克算。可能我主持人那个啥一听呢，觉得哎60克蛋白质，我一个鸡蛋就，那个红皮鸡蛋大一点都50克了，
1: 对呀，
0: 哦，随便吃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至少要保证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是我们成年人。那么小孩呢，每个年龄阶段它比较复杂，都有不同的要求。那么一克，那就是你要吃到60克。那么我们像一般生鸡蛋50克，它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一个全蛋。那么含9克蛋白质，还有呢，我们说生肉就是鸡鸭鱼肉或者牛羊肉，就是所有的肉类，90克的生肉里面含，50克生肉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含9克蛋白质，还有我们100到200毫升的酸奶或者纯牛奶里面，它是含9克的蛋白质，180到200毫升。所以呢，我们这样综合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老年人都吃不到。所以我们的肌肉量丢失就特别的明显，抵抗力、免疫力就特别低，而且我们就是衰老的也特别的快，尤其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会导致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丢失越多，我们面临的疾病的风险就越高。那么我们肥胖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说你要会选择、会搭配。第一个，优质蛋白一定要够，一定要够。特别强调就是要保持健康减重的话，你的优质蛋白量一定要够，就是肉蛋奶。我们50克的生鸡蛋，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里面含有9克的蛋白质，还有180到2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第二点就是烹饪方法。那么烹饪方法呢，我们一般就选择呢蒸、煮、冻。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什么烤的呀、炒的呀，就是少选一些。所以你不健康的饮食，你当时觉得没啥，其实呢，就是你在长久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
1: 没错。
0: 可能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的。
1: 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一味的来追求饱腹感，认为饱腹感越强的食物对于减肥是越有帮助的。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那再有就是，什么是食物的饱腹感指数？
0: 我们是这种，一般我们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我们给这个减重的人群里给饮食干预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选择就是饱腹感强的这种食物。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饱腹感强的食物呢，它最关键的点就是呢，它排空比较慢。我们经常会说，我今天你喝粥了以后，你早餐吃完了以后，要短短的时间你就饿得不行，或者你中午吃上一大碗汤饭，或者揪片子，或者是馄饨，你就觉得你很快就饿了。我们北方人来说呢，我们都要吃点扎实的，是吧？那么我们吃上一肚子肉以后呢，就觉得哎呦，我今天晚上我都不饿。
1: 对。
0: 那么这种饱腹感指数呢，这就是我们食物呢，它主要的饱腹感指数从哪来的？就是它排空比较慢，它的胃的排空特别慢。那么我们一般情况呢，就含膳纤维比较高的。刚才呢，我在前期也说过了，就在我们节目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给患者给的饮食方案里面，我们会加一点就是含膳食纤维特别高、热卡特别低的一些食物。那么这种呢，食物它就那个排空比较慢。那么这种食物呢，都有哪些呢？一般豆类及其制品呢，它都排空比较慢，还有薯类，还有我们的燕麦片，还有我们的坚果。当然，你要那个减重呢，我推荐你选择呢鸡胸脯肉，因为鸡胸脯肉它含脂肪的量少嘛，这些食物它饱腹感呢都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你要减重，那么是啊，每天保持吃那朝三暮四，就是我们朝三暮四，我们的坚果树你都吃着，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机体的这种排空胃的排空就会降低。所以我们一般呢情况下呢，我们会推荐呢我们减重的人群呢去选择这一类食物的。
1: 在减重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叫做平台期，有的叫做停滞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应对呢？
0: 其实我们很多那个都会遇到的，其实我们也叫瓶颈期。 就是到了这个你的体重就不

0: 动了。其实这个是坚持的一个关键点。你看我们很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到了这个他就体重不再减了，不再往下减了。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一般呢，有的人可能坚持两周或者三周，在这一期呢，你的饮食方案和运动方案就不要变。但是他的，那么我给病人最多的方案就是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平台期你没有减重，你能维持原来的体重就是减重，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呢，我们很多在平台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就按原来的方案去走。那么我们会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肌肉量就增多了。那么我们很多呢，我们的肌肉量增多了，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那么他反弹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瓶颈期平台期呢，我们一定需要学会坚持，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减重达标之后应该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个成果让它不反弹呢？这也是很多减重朋友的一个很困扰的话题。
0: 保守的减重还有我们手术的减重做的都比较多，就是说不要说保守的减重了，手术后减重它都反弹的几率非常的高。这个呢主要是和个人有关系。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做的那个手术，它就是塑胃手术，就是把胃整个就跟孔扎带一样的，就跟我们那个晾衣服以后毛衣放到那个孔扎带里面，它容易晾干，把水控干以后再去晾，就跟那孔扎带一样，把胃就是主要是把胃的空间给缩小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体重指数特别高的话，我们就缩到那个胃的空间只能吃下去一个饺子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每个器官都在代偿。如果你就是你在这个术后以后，不管你是在任何时候减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毅力，要有这个毅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你不能我今天嗨了，我今天我就多喝一点，我今天饭我晚上不打算吃了，我中三餐合一顿吃了，你胃是不是就撑大了？你撑大了，你肯定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减重的人群参与的比较多，到后面能达标的依从性很好的人就是屈指可数，就几个人。那么减重效果特别好的又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维持这个战果不反弹，其实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所以不管你是手术减重，还是我们从饮食干预，还是你就是你看我们的药物减重也是一样的呀。糖肽，有的人还打了杜拉糖肽或者中医埋线以后不胖反而不瘦反而更胖了，这是为什么？都是就是你要坚持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减重，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健康，怎么去培养你的健康的一个理念，怎样对你把这个健康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1: 在医院的营养科能够看什么病呢？哪些人推荐前来有营养科就诊呢？韩主任，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营养科呢就是最多看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出现营养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喂养障碍，比如手术后以后不能进食，或者是鼻胃管，或者是整个做口腔手术不能进食，这都知道看营养科。但是呢，今天呢最主要的就要那个在这个平台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营养科呢，其实你看便秘的人群可以看营养科，还有呢你免疫特别差，反复感就是反复过敏，反复湿疹，那么这种呢也可以，那么在我们营养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减重，那么我们经常呢就是会呢在我们门诊呢看到这种病人呢，尤其是我们的小孩或者老人的便秘呀、过敏呀，还有我们的肥胖人群的减重，还有我们很多人愿意长肌肉的人，哎呀我为什么那个长不了肌肉，老是呢长脂肪，有的人现在呢他有这个条件去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他就过来，我们都会给他去进行指导，而且

0: 就我无所谓，便秘就便秘了。那么我们日积月累以后呢，它会给我们身体呢都造成带来大小的麻烦。所以呢，我们还是重点在防。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常见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你一天要坐着的时间会有多久？低头看手机的时间有多久？上一次站起来活动筋骨是什么时候？很多人没注意到呀，我们的脊柱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压垮。世界脊柱健康日刚过，但保护脊柱这件事儿不能只停留在这一天。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王浩主任谈到，接诊过最年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只有19岁。为什么会这样？平时哪些动作最伤脊柱？新疆人爱盘腿坐，爱睡软床，这些习惯跟脊柱病到底有没有关系？腰疼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硬扛了？邀请王浩主任为我们来介绍。说脊柱问题是老年病，像腰疼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王主任，从您的门诊经验来看，像类似的误区普遍吗？现在脊柱类的疾病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2: 现在随着科技和这个的发展，然后呢有很多年轻的疾病也可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但对于呢脊柱有没有年轻化呢，这个其实呢一直是存在的。有很多现在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活动的这个越来范围越大，现在出现椎间盘突出的年龄，我们做过年龄最小的有8岁的出现过椎间盘突出。这其实呢也并不是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1: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自己睡觉的时候经常侧着头偏头去睡，平躺偏头，往往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会感觉锁骨上方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颈椎的问题吗？王主任。
2: 这个要具体来看，如果这个疼痛呢是一个持续的，一直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姿势都不能缓解，那可能跟颈椎有可能会有关系。这样的话呢，要持续的这种疼痛呢，要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它跟它的体位睡觉呢是有相关性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姿势不当造成的脊柱的一个慢性损伤，那有可能是跟脊柱是有关系的。
1: 这也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问题的补充，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在咱们新疆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有地域特点的脊柱问题呢？比如说跟气候啦，或者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啦，这种有关系？王主任。
2: 新疆的这个气候呢，比如说冬天呢比较寒冷，时间比较长，它会影响到，但是呢它不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而生活习惯呢，可能新疆比较较内地比较多见的，可能呢是在牧区或者是呢牛羊接触时，所以说呢新疆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会容易出现一些感染性疾病，比如新疆是这个结核病的一个高发区，我们的脊柱结核呢在骨结核里是发病率很高的，甚至呢有一些牧区的布氏杆菌病，这个在新疆里都是一些高发的，较内地是比较多的这种疾病，感染性疾病。
1: 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脊柱是百病之源，说很多内脏问题头晕头疼可能都跟脊柱有关，像这样的说法夸张了吗？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王主任。
2: 有一点夸张，但是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脊柱的蜕变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甚至呢有一些支配头部的这些神经根，然后呢引起头晕和头疼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腰椎的也可以影响到它的植物神经，也可以干扰到我们的内脏。但是呢这一类疾病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诊断相对都是很困难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依据。所以说呢这些东西这些病呢这种症状呢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通过我们的临床长期的观察去找到它的一些诊断依据。
1: 就像刚才王主任和我们谈到的那样，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更多的时间要坐在办公室里面，要盯着电子屏幕，盯着手机，盯着电脑， 不自觉的就会出现久坐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

0: 我也没有干什么样的重活，脊柱怎么就出问题了？其实问题往往就出现在日复一日的坏习惯当中。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说人人看手机，那这个动作对颈椎的伤害有多大呢？王主任。
1: 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做的最累的一个动作就是持续去坚持一个动作，其实是最伤的，也是最累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长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低头伏案看电脑，
0: 嗯，
1: 长期因为注意力集中可以做几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以上，长期的这样一个姿势呢，实际上呢这种低头不良的姿势呢就造成我们颈部的后方的肌肉是一种过伸状态，而我们的椎间盘呢是长期处于一个不良姿势的一个挤压状态，它实际呢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和软组织都造成了一个慢性的损害。实际上它长期这么去做的话呢，可能损害的程度日复一日，它就会引起我们脊柱的这个蜕变性严重的蜕变性疾病了。
0: 嗯，在生活当中呢，葛优躺很多人也会都喜欢，窝在沙发上面刷手机看电视，这个姿势对我们的腰椎伤害在哪里？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觉得哎呀很舒服，但是事后起来以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适，反而更累了？
1: 因为躺下了确实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呢躺下以后呢可能待的时间或者这一姿势时间会更长。实际呢葛优躺呢相对于久坐久站那些呢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葛优躺它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度不是一个正常的曲度，
0: 嗯，
1: 实际是就跟我说的低头一样。而这个葛优躺呢我们的腰椎是有个前凸的，但它葛优躺呢这时候的腰椎呢是一个后凸状态，那也是对我们腰部的后方的肌肉呢是一个偏拉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在休息位的真正一个前凸休息位的一个这样的休息，所以说呢长久了也是对我们这些过伸这个腰部后方的肌肉是不好的，所以说呢长期去拉伸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橡皮筋儿，你把它拉得很长以后呢实际它是变细的，包括我们腰椎的肌肉在长期这个牵拉的状态下呢它里面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牵拉，它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说呢长久了以后事后呢它反而感觉腰部更加的不舒服。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久坐，办公室上班开车打麻将娱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久坐对脊柱的伤害和干体力活相比哪个更隐蔽更难逆转呢？王主任。
1: 当然这个久坐特别是打麻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呢它对脊柱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干体力活要轻，因为这种他更能坚持，他的时间会更长，而且呢基本上是日复一日的很长的，甚至呢有些人呢每天都在做这么长久的这种的动作。我们生活中呢看从我们上学开始，我们的学校给学生定的课程呢都是一般45分钟或者是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半的，也都是建议你起来活动一下。长期的久坐呢是对我们的椎间盘一个长期的一个挤压，甚至呢我们的我刚刚也说到了他长期去做一个动作呢实际上呢是最累的，我们所有的肌肉得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它是在处于一个姿势，它的这个肌肉的牵拉都是各方面都是非常不好的，它比干体力活呢更加的隐蔽。如果它是长期造成的这个脊柱的严重蜕变，那这个是更难逆转的。
0: 嗯，在我们的微秀台有最新的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做个解答。他说我家孩子在上高中还没有成年，经常呢会喜欢翘二郎腿，总是说也不听，想问一下会有后天的脊柱弯曲可能性吗？王主任。
1: 这个翘二郎腿呢实际上呢对我们人体的危害并不是说那么严重，而且呢这种的姿势呢也不是很一直能坚持的。二郎腿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往往呢他的腰是不能坐直的，所以说呢对腰椎呢这个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呢只要不是长期去从事这个动作的话呢应该是危害不是很大的。
0: 嗯，好的， 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搬东西，弯腰搬重物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家都做过，那有没有一个搬东西不伤腰的标准动作，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一次最多可以搬的这个重物的重量在多少范围之内对我们相对来说是安全的，王主任。
1: 这个问题是相对来看，如果是说你只要是搬重物了，那对腰椎它就是一个过重的一个锻炼，就是一个损害。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呢又很难避免这种，但如果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呢相对对腰椎有一个保护的动作呢，那就是我们去先蹲下，用我们的腿部的大关节和腿部的力量。然后呢，搬放东西以后靠腿部的力量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腰椎呢相对损害就变得相对很小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的动作呢，不要从事就是说重体力劳动这种弯腰搬重物的，那当然对人体损害还是很大的。是偶尔去做一下，不要长期去做。比如说搬东西一下一次就会超过几个小时，那肯定是对我们这个人体是造成不可避免的一个腰椎的伤害。
0: 这也是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我们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只是说需要挪一下重物，或者去超市买了米面粮油这一类的我们的食品调味品，在家里去搬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量力而行，没有必要一次性的搬完，以免损伤到我们的腰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脊柱健康会有哪些危险的信号。普通人其实在家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往往呢会被忽视，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自测方法能够初步判断脊柱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脖子呀、腰啊、腿呀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王主任。
1: 好的，这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睡一觉它的原因很明确，睡一觉起来比如经常说落枕了，他这个脖子会发僵硬，会疼痛，然后过几天他会慢慢变好了。他能自己好的这些疾病这些疼痛呢，一般来说问题都不会是特别大。如果是说长期的慢性的一些损伤造成的一些持续的疼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疼，不管什么体位下都在疼，特别是一些固定的姿势，比如说我坐久了超过半小时腰就会疼痛，每次会固定这样，或者是说我们走路每走100米或走多一点就会出现一个坐骨神经痛或者下肢的放射痛，那这一些呢可能都是因为压迫神经或者是器质性的病变出现问题了，那这些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测。如果是说一些都能自己好的疾病，那问题就不大了。
0: 还有就是腿麻脚麻，很多人会觉得是缺钙了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腿麻脚麻要怀疑和脊柱相关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巧妙。我们出现的这个腿麻，比如说在一个姿势不当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条腿甚至双腿的一个两个腿的全部的麻木，那这些问题呢往往跟血液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还有一些呢我们的这个脚麻呢长期持续的出现是一个袜套样的改变，它的范围很大，然后呢这种大范围呢往往呢不是某一个神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影响到的微循环啊，这些呢它往往是一个袜套或者是鞋一个穿鞋子那个部位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往往呢可能就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我们神经出现的问题呢往往呢发生的区域呢是一个更新的症状，所以呢它的支配的范围反而是更小的，只是如果是说血液循环引起来的或者是末梢神经引起来的，它往往呢它的支配的范围更大，所以说呢这个腿麻还是腿脚痛，这可能还是进一步要到医院来检查。然后如果今天的观众能听到我们的这次的节目呢，大概呢可以有一个判断，如果是说坐骨神经痛它会沿着坐骨神经出现症状，如果是骨神经它是沿着大腿的，它的分布区域是不一样的。
0: 好的，那说到了脚疼啊，有位朋友说到了他的情况，他说自己的 颈、腰、肩都没有问题。在冬天的时候呢，隔两三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复发，就是总感觉脚掌和小腿中间的这部分啊有点离断感，想问一下是不是和脊柱相关呢？而且疼起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左右脚交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他一般在吃了止痛药以后也没有很好的缓解。王主任，
1: 这些问题呢可能跟脊柱有关系，但是呢他现在描述的不是非常的准确。如果是说时好时坏，然后呢跟天气有关系，或者冬天比较多发，可能跟脊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病变，或者刺激到某个神经，但是它如果能自愈的话呢，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0: 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确定，应该是要到关节外科还是到运动医学科呢？王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像神经支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疼痛呢，应该是到脊柱科。如果是在关节部位出现的疼痛，跟关节的活动有关系，那应该是这些大关节的问题，这应该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关节科。
0: 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还有问题进一步的补充，能够更详细的说明您的情况，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脚麻、脚痛、腿麻，那如果说在家里我们出现了这些信号了，脖子呀、腰啊、腿呀这些不适，应该先做什么样的检查？ X 光片、 CT 核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王主任，
1: 这个问题非常有点专业。这个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呢他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疼痛，这个固定的疼痛呢它分情况，但大多数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应该先从 X 光片来判断一个脊柱的大体的一个结构。如果是说考虑到它有压迫神经、有神经的这些症状呢，这时候呢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 CT 或者是核磁。甚至呢，如果是说这个脊柱的活动受限、疼痛非常剧烈，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呢需要考虑到这个骨质是不是有破坏，比如说是肿瘤还是感染，那这时候呢可能X 光片、CT、核磁这几种检查可能都要去做。
0: 很多人在出现了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腰痛啊、颈肩痛啊，第一反应是去按摩、去正骨。那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绝对不能盲目的去按呢？主任，
1: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实际上呢，有一些按摩呢确实可以改善一些症状，但是呢能改善的这些症状呢，往往呢都是一些我们腰部或者颈部脊柱周围慢性的软组织损伤，他们去做一当适当的按摩以后呢，改变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啊，促进了局部的这个血供，可以改善它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还有一些脊柱的疾病在没有明确诊断的得到诊断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腰椎的滑脱、腰椎的感染，或者是脊柱的不稳定，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绝对不能去做这个正骨和推拿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去医院看了，医生说问题不大，回家静养就行了，但是还是会有躯体上的疼痛，这个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能在家就能做的康复动作呢？
1: 是的，很多时候呢，一些患者呢，他疼痛比较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做了一些检查，也发现他的脊柱没有发现有器质性的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说可以做一些对症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然后呢，但是呢，有时候效果又不好，然后呢，这个又长期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损害，软组织损害，所以说呢，在家里呢，他要想做一些康复锻炼呢，比如说我们腰椎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小燕飞啊，但是呢在急性疼痛的时候呢还是要卧床休息加对症治疗的。然后呢这个做腰椎，比如说这个单杠或者双杠吊起来锻炼腰部的这些肌肉都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就是说躺到平躺以后呢去做腰椎的五点支撑，这些呢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搜到，然后呢做 脖位呢可以做小燕飞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脊柱的这个肌肉锻炼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按摩理疗能好，有些人必须要手术？那对于腰椎来说，决定要不要手术的关键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1: 腰椎间盘突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它又分轻重。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呢给出来的都是一些影像诊断。实际他的临床症状呢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而这一些病人呢有的时候呢他通过按摩呢就可以改善他的一些软组织的一些疼痛的症状。而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呢出现了严重的压迫神经的症状，而这个神经呢通过保守治疗呢不能缓解，甚至呢严重影响他的生活，在影像学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是考虑要做手术的。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前期准备的时候也有朋友谈到了，说下肢肌力下降，大小便功能出问题就必须要手术，不能拖。对于这位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句话准确吗？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1: 是的，这个肌力下降如果是说我们的脊柱压迫某一个神经出现了这个部位的肌肉支配的肌肉出现肌力下降，那这个神经说明它就有损害了。比如说大小便的功能又出问题了，说明我们的马尾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出现了神经的这个损害。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尽快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腿部的外伤，比如说地震的时候这个腿部受压了，被重物压，那我们首先要解除它的压迫。如果压迫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腿会出现坏死，那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受到压迫了，它也会出现一个缺血这样的一个神经的坏死。到这时候呢，它以后再去解除这个压迫呢，那它这些支配的区域支配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大小便的功能呢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呢这句话呢是比较对的，是不能拖的。
0: 目前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能够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呢？
1: 目前来说我们脊柱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个手术呢基本都可以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严重的侧弯，脊柱的大的后凸畸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驼背，还有呢更加危险的我们颈部和头干这个头部连接的上颈椎，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上颈椎的畸形，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还有我们现在老百姓得的这个脊柱的肿瘤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肿瘤的完整的切除，甚至两个以上的椎体也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大概我们还有最佳比较凶险的胸椎的这个颈椎的椎管狭窄，严重压迫神经出现的神经功能障碍，包括了一些瘫痪病人，我们都是可以开展的正常解决病人的这些问题。
0: 但是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柱类的手术，他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瘫痪的可能性。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以现在的技术来看，脊柱手术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1: 总体现在目前只要能开展的脊柱手术呢安全性都是相对是可以保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有脊髓的监护，神经的监护，但是呢有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呢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拖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的损害，而这些病人呢可能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它的危险程度就更高了。但是他不做呢他同样也是很危险的，就跟我说了他神经脊髓都受压了，有的时候拖的都很严重了，他本身这个神经功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这时候一个是更加危险，你不做他也是面临着要瘫痪的。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神经受到损害以后呢相对 比较早期的来做的时候呢，手术的安全性相对也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只要看到了神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压迫或者是损害，那还是来医院就诊，尽管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以正常的诊疗手段呢和安全的这个保驾护航呢，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0: 嗯，目前在脊柱科的手术有开放手术、微创手术，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微创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1: 微创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这些能做微创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肿瘤，脊柱的畸形，目前来说呢，通过微创呢还是很难解决的。甚至呢，我们现在微创在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是在全世界发展最好的，我们现在新疆已经开始用微创来做感染性的手术了。我们大部分的蜕变手术呢都可以做微创。我们的微创呢，其实呢就是创造对待这个病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伤，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他的病痛。我们大多数的一些颈椎的手术、腰椎的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今天住院，明天手术，后天就可以出院。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吃这种水果在24小时之内注意不要喝酒，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 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要关注。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当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药物会强力的抑制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的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吃完榴莲后多久能够饮酒呢？专家表示，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新华北路南往北方向，新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红山路到新华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周末好，各位，这里是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此刻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好了，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继续啊，和大家关注到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新疆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此次呢是招聘了8人的信息已发布，客房服务员8名，月薪是3400元。任职要求呢是有客房服务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可以和 HR 冯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18992260。18999260327，18999260327，工作地点呢在新疆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的 A 座。第二家企业是乌鲁木齐天科紫金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此次招聘的人数呢是2人，岗位是城乡住户调查员，要2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任职要求要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有5年以上社区工作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联系电话可以和 HR 高女士取得联系，18082892796。工作地点呢在水墨沟区新兴街5号2联合办公室。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华恒成套电器有限公司招1人会计1名，5500到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优先，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是比较优先的，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电话是可以和 HR 李女士取得联系，13319839290，和刘女士17349998107。第四家呢是新疆景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招聘2人，出纳1名，月薪是5000到5500，每个月任职要求就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财会相关专业优先，具备2年以上的出纳工作经验，还有就是会计1名，月薪是5500到6000，每个月福利待遇方面呢是会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联系人可以和 HR 李女士取得联系，13319839290，刘女士17349998107。最后一家企业呢是新疆北电大通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招5名，文员2名啊，月薪是4500到5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是持相关证书，熟悉招投标的流程，福利方面呢是会缴纳社保，会计1名，月薪是5500到6000，每个月联系电话13499839106，工作地点呢在米东区新华林北区。还有就是文员1名，月薪是5000到5500，每个月任职要求方面呢是会熟练使用办公软件，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库管1名，月薪是5000到5500，每个月任职要求方面呢是熟悉出入库流程，能熟练操作进销存台账以及库仓库的管理软件，可以和 HR 这个联系啊，13499983916，工作地点呢在5家渠市哈，联系地址是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北路集电巷。好，我们刚才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或者说我们播的有点快了，您没记住号码没关系，您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找到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81961和2501961，来和我们的值班编辑取得一个联系，来做到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当然我们节目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在周末的时间，好听的车载音乐，看的最远的地方，稍后回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野新疆节目。下面呢，走入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朋友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事，每天最早来最晚走，什么脏活累活全包了，活脱脱一个职场老黄牛。结果呢，年底升职加薪的永远是那个平时准点下班还能和老板谈笑风生的显眼包。别急，这委屈更别怀疑人生。今天呢，咱们就把职场的这一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你可能没输在态度上，而是踩了这几个职场雷区。
1: 雷区一，沉迷自我感动式加班，把你当成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拜托，这在老板眼里叫好用，绝不叫不可替代啊。按时交差，不请假，这只是及格线。如果每天都在做着闭着眼睛都能干的基础活，凭什么指望公司把核心业务交给你？苦劳不等于功劳。雷区二，觉得干得好不如说得好是贬义词。很多人觉得邀功太俗气，总幻想着只要我干得好，老板自己会看。快醒醒，老板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你不拿着大喇叭喊你的战绩，谁能看到你的业务增量？在关键节点大放展示成绩，这叫向上要资源，向外秀肌肉，是高级职场基本功，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雷区三，只做执行机器，缺了点操盘手思维。老板指哪你打啊，这固然好，但能拿到高薪的往往是那个能发现新玩法，提出新解法的人。听话的执行层一抓一大把，懂破局的操盘手才千金难求。多想想，如果这个项目我是负责人，我会怎么搞？视角一换，你的身价立马翻倍。最后来个灵魂拷问，你真的有自己的护城河吗？定期复盘一下，如果我明天离职，公司要花多大代价填补空缺？如果随便招个新人带两周就能接手，那就真的该有危机感了。别再傻傻熬年限，等伯乐了。2026马年，咱可不能再做默默拉磨的老黄牛，要做就做能掌握自己节奏的黑马哦。
2: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好，消费连连看，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深圳文博会助推新疆文旅资源精准对接，现场总签约额达到 35.9 亿元。具体内容我们来请小助手江江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近日，新疆是个好地方文旅资源主题推介大会与乌鲁木齐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乌鲁木齐市现场完成六个重点项目签约，总签约额达 35.9 亿元。在文旅资源推介环节，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副处长艾麦提介绍了全疆文旅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及招商方向，重点展示新疆多地知名景区及其周边新兴目的地的发展潜力。通过生动的影像资料与数据对比，充分呈现了新疆在跨境旅游、冰雪经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优势。此次落地的六个重点项目涵盖商业街区、文旅园区、高端酒店等多个领域。相关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参与签约的新疆江教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唐也说，文博会是一个高水平的对接平台，我们与多家企业也在深入接触学习，期待后续开展更多合作。作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文化产业展会，深圳文博会是文旅展示、资源对接、产业交易的核心平台。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可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最近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了一场有料有趣的实景解谜活动，主题为城市记忆守护计划，凭借新颖的玩法收获满屏好评，它彻底打破了博物馆枯燥沉闷的固有印象，把城市历史文物文化和沉浸式探案解密相结合，让逛博物馆从走马观花变成趣味十足的脑力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雨欣一起对话到本次爆款活动的幕后操盘手，无限方舟文化科技创始人、城市记忆守护计划发起人王延瑞，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新式文旅创业思路和特色项目玩法如何与本土文化创新。
4: 想问问您，这个整场活动的氛围怎么样啊？
5: 活动的氛围很好，然后今天其实也是国际的博物馆日，然后昨天博物馆也发起了很多相关的活动，我们就很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吧，一个活动主办方。然后昨天其实活动非常的热闹，然后报名也是全场爆满了，然后既有本地的玩家，也有外地的朋友过来，然后大家带着对乌鲁木齐和对博物馆的好奇来，然后互相的参与交流，然后也带着收获离开。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4: 这个活动是持续了多长时间？昨天这个咱们这个解谜的游戏
5: 一共差不多4个小时。

0: 又和这个博物馆结合，可能目前在当地比较少，还比较少啊，所以介绍一下吧。是这个活动当时是怎么样开展和推进的呀？
1: 我们这个乌鲁木齐记忆守护计划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通过活动的形式，大家会更有参与感一点；然后一种是自己带着那个道具包去现场解谜。我们昨天是一种活动的形式，一开始会一共招募了12个伙伴，然后让大家两人一组进行一个组队。前期会有一些破冰的小游戏，让大家先培养一些默契感。接着就是带着我们的那个道具包和公众号互动，然后有一个剧情的推进，让大家，带着一些好奇和问题，主动的去探索整个博物馆。然后回来之后，大家会有一些交流和互动的环节，然后我们再，集体的去讨论一下关于乌鲁木齐的一些回忆，大概是这个过程。
0: 刚才说到了有破冰的小游戏，还有这个结束之后的一些就是分享环节。那游戏中间会设置哪些环节？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1: 游戏中间其实是顺着那个博物馆的整个线路，是跟着乌鲁木齐的历史的一个进展，然后进行的。我可以举两个小例子吧，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索乌鲁木齐最早出现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是哪里，然后接着是去寻找一些关于伏羲女娲图里面的线索，然后后面就是顺着这个流程走啊走，走到后面就到了近现代，比如说八楼的二路车站。还有我们的80年代前后的家里面会有不同的装置，我们通过找不同的方式来发现，去细细的观察一下，就曾经的那些物件和我们现在的物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就是现场还激发了就是，一个意外的 NPC，就工作人员看到有很多人在寻找，也加入了进来，说帮我们一起寻找哈。
0: 就是其实在解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游客，即使是没有提前报名，但是对我们这个活动很感兴趣，也愿意主动的加入，是吧？
1: 对，就参与了一些小互动。
0: 哎，那这说明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哈，因为听您这样的介绍，就是通过这个解谜的游戏，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吧，就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我们之前逛博物馆，也许只是走马观花，看一些这个陈列的介绍，但其实通过这样的游戏，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博物馆里陈列的这个物品的故事，是这样吧？
1: 是的，就是我们以往的形式，可能更多的是去一种自己的随意的看，或者是找讲解员。那这种就是知识有点像是被动的输入，而通过游戏的方式，大家有一个角色的代入，然后也有剧情的推动，他可能就是去主动探索，所以这样可能会记忆会更加深刻，也比较有趣一点。
0: 对，是的，哎，那特别想问哈，咱们的12位玩家在这个游戏体验过后，肯定都进行了一些交流嘛？那他们反馈过来，比如说体验感，他们认为最好的环节是哪一部分啊？
1: 最好的环节，我觉得就刚刚我举的例子，比如说那个伏羲女娲的这个小的关卡，然后大家会发现，哦，原来以前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图像背后还有其他的意义。然后，我是让大家去数星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人会静不下心来数错，然后就发现，哎，要数很多遍。但这个也是一些很有趣的，过程吧。然后还有其他的关卡也各有印象深刻的点，但涉及剧透，我就可能不会全部说一下。然后另外，大家对于最后的那个交流环节也会反馈不错，因为大家是想来参与这种活动的，那可能会有这种链接和互动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大家一开始是过来守护乌鲁木齐的记忆，然后最后是大家共同造就了同一天的记忆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爱玩那种盘逻辑的游戏，刚好这个活动是把这个爱盘逻辑的这一群爱好者，又和这个博物馆里这种

0: 带有本土的文化的一些记忆的内容结合起来，就其实也是带给更多人新的体验吧。哦，嗯，我觉得挺好。那当时您是怎么样就是想到参与到这个文创文旅的这个项目的赛道上的？
1: 我其实挺有新疆情节的，我是江三代嘛。
0: 嗯，
1: 然后在很多年前，就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人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文化的荒漠。
0: 嗯，
1: 我会觉得就不应该，我们就应该是文化的绿洲。然后新疆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历史、文化是需要被大家看见和被讲出来的。然后我就想的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让大家去有趣的知道这些东西。
0: 嗯，
1: 因为其实好故事有人讲，但可能不是，就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不一定都能看得到。然后选择乌鲁木齐也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乌鲁木齐是我们南北疆以及各种少数民族交汇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但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就会觉得乌鲁木齐是个中转站。我觉得如果能够讲好乌鲁木齐的故事的话，乌鲁木齐更像是大家打开新疆的一个钥匙，它是一个起点，然后所以就选择了这里。
0: 嗯，那当时你看您是想在这个乌鲁木齐做这个文化与可能诗经解谜活动这样一个结合，当时是比较看好这个领域是吧？你觉得你从当时您的分析来看啊，是怎么样觉得这个领域其实是有很好发展的？
1: 嗯，首先整个新疆这两年的那个文旅的相关数据都非常的乐观。
0: 嗯，
1: 然后就游客也在逐年的上涨。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城市寻宝这个形式乌鲁木齐暂时还没有。
0: 对，是的。
1: 所以我就觉得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里面找到了一个空白的点，然后呢我就想尝试去做一做。
0: 嗯，您能发现这个比如说像城市寻宝啊这样的一个游戏点在乌鲁木齐比较少见甚至没有，那您是不是也是一定是看了其他地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开展，所以也想是不是就在这里也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项目，是去了别的地方考察吗？
1: 嗯，有去。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就比较喜欢去研究各种国内外的案例。
0: 嗯，
1: 然后国外也有一些就是通过 APP 来进行寻宝的形式，然后城市国内比如说上海啊、杭州呀、啊、成都啊、北京啊这种很多的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这样的形式在慢慢的出现。
0: 嗯，
1: 也包括很多博物馆大家也搞了有名的国馆，比如说故宫有一个叫迷宫系列，然后也出了这种类型的探索方式。嗯，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去他们我刚说的那些地点一些地点去实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才回来去设计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项目。
0: 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一步步去考察去推动，最后促成这个事儿的，是最早是哪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1: 最早，
0: 前几年可能也有想过。
1: 对，其实种子的种下可能在也就是我刚说的2023年的那会儿。
0: 嗯，
1: 然后但最开始想的不是城市寻宝，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仅仅是满足于就是随着大家物质水平和就的提高，不仅仅满足于旅游的时候吃好住好，拍看美景拍美照这种，然后可能对精神方向的要求或者满足感会在不断的提升，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样大家去在旅程中收获更多美好的瞬间或者是意义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开始想的叫做看见式旅行或者共创式旅行，就是我们产生链接或者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后来也是经过一些实验，我发现有一点比较难达成，那我就后来看到了城市寻宝的这个方向，然后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吧。
0: 哦，初步的尝试。其实您说，
1: 因为你刚也问是从什么时候想起这个博物馆，那差不多是去年12月月底的时候到现在。
0: 是提前也都去考察了咱们乌鲁木齐各个场馆的这个地方。其实那这个博物馆是不是咱们就是开展这个活动的首个地点呢？
1: 我现在也是属于一个创业的阶段嘛，然后这个市博物馆就相当于是一个 MVP，就我们跑的第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小项目。
0: 那这次的活动是筹备了大概多久啊？因为肯定这个解谜探索的剧本肯定都要反复的打磨斟酌吧，是吧？
1: 这个剧本差不多一两个月。
0: 就还是要跟这个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本土历史文物相结合啊。那在这个剧情设计和这个线索的布置上面，有没有哪些稍微不算剧透啊，稍微透露一点点小信息，有没有设计哪些比较巧妙的小心思？
1: 我想一下，我会融入一些，就比如说，五行相关的知识，然后以及中药相关的知识，以及一些比如说乌鲁木齐市的历史上面的一些关键节点，然后基于这一些重要的点位，然后和方向，然后开始发现思考，设置了一些谜题。然后包括我里面选择的有一些点，它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只是时过境迁，它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但它那些店铺还在。就也是挺有趣的。
0: 能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剧本吧，就是解谜探索的剧本，一定是要咱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有就是非常丰富的哈这个知识储备才能写出有趣的剧本。确实。那当时也想问问哈，就是这个本土沉浸式的这个文旅项目像这样的落地难度高不高啊？因为你看刚才说到了之前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经过这个实地考察之后，也是去年年底就开始做了。那在这个期间其实过去了可能有半年了啊，是不是啊？这半年以来您觉得这个落地的难度高不高？
1: 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如果想把它设置成就是我理想的样子。首先这个整个因为是它是涉及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我一开始确实想的有点简单，因为 AI 的发展让我们更容易从零到一的落地项目，那我可能有一些资料是源于网络的，然后后面我才会发现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是需要严谨并且被审核，就是怎么说，就是严谨。
0: 首先这个不能出错哈，因为其实也都是引导大家去了解这一方面的，比如说这种历史的关于文物的这样一个知识。如果说这个在剧情设计上面可能如果说不严谨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大家的容易造成大家的误解吧。
1: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物啊，在这里刚好也感谢一下就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给予的相关的支持和配合，然后也是他们帮助我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就完善。
0: 其实也是很需要场馆的多方的配合。
1: 对。然后另外的难点我觉得是在于体验设计上面。就是因为这说是一种解谜类型的游戏嘛，那么其实用户的整个旅程图和他的感受这个还挺复杂的，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就这个我玩的时候会觉得哇挺好挺有趣的，但真正的设计的时候我会发现要考虑的东西非常的多，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同样的路线来进行相关的调整。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难点。然后最后我目前觉得一个难点可能还在于就是如何通过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进行推广。
0: 就是宣传推广，因为 是，毕竟这个乌鲁木齐博物馆现在是第一个地点嘛，是不是？相当于才起步，您刚也说了是创业的阶段，现在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刚才您说的这三点，您觉得最难攻克的是哪一个？这三个算是

0: 最难攻克的吗？现在你觉得？
1: 是，我觉得最难攻克的是用户体验设计。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东西设计出来，但如何把它设计的让大家体验感更好，玩得更加沉浸，我觉得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心思的。
0: 对，第一个，像是这个剧情的严谨是可以，和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包括以后可能会有更多其他场馆的工作人员的协助配合一起完成。刚才您有说到的这个推广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在创业嘛，这个推广的渠道其实也都可以互相的去交流，但是这个用户体验上面，相当于是咱们从一个玩家视角进阶到了一个 NPC 的视角。是吧？其实要首先，去成为玩家，然后分析这个玩家的是不是这样一个游玩的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去，想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是最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什么样的体验。确实哈，这个难度确实挺大的。那这样子，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玩家，他有没有什么一些辅助的工具呀，去帮助他们去解题探索呢？
1: 是有的。就我们的玩家，他实体是可以拿到一个档案袋，机密档案袋里面有很多的道具，然后也会有一些提示的密码。然后大家如果说到了某一些关卡，它进展不下去了，就可以把这个提示的机密的密码输入到公众号里面，然后也是会有个分级的提示，然后总之是可以顺畅玩下来的。
0: 那这样档案袋的设计，就是像这样一些辅助工具加入其中，其实是不是也是能够给这个参与者、给玩家更多比较新颖的体验呢？也是有这样一个考量吧。
1: 是，就是让大家从手里的一些道具和现场的一些实景上面进行一些交互。对，
0: 哎，那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档案的资料是同样的吗？还是有不同？大家需要互相的交流配合，因为刚才说到了，是需要两组对儿是完成这样的解谜的，是吧？
1: 是的，但是大家的资料都是一致的，只是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个搭子，然后可以交流，也相当于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很同频的朋友，然后这样一起去讨论解谜啊。
0: 那就是其实小组的这样一个设定，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就是更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剧情的设计里面的内容，包括像比如说这一次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里面，对于它这里面信息的一个探索，是不是？就组队可能它的这个互动感要更强一点，不像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可能一遇到一些 i 人，也许还推进不下去，是吧？
1: 是呢。然后为什么想让大家组队，也和我最刚开始说我之前想搞的那种看见式的旅行，就我会觉得每个人内心深处是渴望被看见的，而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让大家跳出来，用不同的角度来感受这个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两人一组的过程中，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些东西，也看见他人，然后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城市，所以我是这样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采用这个小组组队的这样一个形式呢，如果说两组队的话，这个人数参加活动的人数就得是双数了。这个人数把控方面有没有一些设计？因为刚才介绍到昨天咱们是有12位玩家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嘛，是吧？这个人数是他报名多少人我就可以参加，还是其实这个人数是有你们是有把控的？
1: 我有提前限制人数，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几场活动，其实这是第4场活动，会觉得12人这个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就限额了。然后也有一些伙伴他是报名了，然后但是已经满额了，就没有参与成功。然后在这个人数方面，其实也会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有人临时来不了，我就会再问一下其他想来的朋友，要不要来，这样子。
0: 那其实这个人。

0: 数上面还是有设定的哈。那
1: 啊，对。
0: 嗯，当时那这个人数设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人数少一些，可能大家的体验感会强，还是做了什么样的想法和提前的这样一个预备呢？在人数的把控方面。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活动形式，然后所以中间前后部分都会设计一些交流和互动。那如果人太多的话呢，大家后面的互动可能每个人的时间是不够的，然后可能深度也是不够的，所以就稍微控制了一下人数。
0: 其实这个活动的整体时间和参加的人数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样一说的话。
1: 是的，但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活动的形式可以让大家和其他人进行交流，也是因为我说有一个档案袋嘛，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独自前往，带着档案袋去探索博物馆，这样的形式就可能会自由度更高一点，有自己的节奏，也可以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和角落吧。
0: 那相当于就是，如果说我是报名的第13或第14个人，没有能够参加，就是这12个人里面的活动，我也是可以有一个档案袋，然后自己去探索，对吗？
1: 是的，但是这回是一个活动的形式，所以其他报名的伙伴们就没有给他一个档案袋。但后期如果想参与，可以是这样，就两种形式。
0: 后期是有这样的计划的啊。
1: 对。
0: 那这个计划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成型、比较成熟的这个形式和这个想法构思，还是正在这个讨论、激烈的讨论过程中啊？
1: 就是现在这两种形式都已经，落地了。
0: 已经落地了。
1: 啊，
0: 哎，
1: 对。
0: 那像比如说，第二种形式的参与者，他是不是没有 NPC 的带领？
1: 没有，他就会，纯靠就是档案袋里面的一些线索和公众号互动。
0: 其实体验感也不会差别很多，因为同样是一个档案袋里面的信息，是吧？
1: 对，大家感受到的剧情和关卡是一样的。
0: 哎，那通过大家报名这样一个热情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去了解或者是调查大家对哪种的故事类比较感兴趣？你这边有没有做一个收集和这个研判？
1: 我会发现大家对于那种有趣味性或者有互动性的环节更感兴趣，就比如说看着很简单，但结果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耐着心去搞的一些环节，以及就比如说一些意外的冷知识在这里面会收获到，还有还有就比如说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到路人的一个参与。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意外的惊喜，这些都会让大家感觉比较有趣吧。
0: 就其实，作为玩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后面可能会有哪些惊喜藏在里面，是吗？
1: 对，大家一开始，是带着未知和好奇出发的。
0: 对，其实这个活动形式特别好，因为我了解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形式，其实也是在去年的时候，不过是在就是其他城市，也是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发现里面有一群小伙伴在玩这样的游戏。其实我一直是觉得老王行动力特别强，因为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就立刻在今年我听到咱们有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我也特别感兴趣，说实话，因为我觉
1: 欢
0: 得
1: 迎。
0: 对，我现在已经特别想跟你报名下一次活动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形式能在咱们当地落地，我觉得是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咱们这个博物馆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娱乐方式就是逛街、吃饭、看电影，就是比较单一传统啊。其实就是想发掘一些更有意思、更有 就更有创新力的一些这个玩法。那其实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是太吸引人了。当时你在落地这些项目的时候，有没有对比其他这种普通的娱乐项目，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优势要在哪方面做得更突出一点呢？这个
1: 我觉得这种首先在形式上它是一种新的形式，比我们常规平时周末出去玩什么吃饭看电影来说，它充满了一种未知的惊喜吧。然后同时它会让大家换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然后过的是一种综艺感的周末。有六号几个伙伴也提到了这个词，然后同时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后续的，就是我们可能不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或者是用一种娱乐的方式过周末，可能结束之后还带着一些知识和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离开的。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不仅仅是那种短暂的多巴胺式的快乐。
0: 对，是的，就是以后这个活动肯定咱们也会策划的越来越多。那这次活动可能策划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现在有没有就是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活动的策划？
1: 目前我们这个活动是不定期举办的，然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可以进行复制的。对，
0: 看我迫不及待的就开始问下一次活动了。其实这个也是提前要和场馆对接嘛，是吧？
1: 我会要跟他们报备一下的。
0: 对，那就是提前去跟场馆对接报备，然后结合场馆里面的可能一些展物吧，是不是？就是可能还要再去打磨这个剧本。那之后之后有没有说想过在哪些场馆计划再开展一些活动呢？
1: 我目前还在开的，就是接下来正在做的事情是基于解放南路那边开发一个让大家游戏化探索城市的小程序。然后我会觉得我更关注的点是在于一个真实感、链接感和体验感。它可能不仅限于是一种游戏，只是通过那种就叫做生活游戏化吧，我觉得是通过一些小任务和小关卡，让大家去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关注的细节，或者收获一些冷知识。然后也是用不同的形式来了解这个城市。然后解放南路其实那边离游客会更近一点，然后它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是我们乌鲁木齐最早的那个老城区其实就在那一片。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也有很多民族汇聚在此。
0: 那其实这个夏天也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啊。那就是这个活动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室内，室外我们也是在去这个探索研发的，对吧？
1: 对。
0: 那夏季的话，可能是不是室外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多一些呢？是这么计划的。
1: 计划中，对。我在努力。
0: 那这个你刚才说到了可能会在小红书呀或者是一些平台去提前的去预告，那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也说一下这个我到时候如果参加活动报名的话是怎么样一个途径呢？小红书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1: 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叫无限方舟，就是无限，就是那个
0: 无限可能的无限
1: 啊，对，拥有无限的可能。方舟是诺亚方舟的方舟。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手机号来联系我。然后我目前也在搜集，就是关于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故事、情感和回忆，然后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小程序去复制他们当时的那份真实的感受，然后也让大家在不同的时空里进行一些交互。然后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联系我，我报一下我的微信号吧。
0: 好的，
1: 同号啊，18599185622，
0: 幺八五 0991-85622。嗯，您再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吧。听众朋友可以记一下哦，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然后联系我们这个无限方舟的创始人咱们老王啊，王延瑞。嗯，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1: 好的，我的电话是18599185622。
0: 嗯，18599185622。是可以通过电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小红书上面搜索无限方舟就可以找到你们报名，并且也可以看到活动的预告，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
0: 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也是在收集一些朋友对于城市的记忆，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去探索和研发这个剧本也是可能也不是你们团队里的小伙伴的故事，可能是收集的更多大家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来分享给你们，也同时通过咱们这个游戏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里面蕴含的这个文化，是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同时有想分享故事的小伙伴也可以联系咱们老王啊，同样的渠道是不是在小红书上搜索无限方舟，或者是电话18599185622联系到咱们老王。
1: 是呢是呢。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行，感谢老王今天在节目里给我们的分享啊，分享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也是非常创新啊，落地我们本地的一个探索的解谜的游戏，相信很多人也都愿意去了解，非常的感兴趣，我已经是我待会儿就要关注你的小红书了啊。
1: 好
0: 的
1: 好
0: 的，行，那也期待下一次我们的活动能够尽快的举办。同时呢也期待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有意思的解谜的趣味的剧本能够让大家体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谢谢你的
0: 谢谢老王，
1: 好奇
0: 谢谢老王。那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

0: 但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6: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10: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1: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2: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

0: 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扫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 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技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粮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8: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3: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9: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10: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2: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7: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11: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 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

0: 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

0: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真数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

0: 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行，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 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8: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9: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8: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9: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8: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1: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0: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 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2: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0: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3: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扫完。
1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夏晨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6: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0: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
1: 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作。今天上午九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 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 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 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 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富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 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3: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 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Down.
4: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 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 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 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伪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美举行军事演练。
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

0: 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6月1号起正式执行。
1: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获值达66.44亿元。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1: 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查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伯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0: 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 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引导我区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新规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执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卓的报道。
2: 容量电价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固定保障收入，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的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会及时顶上去补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笔固定收入就是为了保障这类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价格处副处长黄燕表示，
3: 随着自治区的新能源的大规模的接入，新能源发电量的占比不断的提升，我们需要及时的完善发电侧的容量电价机制，稳定各类调节电源收益。

0: 调动企业建设积极性，提升电网顶峰支撑能力，来更好地保障咱们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1: 通知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黄燕表示，新规统筹平衡企业收益与用户成本，影响精准可控。
0: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成本上升，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的成本下降，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所以工商业用户的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2: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新模式，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化与铁路货品代发企业的协同联动。截至5月19号，今年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 66.44 亿元。请听报道。
3: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4: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3: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平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薪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 20%。
5: 近期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6: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 15% 到 20%。 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7: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本次验收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共有28家单位牵头通过验收，占全疆总数的 41.79%。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袁振龙：
8: 隐喻国家级平台与院士项目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组建创新联合体。
6: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2: 哈密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 85%，每天近30000件农特产品从当地快递转运中心发往全国。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3: 5月23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升级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审卡口，全程不到10秒钟，农特产品最快48小时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介绍，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提升了 180%。
9: 我们的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一天1万票。
3: 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国介绍，当地邮政快递部门已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500万元，覆盖全市 80% 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并主动对接供需双方，优化流程，提高物流效率。
10: 一方面是加快那个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的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5: 5月23号，2026智能矿山发展大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围绕新疆煤矿智能常态化运维、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和矿业出海、卓越工程师培养四大主题进行交流探讨，并展示最新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6: 会议期间，多家企业展示了智能综采、无人矿卡、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成果，为新疆矿山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实践参考。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西北大区副总经理史继涛告诉记者，企业已经在新疆矿山领域深耕20多年，在智能矿山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11: 目前在新疆的3/4的矿山都有我们徐工智能化设备的一个落地，在新疆的整体的市场份额呢，超过了行业的40%的比例。也想通过此次大会呢，和我们各位的矿山同仁进行交流，也为我们未来的设备的进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6: 会上，2026智能矿山暨无人驾驶行业蓝皮书正式发布。今年的蓝皮书紧扣运维为王与降本增效两大核心，对全国矿山行业市场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徐州数字空间矿山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伟：
12: 希望呢，推动行业达成共识，推动我们技术厂商围绕一个共同方向去迭代，推动我们矿山企业一个新的技术的发展。
2: 玛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玛纳斯台记者朱文斌的报道。
3: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13: 今年呢，我们看到大片的阿魏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3: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玛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13: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3: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玛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5: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1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14: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1: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8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江西球迷毛冠雄：
15: 现在这气氛非常热烈，我这次来也是冲着咱们伊犁队的优秀的守门员来的，非常棒。
1: 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7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 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游客杨一帆：
16: 专门来现场看那个江超的联赛，然后这边再做那个大盘鸡，所以有句话怎么说，来沙湾怎么能不吃沙湾大盘鸡呢？是不是？哎呀，都口水了。
1: 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17: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5: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5月23号，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喀什队2-1赢了球，走的时候打扫干净更衣室，留下一张纸条，感谢巴州的盛情款待。咱们场上都拼尽了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写纸条的人是喀什队的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就是为喀什队首开记录的人。他还说，如果巴州队来喀什主场，我们也会好好准备。感谢盛情款待是对东道主的尊重，场上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硬核的敬意。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是碾压式的胜利，而是双方都拿出100%的劲头，真刀真枪的较量。这种较量没有敌意，而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巴州队输了球，但场地、更衣室、接待一样没含糊。喀什队赢了球，还打扫更衣室，留下纸条道谢，这比赢了球本身更体面。中场哨前是对手，中场哨后是朋友，一张纸条把一场比赛的温度从比分牌上挪到了人心上。纸条里最暖人的是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江超联赛的每支球队由多民族组成，场上是默契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看台上各族人民手挽手心连心，成为足球场上一道最温暖的风景。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没写标语，没喊口号，就是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写出了新疆人再熟悉不过的话。
5: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境内最西侧的大型石窟遗址，早于敦煌莫高窟近200年。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的录音报道，碧彩成古韵，一脉贯中华。
18: 克孜尔石窟年代呢非常悠久，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建造的，距今呢1800多年的历史了。
19: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走进坐落于雀勒塔格山崖壁之上的克孜尔石窟，它绵延3公里，现存349个洞窟。新疆秋瓷研究院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苗立辉：
20: 克孜尔石窟呢，既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始，它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 石窟壁画融汇希腊、罗马、波斯、古印度等多国艺术元素，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形成龟兹佛教艺术风格。苗立辉：
20: 在这个克孜尔石窟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上主要文明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体现出来佛教的中国化的一个历程。
19: 历史上鸠摩罗什等高僧从龟兹远赴中原传扬佛法，龟兹乐舞、石窟艺术向东传播，影响河西、敦煌等地石窟风貌，历经岁月侵蚀与人为损毁，不少壁画残缺褪色。如今科研团队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太赫兹光谱等技术，开展壁画扫描、缺损修补、流失壁画数字回归工作。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赵丽表示，科研人员以38窟、110窟等洞窟为修复样板，攻克艺术纹饰、人物形象等修复难题。即将建成的数字保护中心将以沉浸式体验形式展现秋瓷石窟艺术。
21: 我们现在在做数字修复，努力争取做到洞窟刚开凿、壁画刚绘制完的这么一个情景，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开窟圣景。
2: 5月23号晚， 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本次音乐会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演出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0: 音乐会一开场，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怀念战友等曲目依次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节奏轻拍手掌。现场观众黄恒
4: 用咏叹调还有和声非常高雅，它也融入了我们通俗易懂的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非常享受。
0: 中央歌剧院男中音歌唱家耿哲，
22: 从曲目上呢，我们就融合了我们最擅长的歌剧咏叹调，同时呢又兼顾了少数民族的优秀的艺术作品。
0: 演出尾声，演员演唱领航，随后与观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现场观众王磊，
23: 曲目选的比较有特点，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我们也是觉得沉浸其中了，非常的享受。尤其最后那个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是把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又向另外的一个高潮推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一个特别爱国的这种情怀。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度。
5: 阿勒泰小雨，8到20度。
2: 塔城多云转晴，9到24度。
5: 伊宁晴，10到25度。
2: 博乐晴，11到27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8度。
2: 奎屯多云，13到28度。
5: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2: 昌吉多云，13到26度。
5: 哈密晴，11到27度。
2: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5: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2: 阿克苏多云，16到28度。
5: 阿图什多云有小雨，19到29度。
2: 喀什小雨，17到30度。
5: 和田小雨，19到25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冰、王栋，主播思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跃进街西向南，从和平南路到大湾北路东12巷，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新义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义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6: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7: 我们记录
2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7: 我们讲述
2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7: 壮阔未来。
2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9: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口。
27: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7: 你瞧。

0: 好，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2: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舞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勇气爆发。
1: 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自录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一个教育专区，下是花样童年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一些内容。另外也欢迎各位小伙伴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你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啦。时间来到了周天，我们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花样才艺秀。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可爱的小伙伴，首先来听听他们是谁，有请大家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李想，今年七岁了，我来自73小学一年级三班，我的兴趣爱好是游泳滑雪。
1: 上一年级，你觉得一年级和幼儿园有啥区别呀？
2: 一年级有好多课程可以上，幼儿园只有一个老师教好多课程。
1: 哦，所以你就认识了好多老师，是不是？
2: 是。
1: 交到好朋友了吗？
2: 交到了。
1: 你好朋友叫啥呀？
2: 太多了。
1: 我一看那小眼珠一转，我就觉得不简单，应该朋友太多了，想不起来名字了。那小学跟你想象的一样好玩吗？最好玩的是啥你觉得？
2: 最好玩的就是下课的时候可还可以放松放松。
1: 有课间休息的时间是吧？
2: 是。
1: 幼儿园没有呀？
2: 没有
1: 啊。真的？咋回事，你们幼儿园都不让你们休息，那你想喝水怎么办呀？
2: 可以喝幼儿园的水。
1: 可以喝幼儿园的水。那你上小学了你就不能喝学校的小学的水啦？
2: 可以。
1: 可以。好的，那理想，你叫理想，你的理想是啥呀？
2: 我的理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主持人。
1: 哦，长大了以后坐我这个位置是吧？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要不你就今天就坐这儿别走了，可不可以？
2: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
2: 因为我明天还要上学。
1: 哦，上学比较重要。对对对。欢迎理想同学。那接下来第二位同学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31小二年级三班的徐子嫣，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爱笑、爱思考的小女孩。我平时喜欢读书、画画、朗读，我热爱探索，爱动脑筋，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今天特别开心能来到电台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学习知识，希望大家能喜欢我。我是徐子嫣，谢谢大家。
1: 欢迎徐子嫣。那徐子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你都坐在理想旁边了，你不得说说你的理想吗？
3: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跆拳道教练。
1: 哇，你刚刚的兴趣爱好当中可没有说到你会跆拳道啊。你会不会吗？会吗？
3: 会。
1: 哦，大家都不知道你会。哎啊，所以一定要张嘴说出来好不好，让大家都能听到你会跆拳道。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跆拳道啊？
3: 我从五岁开始。
1: 那现在也是学了好几年了，怎么样？练习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比过赛？
3: 比过。
1: 啊，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3: 那我第一次比，但是拿的不太好。
1: 现在为止参加过几次比赛啊？
3: 就这，那是第一次。
1: 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就参加过一次比赛，对不对？虽然没有拿到好的名次，但是没关系，这是我们的起点，对不对？
3: 对。
1: 人生还很长的，尤其是未来想当跆拳道教练，相信你在之后也会付出很多的精力在这个上头，加油好不好？
3: 好。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到第三位小伙伴吧，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你好呀。
0: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12岁，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少年，平日里兴趣爱好十分丰富，音乐是我最好的伙伴。闲暇时我会端坐琴前弹奏钢琴，灵动旋律抚平心绪，也会怀抱吉他轻轻弹唱，指尖拨出欢快节奏。运动方面我同样充满热情，泳池里我尽情舒展身姿，畅快遨游，课余常和伙伴比拼羽毛球，挥洒汗水锻炼体魄。我待人真诚友善，乐于结交朋友，学习上踏实认真，也愿意主动互帮互助。往后日子里我会继续坚持热爱，不断充实自己，也期待和同学们一同成长进步。
1: 嗯，欢迎马俊浩。我感觉马俊浩的这段发言特别 AI 啊，很全面。就是你现在如果说让豆瓣给你回答一个问题，他就像马俊浩回答的一样，每一个方面他都能说得到，就很全面。不愧是5年级的大哥哥哈。你俩听完之后是不是就会发现，哎，好像跟你们的就不太一样，毕竟人家还是哥哥，对不对？是不是啊？
3: 对
1: 啊，是不是两位小朋友，两位小朋友都被这个马俊浩哥哥的这个表达都已经惊呆了，是不是啊？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嗯，
1: 你俩嘴巴是被胶水粘住了吗？啊，理想的嘴巴怎么回事？需不需要我们现在赶紧找医生来帮你一下？你的嘴巴还好吗，理想？
2: 还好。
1: 还好啊，我以为你怎么听不到你吱声了。收藏一个个微笑的萌芽。好，那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马俊浩其实有聊到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自我介绍是非常全面的。刚刚飞扬姐姐也提到了，就是 AI， 你们现在会使用 AI 吗？
3: 会，
1: 都会啊。理想你也会啊？
2: 会。
1: 真的？你是怎么用 AI 的？
2: 嗯，
1: 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好不好？他不怕被你吃掉。
2: AI。有时候会用 AI 拍照
1: 哦，
2: 就是，
1: 让豆包帮你 P 图是吧？
2: 是。
1: 嗯，那徐子嫣呢？
3: 我有时候是老师布置了那些自己回家思考的题，让我们那个那个查的题，然后我会问豆包，然后让豆包给我来一些资料，
1: 嗯，
3: 来一些小图片，
1: 嗯，用豆包来查资料。那5年级的大哥哥马俊浩呢？
0: 我其实跟他们差不多，都是老师平常布置让我们搜一些课本上的知识，然后我就去用豆包搜一下。
1: 嗯，那你会跟豆包聊天吗？聊过吗？
0: 聊过。
1: 一般聊什么内容？
0: 就是生活方面
1: 啊，比如说。跟豆包聊的有点太多了，都忘了是吧？
0: 对
1: 啊，那你会跟豆包聊吗？比如说，哎，我今天主持人姐姐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觉得豆包会怎么回答你？
0: 应该会非常全面的告诉我。
1: 嗯，所以你们平时跟豆包基本上他的交流就是说搜搜题呀，然后问问问题，是不是？理想，你跟豆包聊过天吗？
2: 聊过。
1: 你们聊啥内容呀？
3: 忘了。
1: 徐子嫣呢？
3: 每次没事干的时候就会跟豆包聊一些什么猜谜语啊那些东西。
1: 嗯，好，那既然说到猜谜语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猜谜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猜谜语的环节了。你们也都准备了自己的谜语对不对？
1: 对
0: 啊、哦，那我先给你们出一个吧，好不好？
2: 好，
1: 好。
0: 徐子言不太愿意啊，那 我不出啦，我能出不？
2: 可以，
1: 那可以。
0: 好的，那我想先请一个我的好朋友出来，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小明。听过小明的名字吗？
3: 听过，
0: 都在哪听到的呀？
1: 课本里面，
0: 对，数学题上经常用小明，对不对？然后书里面的各种故事里也很喜欢用小明，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小明呢也出现在了这个谜语当中，说这个小明呢，他放学回家要经过一片森林，然后呢，平时他都是很正常就回家了，但是今天回家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快到家的时候，路上被挂了一只大老虎。啊，这个老虎呢，它的这个手脚是被绑起来的，但是我们正常的这个思维可能会觉得，哎，它都绑起来，那我们就是安全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可以正常回家，就是只不过是在老虎快到老虎那儿的时候，我们要赶紧跑两步，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你们会这么做吗？
1: 会
0: 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绑老虎的绳子旁边啊，有一个蜡烛，这根蜡烛呢。马上就要把这个老虎的这个绳子给烧断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对不对？
1: 对。
0: 小明呢，他就想啊，我要跟他说一句什么话，能让他自己把这个蜡烛吹灭就好了。他想来想去呢，他说了一句话，老虎自己就把这个蜡烛吹灭了，小明就安全地通过了这节子道路，就回家了。请问，小明跟老虎说了一句什么？
2: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是天才吗马金浩？是听过这个是不是？
2: 哦，对。
0: 在哪听到的？
2: 豆包上。
0: 果然跟豆包聊天还是很有用的啊。
1: 对啊，姐姐，你上次不是提问的时候也提问过这个
0: 啊？也，这个压箱底的被你们也都知道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怎么办，我突然间感觉有点挫败了。这样好不好，你们来出题目，然后呢我再整理一下我的压箱底的谜语，再给你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谁先来？好，徐子言。
1: 斗诀开始了，土豆给了包子致命一击，打有食品。
0: 嗯，马俊浩眼睛瞪得眼睛瞪得像铜铃。你把这个题目再来说一遍，慢慢的来说好不好，让他听清楚。
1: 斗诀开始了，土豆给了包子致命一击，打一食品。
0: 嗯，能猜到吗？李想有答案吗？
1: 没有。
0: 没有。马俊浩有答案吗？
2: 没有。
0: 没有。那我们这样好不好，给点提示。提示是什么？
1: 第一个字是豆
0: 啊，你不能把第一个谜底都说出来呀，哪个方向？这样我们再来把谜语谜面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慢慢一句一句来。嗯，再来把题目再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
1: 那个就是斗诀开始了之后，然后
0: 斗诀开始了，
1: 土豆里面取一个字儿豆，然后包子里面。
0: 哎，宝贝，咱们来把那个谜语重新再把这个题目给大家来说一遍，好不好？咱们不要直接把每一个答案、每个字答案都告诉大家，好不好？来，
1: 好，
0: 嗯。
1: 斗诀开始了，土豆给了包子致命一击，打一食品。

0: 斗角开始了，土豆给了
1: 包子
0: 致命一击，打一个
1: 食品。
0: 是什么？是比如食品它范围很广呀，是水果呢还是面食还是什么蔬菜？
1: 面食。
0: 马俊浩能不能猜到？斗角开始了，土豆给了谁？徐子嫣。土豆给了谁？
1: 包子。
0: 土豆给了包子致命的一击，这个答案都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啊。马俊浩，
2: 我觉得应该是豆沙包，
0: 对不对？
1: 豆沙包
0: 回答正确，对不对？
3: 是你是我是他，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
0: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一点嘛，对不对？好，马俊浩你来出一道题目吧。
2: 远看像座山，近看不是山，上边水直流，下边有人走，打一物。
0: 嗯，好，咱们再来一遍。
2: 远看像座山，近看不是山，上边水直流，下边有人走，打一物。
0: 嗯，打一个物品。那我看李想和徐子嫣都是比较茫然的，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呢？
2: 这个东西下雨的时候有可能会用。
0: 嗯，
1: 雨伞。
2: 对。
0: 那你猜，徐子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猜出来是雨伞的呢？
1: 他说
0: 下雨的时候会用。
1: 对。
0: 那从他的这个谜面当中能不能找到一些关键词呢？
1: 远看不是山的话，它那个是弧形的。
0: 嗯。
1: 然后近看的话是不是？
0: 嗯，咱们声音大一点啊，宝贝。
1: 近看的话不是山，远看是山。那它还是弧形的话，还是啥？
0: 嗯，好，马俊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题目吧，好不好？怎么样从你的谜面当中能够得到这个伞这个字这个物品，好不好？嗯，
2: 远看像座山，它从远处看伞就是圆形的，就像一个鼓起来的山包。近看不是山，因为它是塑料的，大部分都是。上边水直流，只有下雨的时候雨会落到伞上。下边有人走，人撑着伞走来走去。
0: 嗯，所以这就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李想，哎呦，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呀！李想，能不能想出来自己的谜语是什么呀？
1: 能。
0: 啊，那给大家来出一个吧。
1: 嗯，弯弯藤儿架上爬，串串珍珠上边挂，打一水果，葡萄，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1: 他说弯弯头儿架上爬，串串珍珠上面挂，那珍珠不就是紫珍珠的话不就是葡萄吗？
0: 啊，那如果是绿珍珠呢？
1: 绿珍珠也是葡萄呀，绿葡萄。
0: 黑的呢？
1: 紫色带一点点黑
0: 啊，那是啥呢？玫瑰香啊。也是种葡萄嘛，对不对？然后徐子嫣被我整懵了。一块面包在路上扭了脚变成什么了？一块面包在路上
2: 扭脚包。
0: 回答正确。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咱们还得有阅历啊。你看五年级的大哥哥，他比你们年长几岁，他看到的世界的事物就比较多一些，所以他就能够知道扭脚包这个东西。好，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小白加小白是什么？
1: 大白。
0: 不对哟，
1: 小白兔。
0: 回答正确。理想可太厉害了。哎，你们看过奥特曼吗？有没有看过这动画片？
1: 小时候看过。
2: 没有
0: 啊。
1: 小时候看过。
0: 就是二年级的你小的时候是指几岁呢？

0: 那你咋知道他是家是东北的呢？
1: 就想起来了一点点，就那一段。
0: 好，那我想给马俊浩来提示一下，因为你刚提到的是迪迦奥特曼嘛，对不对？然后呢，李想同学也说到了正确答案，迪迦的老家就是在东北，请问为什么？
2: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
0: 马俊浩就懵了，眼珠子左右转来转去，想不出来呀。为啥呢？正确答案就是东北。徐子言知道吗？
3: 不知道。
0: 请问你们听过一首歌吗？我的家在东北。马俊浩的表情告诉我他没有听过。对，是一个谐音梗的一个谜语。
1: 瞬间就想起来了、
0: 哦、瞬间就想起来了。那理想会唱不？
1: 不会。
0: 行，我白问。好，接下来该谁出谜语啦？谁想来出一个谜语？好，有请徐子嫣。
3: 再舞一个。
1: 大错特错，错上加错，打一个字。
0: 大错特错，错上加错，打一个字。
3: 两个错都是竖着的。
0: 哦，嗯，这个答案对于理想是不是稍微有点难？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是不是有点难？
3: 对。
0: 啊、哦，那我们五年级的大哥哥来承担起来这个责任吧，好不好？错上加错。大错特错是吧，打一个字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哈，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私信我们你的答案。这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小嘉宾徐子嫣出道的一个脑筋急转弯哈，一个字谜，错上加错，大错特错，打一个字儿。
3: 大错
1: 大错
0: 大错特错，
3: 然后那个
0: 错上
3: 错上
0: 加
3: 错，那这不都是竖着的吗？
0: 嗯，还给大家一些提示了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0: 答案了吗？谁在吃话筒啊？李想饿啦。这话筒好吃不？
1: 没有吃。
0: 那刚是啥吃啊？你亲了一口它呀？
1: 没有。
0: 好，谁告诉我有没有答案呀？马俊浩有了吗？
2: 没有，
0: 没有哈。那徐子言，给些提示吧。
3: 没提示，
0: 没提示了。那就直接公布答案吧。
1: 爽，
0: 爽。马俊浩是什么表情啊？被无语到了是不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徐子言给你再分析一下，为什么是这字儿。咱们可以对着话筒让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一起听到好不好？你俩讲悄悄话别人听不到好不好？
2: 嗯
0: 嗯，
3: 上面不是两着错的话，那他这里两着错，下面两着错，那中间他这里下面是一个人，然后这里一个横的，不就是大毛大错特错不对吗？
0: 徐子言说不对吗？对呀、啊，就是咱没想到嘛。好的，那就马俊浩来跟大家出一个吧。
3: 你先别猜对。
4: 头戴节节帽，身穿节节衣，年年二三月，出土赴宴席，打一植物。
3: 竹子。
0: 对吗？
4: 错一个字儿。
3: 竹竿，
4: 还是错一个字。
0: 咱们把题目再来一遍，让他让徐子言好好再听一听。
4: 头戴节节帽，身穿节节衣，年年二三月，出土赴宴席。
3: 竹笋。

0: 对。
1: 怎么猜出来的呀？徐子言。
2: 他说不是从土里面长出来。
1: 啊，你可以大声一点告诉我们。
0: 从土里面长出来，那么小的话，那它不就是竹笋吗？小的。
1: 重点是不是他说每年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上到大家的餐桌上，是不是？
0: 嗯
1: 啊，竹子的话，它能上到餐桌上吗？
0: 不能，
1: 对吧？所以就竹笋啦。就像小猫咪用旅行歌。好，理想，你还有谜语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吗？
3: 有，
1: 嗯，有请。
3: 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
1: 嗯，有个字儿不认识了，是不是？
3: 是。
1: 徐子言帮他看看，你把答案捂起来哟，捂起来让徐子言帮你看一下那
0: 字
1: 念啥。
0: 哪个字？
3: 这个吗？嗯，这一块，就这个和这个。
1: 徐子言认识吗？也不认识。
0: 这个
1: 然后又得求救马俊浩了。那个理想，你把答案捂住了没？
3: 捂住了。
1: 捂住了，马俊浩帮他看看那字念啥。现场太好玩了，这个画面。马俊浩也不认识啊。
4: 那个字念挂，
1: 挂。
2: 另外一个字是念。
1: 好，我们的谜语，我们的谜语课已经变成了语文课了，大家在开始学字了。
0: 是上面那个字念账啊，
1: 到底念啥呀？咋办呢？
0: 一个围巾的巾加那个长方形的长，
1: 账，对，蚊帐的帐。好，还有哪个字不认识，宝贝？
0: 摆设的摆，提手旁，然后旁边是一个字，然后好像那个字我不认识。对，
1: 马俊浩说那个字念啥呀？提手旁的那个字。好，理想，咱们换一个谜语好不好？换给你认识的好不好？
3: 好。什么动物最容易跌倒？
1: 什么动物最容易跌倒？
3: 摔倒。
1: 什么动物呢？

0: 有答案了吗？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呢？可以猜一猜。
1: 脑子已经打结了。就像
0: 小宝贝，我们来听一听理想能不能给你的哥哥姐姐们一些小小的提示呀、啊、
1: 嗯，他
0: 这个动物它是大型动物还是小型动物？
1: 大型动物。
0: 大型动物，好，提示就到这儿。马俊浩和徐子言来猜一猜吧。
2: 狐狸。
1: 狐狸
0: 对吗？
1: 对。
0: 为什么呀？
2: 因为狐狸狡猾。
0: 但是你们说到这狐狸属于大型动物，这个还有待商榷，对不对？
1: 中型动物。
0: 好，我们再请理想再出一个好不好？
1: 什么书不可能在书店里买到？
0: 什么书不可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书呢？
1: 难道语文书？学校发的。
0: 也有道理哈，但是你如果说书丢了，你在新华书店你也是可以买到语文书的，对吧？看来你把书保管得非常好，没丢过书，挺好，向你学习。
1: 家里丢了
0: 啊？
1: 书桌家里丢了。
0: 那咋回事呢？
1: 不知道。终于弹响了
0: 那一把。什么书？
1: 旧书。错了。
0: 马俊浩有答案吗？你是在场外求助吗？我感觉是吧，我发现你们仨就一直在往这个导播间在看，然后呢爸爸妈妈头一个比一个升的高啊，都在给你们一些提示，你们现在问题是也听不到啊，你们得视力非常好，得读懂他们的唇语才可以。
1: 嘴型
0: 啊。那行，那这样给你们场外提示的机会，那就看你们爸爸妈妈嘴巴能不能让你们看得清楚了，这个嘴巴的这个动作能做得非常的夸张，让你们看到了。有吗？
1: 没有。
0: 看不清是不是？
1: 看不清。
0: 哎呀，我感觉明天我们导播间的玻璃应该要换一个那种防偷窥的玻璃了。可不能让你们场外求助。理想这道题没想到难这么难啊，聘书。对不对？
1: 不对。
0: 不过他说的好像有道理，聘书的壳是可以买得到，但是正儿八经里面盖章的这个聘书咱买不到，是吧？
1: 天书。
0: 对不对？
1: 不对。
0: 也不对。
1: 天书。
0: 好，请理想来给大家做一点点的提示好不好？
1: 嗯，这个提示，
0: 你想说这个提示我要是提的话答案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准备好了吗？那咋办呢？咋办呢？咋整呢？
1: 过了这么久了还不得说答案吧。
0: 那 你俩认输吗？
1: 上书。
0: 你俩认不认输？让理想来说正确答案可以吗？公布正确答案，还是你们要再猜一猜？
2: 公布正确答案吧。
1: 我也是。秘书。
0: 秘书。你们知道啥是秘书不？
2: 知道。
0: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在学校给校长当过一天小秘书？有一些学校现在就是也叫校长助理也叫校长秘书，就是小朋友可以去给校长当一天他的助手啊，类似就是长大了之后你们在一些单位在公司里面可能就是有秘书这个岗位。秘书在书店能买到吗？
2: 不能。
1: 他是人又不是书。
0: 这就是谐音嘛，对不对？当然了，刚刚其实有小朋友提到的天书其实实际上是也买不到的，对吧？好，现在谁来？刚刚理想出一道难倒大家的， 你们俩谁来报报仇？
1: 让我找找
0: 找找。徐子言说，嗯，此仇必报，我一定要找一个我手上最难的。
1: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0: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1: 水。
0: 徐子言掐人中了，为啥呀？咋了？
1: 对了，
0: 对了，徐子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我这题库里面最难的一道题了，直接就秒破功。
1: 这个题我听过好几次了，
3: 再来一次。
1: 打破了什么？不但不被骂，大家还会为你鼓掌。
0: 打破了什么？大家不仅不会骂你，还会为你鼓掌。妈呀，作为打工人，我特别有一句有一个答案想说，你们先说吧，说完我再说我内心的答案吧。是什么呢？有答案了吗？可以猜一猜。马俊浩又沉默了。他是一个沉默的美男子。理想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徐子言，你做到了，你难到他们了。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你提示，你直接把答案给人家看了。不能这样吧。
1: 差一点。
0: 好，来跟大家说说提示。
1: 提示那不也告诉答案了吗？
0: 就是真的没有一点空间，没有一点提示的空间是吧？
1: 嗯嗯。
0: 那公布答案吧。
1: 打破记录，
0: 打破记录，是不是？可能理想还不太理解什么是打破记录呢？你们有没有看过，比如说奥运会，包括一些运动会啊？你知道打破记录，那你就知道打破记录人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那我们要为他
1: 鼓掌。
0: 对啦，终于弹响了那一把旧吉他，终于红着脸。好。那接下来马俊浩来出吧。马俊浩感觉已经蓄势待发了很久了，来。
2: 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满十万兵，还有八万去打仗，两万守留守守城门。打一字。
0: 好，因为你这个谜面会稍微有点长，再来慢慢的给大家说一下。
2: 四四方方一座城，里面住满十万兵，还有八万去打仗，两万留守守城门。打一字。
0: 我想先申请一下，请问这个字一年级的小朋友他会吗？
2: 应该会。
1: 还有我二年级的呢。
0: 一年级都会呢？二年级肯定得会吧。
1: 没学过。
0: 马俊浩，你确定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小朋友认识这个字吗？
2: 认识。
0: 你一年级二年级都认识吗？
2: 认识。
0: 那行，咱们再来吧，谜面再来说一遍。
2: 四四方方一座城，
0: 四四方方一座城，
2: 里面住满十万兵，
0: 里面住满十万兵。
2: 还有
1: 团？
2: 不是。
0: 好，下面还没说完呢。
2: 还有八万去打仗，
0: 还有八万去打仗，
2: 两万留守守城门，
0: 两万留守守城门。打一个字儿，而且这个字儿呢，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都会的一个字。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四四方方一座城，
2: 里面住满十万兵，
0: 里面住满十万兵，
2: 还有八万去打仗，
0: 还有八万去打仗，
2: 两万留守守城门，
0: 两万留守守城门。打一个字。
1: 是国吗？
3: 双闪中。
0: 是什么？
3: 双闪的呢？我现在
0: 啊，是啊，你的眼睛眨巴，你说你在双闪。你在双闪打给你导播间的爸爸是吧？是谁一个人背包涂抹。好，理想也在，理想说啊，一直在摇头，我说妈妈我没看见，我看不清，你说那是啥字儿啊？
1: 笔画太多。
0: 笔画其实也不太多了， 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这个字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来提示一下？这个结构可能大家一下子会觉得，哦，它是不是就是类似国字呀，或者说团字呀这种？但其实不是这种结构的，对不对？
2: 对。
0: 哦，那是什么？你想举手了？
1: 没有，
0: 没有。只是扶了一下耳麦是吧？是什么呢？四四方方一座城，这个笔画大家应该都能想清楚吧？是个啥呀？
1: 国字框，
3: 国字
0: 啊，口，对不对？好，里面住啊，住满十万兵，有没有可能就是取其中的一个字儿呢？是不是啊？
1: 兵，
2: 也不是
0: 啊，不是呀，那是什么呢？想一想哦，
1: 十。
0: 哎，如果把十和前面说的那个口结合到一起，它是一个什么字儿？
1: 不是字儿
0: 啊？
1: 不应该不是字儿吗？
0: 怎么不是字儿呢？咱们是大写的十，宝贝，这是什么？
1: 十啊。
0: 对，十外面加个口是啥呀？是个啥字儿啊？
1: 田。
0: 嗯，然后呢又说到了这个其中还有八万去打仗是吧，然后把这个八万如果放在这个田的外头呢，我猜的方向对不对吗？马俊浩
2: 是对的。
0: 想一想，还有八万去打仗，咱们再从这个谜面当中再取一个字儿，取什么？刚刚我们。

0: 取了一个什么字，数字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还要取一个，还有八万去打仗，取哪个字儿？好了，场外求助已经没有办法了，家长也猜不出来。来，马俊浩来公布答案吧。
1: 戒，
0: 世界的戒字。一年级认识这个字儿不？
2: 认识。
0: 二年级认识这个字儿不？
2: 认识。
0: 好了，马俊浩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吧。
1: 四四方方一座城就是国字框，里面住满十万兵，这两个合起来是田，田在上面，还有然后还有八万去打仗，就是八在外面，然后两万留守守城门，但是这个两万是二，然后这个二还是横过来的，竖过来的，
0: 嗯，
1: 然后合起来就是一个界，
0: 嗯，大家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字，然后去分析。哎呀，字谜
2: 脑子一热，
0: 嗯，
2: 连字儿都忘。
0: 这样吧，来个简单的吧，好不好？我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想，我觉得你绝对可以答出来。
2: 不猜字儿，猜其他的也行。
0: 啊，猜其他的，好。一和三之间是什么？
2: 啊，
0: 不对，理想你知道吗？一和三之间是什么？
2: 和，
0: 回答正确。马俊浩一脸无语，什么？这算谜语？
2: 脑筋急转弯。
0: 行，好，来问问你们啊，你们平时有关注天文吗？天文知识
3: ？No。
0: 嗯，那你们知道太阳、月亮、星星吗？
1: 知道，
3: 知道。
0: 行，请问他们三个谁比较沉默？
2: 星星，
3: 星星。
0: 为什么？
2: 因为星星都不说。
3: 星星，天上的星星，我是玩了首歌。
0: 好的，虽然你回答正确了，但是请你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要不然他可能会被吓到。

0: 老师还有吗？
1: 有，
2: 慢点。
1: 你们见过冰山吗？
3: 没有，
2: 没有。
1: 就是图片上啊，
2: 有冰的山呗。
1: 视频上呀，见过吗？
3: 见过，
2: 有冰的山
1: 啊。请问冰山值多少钱呀？不要想它真正的价值，咱们是脑筋急转弯，咱们是好玩的谜语。
2: 1块钱？
1: 不对，多了。
2: 1角？
1: 哎，为什么呢？
2: 因为冰山一角。
1: 回答正确。就吉他终于红着脸和他主动搭话，所以我正在偷偷变得强。请问气球里面有空气，那救生圈里有什么？
2: 有水汽。
1: 不对，
4: 救生圈它是那个，就有人落水的时候救人上岸的，那里面没水有，
1: 很接近喽。有人。对不对？你们铅笔盒里面现在都是笔袋还是铅笔盒呀？你们都用啥？
3: 铅笔盒。
2: 铅笔
4: 盒。
1: 铅笔盒里面现在还有铅笔吗？
3: 有。
2: 有。
1: 你们那铅笔姓什么呀？马俊浩姓马。啊，徐子嫣姓徐，李想姓李，铅笔姓什么？
2: 铅。
1: 错。不对哟。
4: 铅笔没姓啊？
1: 有的。要是没姓的话，你们用不了它的。
4: 写。
1: 什么？
4: 写
1: 铅笔呀、啊？是啥呀？
4: 啥呀？
1: 新铅笔呀、啊？咋了？旧的它就不行了？
4: 铅笔里面不是有那个笔芯吗？
2: 削
4: 铅笔。
3: 削铅笔。
1: 回答正确。

0: 了，现在脑子已死结，
1: 脑子又不转了是吧？
2: 哦，
1: 你们还有谜语要跟我一起分享吗？
3: 有
0: 有，
1: 来拿出一个目前手上最厉害的吧。
0: 你找中，
1: 搜索当中是吧？来马俊浩，
3: 千里重逢，
1: 又是字谜吗？
3: 对，
1: 字谜你不为难这一二年级的妹妹吗？
3: 他们肯定知道这个字，
1: 这字又知道了。
3: 对，
1: 好，千里重逢是吧，打一个字儿。
0: 对，
1: 嗯，
0: 千里重逢。允许我小小骄傲一下，
1: 庆祝这一刻勇气爆发。有答案了吗？徐子嫣今天啊一直在求助场外。他主动搭
0: 话，所以我正在可惜爸爸不理啊。你自己一
1: 朵小红花。有答案了吗？给点提示吧。
0: No，
3: 我没有。
0: 四，
3: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
1: 这个字有没有可能就出现在谜面里？有没有可能？
3: 分
1: 可能，
3: 分
1: 有可能，
0: 分
1: 你一个字一个字猜吧。千里重逢，打一个字。
0: 重
1: 你还要猜吗？徐子言还会猜其他的字？逢你猜过了，重你猜过了，你还要猜千和里吗？所以四个字到底你觉得是哪个字？
0: 重。
1: 为什么？人生
0: 不
1: 一定需
0: 要宏大目标，微笑的突破也值得拥抱。不知道，闷的，
1: 懵的。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3: 从这个字分开，上面是一个千，然后它的那个竖一直连到最底下，然后下面是一个里，然后就是
1: 把千字和里字重合在一起，它就是成字。
3: 对，
1: 一年级的小朋友认识这个字吗？重就是那个重量的重，它是多音字，认识这个字不？
0: 重量的重。
1: 李想不认识。马俊浩，你说错了，一年级的小朋友不认识这个字啊。
0: 好像我也不是很认识。
1: 不认识咱们就继续学习嘛，太好了，今天通过节目还认识了一个字呢，对不对？又收获了，学到了。这样吧，在最后给你们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吧。平时关注历史吗？
3: 关注。
0: 不管。
1: 那不关注。行，那这道题我们出给关注历史的小伙伴吧。就是有很多历史人物嘛，哪个人物跑得最快？
0: 说曹操到，曹操到。
1: 说曹操，曹操到，回答正确。简单吧？
3: 简单。
1: 李想听过曹操吗？知道这个人不？
0: 知道。
1: 好，我们约定一下，今天回去查一下曹操的故事，好不好？
0: 我再来一个。
1: 啊，你还要来呀？行，来。
0: 下一个我想来。
1: 来，
3: 我也想来。
1: 咱节目都快结束了，你们抓点时间吧，抓紧点吧，快来。徐子嫣，三二一。
0: 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1: 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0: 脑门
1: 脑门
0: 打开了就指定关不上。
1: 徐子嫣说脑门打开指定是打关不上了。
0: 那你脑门也不能打开呀。
1: 什么门关不上？打一个什么呀？打一个什么
0: 物品？
1: 打一个物品。但是你说刚理想这个答案也是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脑门
1: 它有门吗？它需要关吗？对不对？
0: 脑门它连打都打不开，能关吗？
1: 好，答案是什么？
0: 你再猜一下。
1: 金牌销售，你再猜一下嘛，推销自己的谜语。马俊浩猜到了吗？
0: 他前面一个字是王字旁，
1: 王字旁的一个字。好，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吧。
3: 球门。
1: 球门，最近姜超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球门到底能不能关得上，咱们现场去看一看好不好。
3: 球门是什么？球门它的
1: 球门就是你踢足球那个球门，
3: 球门连门都没有怎么进啊怎么关呢、啊、
1: 反应了半天马俊浩说、啊、球门是得儿化音才能听懂是吧，球门。好，最后一人一个啊，理想先来一个。
2: 嗯，早晨起来人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
4: 睁眼，
1: 对不对？
2: 对。
1: 好，来马俊浩最后一个问题来收尾。
5: 一口咬掉牛尾巴打一个字儿，
2: 高。
1: 回答正确，马俊浩已经用他的笑容回答了是不是，对不对马俊浩？
3: 对、嗯、我们老师说的那个字儿怎么记就这么说的。
1: 行，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和大家猜谜语猜到这儿了。我知道你们还准备了一些才艺对不对，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展示了，但是没关系，我们继续回家好好打磨一下我们的才艺，下一次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吗？
2: 好
1: 好的，感谢三位小伙伴。最后再让大家认识一下你们，你们是谁？
2: 我叫李想。
4: 我叫徐子嫣。
5: 我叫马俊浩。
1: 好的，感谢三位小伙伴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和大家先聊到这里啦，如果说有任何你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谜语，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和我们交流，把你的这个谜语发到后台，发到新疆新闻广播的后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哎，我们到底能不能猜得出来，或者你的这个题目就可以成为飞扬姐姐的题库，下一次在节目当中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的小伙伴做一个分享，来难一难他们，看到底能不能难倒他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再见啦，
5: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晋阳百姓闹事儿，要么说呀，这个拆迁呢、工程啊，最容易发生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了。那如果说官府做得不错，该赔偿的赔偿，该给钱的给钱，再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安抚安抚百姓，让百姓明白大义，这还好。就怕呀，有人在背后捣鬼呀。要是有那几个煽动的，在百姓那里煽动不满情绪，煽动心理不平衡，以至于最后煽动百姓去闹官府，这事儿啊就麻烦了。百姓那既是一盘散沙，但是团结起来又是开一闸的洪水呀。要真的发生了民变，那很难控制。尤其是在隋朝烽烟四起的时候，说百姓站起来闹事儿了，这让兵州官员十分恐惧。李世民也非常着急，赶紧赶到事发当场，先把长孙顺德和那温大雅给救出来。哎，你们呢，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是太原侯的二公子，大家都认得我，何必围着他们呢？有事慢慢说。李世民在百姓心中啊有面，百姓一看，二公子来了，二公子来了，哎呀，又把李世民围困当中啊，七嘴八舌的哇哇哇的。李世民说：“各位安静安静，大家这么吵吵，我听不明白。这么着吧，大家看看是不是选出一个代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有什么不满尽管说，我在这里直接解决，大家看如何呀？”这些百姓一听，当时慢慢的声音就低了。一来呢，咱说了李世民有面，二一来李世民怎么说他还算一孩子呀，才16岁呀，那个脸他是幼稚的呀，所以大家一看，你给个孩子那不能再吵吵了。第三个，他身份可不是孩子呀，他身份代表李渊太原侯啊。另外一点，这种身份呢，那是可以有震慑力的，跟那一般当官的当吏的那不一样。这是公子爷，那在那个时候咱说了，门阀观念非常重，人家是贵族公子，又没有说呀真格的杀老百姓啊，跟老百姓不共戴天呢，还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百姓啊对于李世民还有一点惧怕。逐渐的声音降低了，窃窃私语，几个头这么一商量，就推出去一个年岁比较长的那么一个老头过来了。二公子，我代表大家说两句好吧。老大爷有何话您尽管说。好。二公子， 那我有啥说啥了。现在官府要我们每家都得出人，要盖什么晋阳宫，可现在你看看，正赶上夏收啊，农忙季节呀，种到地里的麦子都黄了，我们得马上收割呀。这两天天气也不好，时不时的来场雨，这要是不及时收了，麦子一发芽

0: 牙，接下来就得闹饥荒啊。在这个时候，要是让我们家家户户出劳力，就让我这老头子叫家里的老婆子去地里收麦子去，那哪能够收得起来呢？再说了，家里好多劳力都是刚刚从辽东回来的呀，还有很多带着伤，还有很多家呀人都没了呀。那么官府这么不体恤民力，还要让我们这个时候帮着盖什么晋阳宫，这不是这不是逼着我们百姓造反吗？
1: 对，是逼着我们造反呢。那我们难道说也跟其他百姓一样，我们也造反了吗？
0: 李世民一听，赶紧用手往下按。各位
2: 安静，
0: 各位安静，听我说，听我说呀，大家又不言语了。我也知道啊，咱们太原百姓疲惫，刚刚征辽东，随我父亲运送粮草物资器械，辛苦得很呢、啊。确实也有不少百姓就死在了半路之中，我也很心痛啊。但是各位，这是朝廷的命令啊，不但说咱们百姓有人死在路上，连我的母亲不也亡故在途中吗？啊，我们家也是一样啊，朝廷的命令不能违抗啊，各位说是不是啊？李世民说这话的时候眼圈都红了，这真的心里头也疼啊。要是不是征辽东，自己母亲窦氏夫人怎能会死在涿郡呢？这也是悲剧啊，大家家里有悲剧，我们家也有悲剧啊。老百姓你看我，我看你，也是人家太原侯也不比咱好哪去，那就劝你的。我说两句，二公子，你们家跟我们能比吗？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人死了，你们还有的吃有的穿，我们家人死了，死一个劳力那就是家破人亡啊。就拿这回来说吧，我们派出一个劳力去，家里麦子没人收，我们这一年收成怎么办？李世民说，这位大哥呀，官府有规定啊，你们派劳力官府不白用啊，每个劳力都有工钱的。二公子，这您说的我们也知道有工钱，但是空口白牙呀，你们说了现在并州府衙空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让我们先干活给我们打白条，那我们哪知道干完活这钱能不能到我们手里呀？是啊，光说给钱没给到手啊，我们不能白干呢，我们家里农活也没人干，我们还没挣到钱。又起来了。李世民说，各位，第一，只要是参与建设晋阳宫者，官府皆给打欠条啊，欠多少银子未来一分不少，这是官府的承诺，也是我李家的承诺。因为修建晋阳宫时间太紧了，朝廷公款没有拨下来，但是我们不能等啊，我们要是等百日之内修不了晋阳宫，各位父老，大家想想这并州会成什么样子，我们全家性命不保，没有完成皇王圣命，这叫抗旨不尊呐、啊！我爹太原侯就得服国法，我们全家都得受连带呀。到那个时候，即便是太原侯能逃避一刀之苦，但是爵位和太原留守这个位置他是保不住了，肯定会被朝廷贬黜。那如果是那样，朝廷再派来另外一个官员管理兵州，各位父老，大家扪心问一问，我父侯管理兵州这么多年对待大家怎么样？大家看一看其他地方，刚才那位大哥说了，说要造反要学其他地方百姓，那其他地方造反的百姓就那么想造反吗？要不是走投无路，谁人能铤而走险呢？

多少百姓造反都死在了乱军之中啊。咱们滨州一带这么多年还算太平，大家还有地种，还有饭吃，还有衣穿。虽然我作为太原侯的二儿子，我本不该说这事全仗我父侯管理，但是我父侯管理滨州也是一个很重要原因吧。如果说我父侯不在，朝廷派过来一个像当年的开河总管麻叔谋士的官员，各位父老，你们想想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会怎么样呢？是比现在强呢，还是不如现在呢？老百姓一听哇，又开始议论了，很多百姓就点头，是是，你再换过来一个官啊，还不如咱们李大人呢。相比之下，咱们李大人给咱顶了多少雷呀，很多的赋税都没收啊，很多的时候体恤咱百姓啊。大家一发出这种声音，李世民看行了，各位百姓啊，各位父老，我知道啊，现在是多事之秋啊，让大家再去修建晋阳宫消耗民力，但是这是朝廷的命令啊，皇上要巡游北塞来咱们太原，咱们得保障皇上的安全呢，咱得保障皇上的住宿呢。咱这么想，如果咱这晋阳宫修好了，龙颜大悦一摆手免除咱们这里几年赋税，那不也捞着了吗？另外呢，各位放心，只要朝廷工程款一来，我立刻先发给大家，我们老李家绝对不会失信百姓，朝廷也绝对不会失信百姓。如果大家还不放心，这么着，我李世民私下给每位参加晋阳宫建设的民夫签一份合同，我私人再欠你们一份，如果朝廷那一份你们得不到，找我李世民，找太原侯，到那个时候你们就算把太原侯府给砸喽，我们呢都不说一句话呀。那么再说咱们农忙，咱们绝对不能够耽误农忙啊。这么着，我太原府有兵，这兵将虽然不能够参与建设晋阳宫，但是作为兵将也有屯垦之责，这样由打明天开始，我让这些士卒帮着咱们农户抢收麦子，以补抽调民工，而致使收割麦子的农民人数减少啊。这样一来呢，大家抽调农夫，赶紧的为朝廷修建晋阳宫，而我抽调兵卒为大家收割麦子，两全其美。各位，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呀？这老百姓一看，这二郎三下五除二把这事全解决了，那我们还说啥呢？我们要说真的不去修建，确实晋阳宫盖不起来，那皇上一阵怒给我们选一个坏官，那我们可就倒霉了。跟着李家父子这些年活得还算太平啊，天下各地那么乱，我们滨州这一带还算安康，大家都瞅那几个带头的，那几个带头的都瞅着那老头。老爷子，你看这事儿啊，各位，我是没啥呀，主要是大家伙不是说这不太公平啊什么的吗？我们也，哎呀，反正是私底下大家都这么说，嘟嘟囔囔的。这不是昨天碰到那个客爷了吗？客爷这么一煽动，咱觉得应该找这官府理论理论，所以今天这不就来了吗？另外呢，人家也给点银子，反正，行，这事别说了，虽然他们话音不大，李世民听见了，李世民明白呀，这肯定有人暗中煽动啊，这谁呀？在这个节骨眼上煽动民心，动摇我李家的根基呀。这不拆我们台吗？我一定暗中查访，把这个祸乱百姓之人给挖出来。这百姓就这样，听到这头有理啊，噌，火上来了，
这边稍微安抚安抚，百姓一琢磨，人家也对。那好，这么着，我说，二公子啊，老人家，你看我们既然都来了，你要说让我再让父老回去，这玩意儿也说不出口。你看是不是先支一部分我们的这工程款的啊？先支一部分，让大家好安个心呢。咱也不能说并州一点钱没有，好歹也给我们一点安家费，我们才好放心的去修晋阳宫，让家人在家里待着，也不至于挨饿呀。对对对，二公子，我们觉得给我们点钱，对，预支一点钱行不行？这李世民一看呢，如果说不行，群情激愤呢，但如果说行，其实李世民知道现在呀，并州府库没银子了。怎么拆迁也得花钱呢？能够用好言把人家和尚啊、老道啊请出寺院道观，那算好的呀。那也得给人先盖安置房啊，那也得花钱呢。有那不好说的，就得先去赔付人家钱呢。所以现在并州府库钱粮吃紧呢，但是如果不给他们，群情激愤，闹出民变更不好说呀。李世民说，好，各位，这么着吧，给我3天时间，现在府库确实一文钱都没有了，给我3天时间，我李世民把我们家财产变卖了，我也给大家先支付一部分工程款，大家看可不可以。你现在一把抓让我拿，我也拿不出来，等我3天宽限3天，我变卖我的东西。李世民这么一说，哎呦，这百姓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能逼得人二公子要卖东西？行了，各位父老，我看今天这事儿啊，看在二公子面上，看在太原侯面上，咱先散了吧啊，3天，二公子，我们等你3天，3天要是真的见不到钱，我也不好控制。老人家，我明白，既然我李世民答应了，3天一定给大家兑现。好，各位，散了吧。李世民说，散是散了，但是这活可不能停啊，晋阳宫还得盖啊。这我们明白。李世民说，大家放心，盖晋阳宫每天3顿饭，我李世民绝对保证大家吃得饱饱的，有力气啊，绝对不会饿着大家。多谢二公子，多谢太原侯，这一次民变被李世民3言2语平息了。哎呀，殷开山、段志贤等人的擦了一下额头上冷汗，好悬今天官兵没给老百姓打起来呀，幸亏二郎过来了，把老百姓送走了。大家谁也没发现，在旁边一树林里一直有一个戴着斗笠的人在那里观察着一切呀。一看百姓走了，这人点点头啊，转身消失在密林当中。温大雅、长孙顺德赶紧过来，二郎，幸亏你及时赶到啊。不过呢，你现在答应3天之内要给他们付个首付，付一个预付款，现在咱们府库空虚啊，上哪找这笔钱去？李世民说呀，这个你们别管了，我现在赶紧回去报告给我父侯，我们想办法。就这么着，李世民赶到太原留守府，见到自己父亲李渊，李渊也得到禀报了，把李渊还吓一跳啊。李渊这边呢，已然让着官兵准备了，随时要开过去救二郎去。一看二郎回来了，李渊一看，二郎怎么着，没伤着吧？李世民说，没有，没闹起来，是这么回事。李世民把刚才发生的事儿给父亲全部说了一遍。李渊一听，眉头一皱，哎，二郎啊，你解决这问题呀不算不对，但是啊，你答应他们3天给他们一笔钱过于唐突了，咱们现在府库空虚，上哪找这笔钱去？李世民说，父亲，有或没有，咱们呢得做出一个态度来。二郎，此言怎讲？其实百姓啊，他未必真的要得到那点钱，咱们李家
在这滨州这么多年，滨州百姓和咱们李家可以说呀，水乳相融，富侯爱民如子，百姓心知肚明。只不过我认为呀，这是有人暗中煽动，激起了百姓心中不平，这才出来闹事儿啊。我们现在呢，只需要做出态度，我们赶紧的变卖家产，到大街上把咱家的家产往外这么一亮，其实这个动作就足以说明咱们老李家的诚心了。不是我们老李家要难为百姓，实在是朝廷要难为百姓，这跟我们老李家没有关系。我们老李家为了补贴百姓，宁肯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先期付于百姓，那么百姓的心呐，都是软的，只要我们这个态度拿出来了，我想能拿这笔首付款的人并不一定那么多，而且呢，还会鼓舞百姓士气，尽快完成晋阳宫啊。李渊首捻虚髯，看了看儿子，目露嘉许之色呀。儿郎啊，这与民之术，哎呀，你比父侯我还要精通啊。父侯啊，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好，这场戏呀，你来安排。要父侯我怎么演，我听你的。父亲呢，您只需要啊，这三天就出现在咱变卖家产的现场也就行了。只要您出现，就代表着您的心和百姓在一起。嗯，明白了。好，就这么着，先把你娘的首饰拿出一匣子来，先卖他。是，大家都知道，李渊太原侯跟夫人窦氏感情笃深呐，尤其窦氏去世之后，李渊经常哭泣呀，经常思念这位夫人呐，甚至当着大众，只要一提到夫人，李渊就掉眼泪。大家都知道李渊多么爱这位窦氏夫人，但是李渊呢，先把窦氏夫人一盒子生前所用的首饰拿出来了，我先卖这东西。而且李渊呢，抱着这匣子首饰，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现在太原侯府前这空地上。李世民早已经在这里搭了座棚啊，在这里变卖家产了。李世民把自己的什么宝剑呐、盔甲呀、什么剑带、剑囊啊、什么所用之物啊，拿出一大堆。李建成也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一大堆。李渊就拿出这一匣子东西，在这掉着眼泪呀，给老百姓说呀，盖晋阳宫这是朝廷旨意，皇上旨意，咱们身为臣民只能服从，不能违抗啊。百日之内工期甚紧，百姓啊，要我们先出钱，但是啊，工部的工程款到现在没有拨下来呀。为了不失信于百姓，我呀，我们老李家先变卖家产，先给百姓付个首付。大家看，我手中这匣金银首饰乃是我夫人生前所喜爱的。我想啊，我夫人生前就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内助啊，她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头一个拿出她的首饰变卖给大家付这个钱呢。所以啊，我就带她变卖。这一盒首饰我卖文银500两，卖完了立刻支付给建造晋阳宫的义工们。总之，只要我老李家在晋阳，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拖。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为了支付义工一部分工钱，李渊、李世民、李氏父子啊，在太原侯府门外是展开义卖呀，把家里的家事都拿出来，这是我们老李家私人财物啊。但是为了晋阳宫按期完成，另外也不能拖欠义工们的工钱呢，我们老李家也于心不忍呢，所以啊，求各位人人义士多多买吧，我们便宜卖。这李渊呢，挤出几滴泪来，把自己老婆的义侠首饰就卖500两银子，那里面可都是金银珠钗呀，就那玩意儿要真的去卖，价值何止千金呢，几千两银子那也不换呢。另外又是窦氏夫人生前之物，意义重大呀。但是李渊掉着眼泪说了，为了百姓，为了义工，我不要了。我想我夫人如果今天活着也会支持我的作为的，各位慷慨解囊吧，便宜呀，只要付银子，我马上把这银子付给义工。李世民也把自己的宝剑呢、弓箭呢，好的弓，李世民爱射箭呢，多少良弓啊，全摆出来。李世民又爱马，把那良马拎出来。李世民爱打猎，把那架着鹰牵出来，猎犬牵出来，全卖。长孙夫人把自己的钗环也都拿出来，跟夫君站在一起。再看长孙夫人呢，身穿着粗布衣服，怎么呢，丝绸绫罗的都堆在一起，我都卖了，都捐了，为了百姓嘛。李建成、李元吉、李神通、李道宗等等老李家的人呢，全都把自己家的家当拿出来了，在李渊带头下进行义卖。同时啊，官府通知并州太原城那些达官显贵们，尤其那些土豪士绅们，你们有钱呐，现在不让你们捐银子呀，买我们东西还不行吗？让他们过来等于拍卖。这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太原城啊，老百姓能不知道吗？中国老百姓心地善良啊，你看你逼着老百姓，那老百姓站起来得斗倒你，但一旦说你这边对老百姓好，稍微的善良一点，老百姓这心里就软了。哎呀，很多百姓一看，咱哪能够在太原这些年平平安安过日子，那因为谁呀、啊、还不是因为太原侯李渊吗？如果换了其他官员，咱也跟大隋其他地方百姓一样，那不也饱受战乱，饱受屈辱吗？现在就因为人家不给咱钱，咱不干活，人家脑袋就保不住，人家没办法。这么大一个太原侯变卖家产呢、啊、就为了咱呢、啊、盖晋阳宫关人家老李家什么事儿啊？这还不是昏君他要盖的吗？盖不完要杀我们太原侯的头啊，没办法，人家逼成这份上，两面夹击呀，这受夹板气呀。我表个态，有老百姓表态了，我这些天呢，我出份力，那不能说让侯爷光保着咱呢，等到咱出力的时候，咱往后缩，要那么仨瓜俩枣的干嘛呀？有那个银子得吃饭，没那个银子我们家也不饿着。哎，我吃糠咽菜呢，我反正先上工地上去干去了啊，我不管你们了。有这么一个觉悟高的，那就会带动其他人呢。有那觉悟低的，那不行，我想要几个人，一看人家都发扬精神，人家都走了，那我也跟着去吧，脸面不好看，他也跟着去。这边呢，确实也卖了不少钱呢，把那些士绅土豪召集过来，能不掏钱吗？那能看着太原侯在这卖东西吗？能拿钱买太原侯东西吗？也就是挑几个呀，不太重要的，弓啊箭啊的，买了给不少银子呀，这等于连买带捐呢、啊。 你看，这就是李世民过人之处啊，又能买了百姓的好，还能让百姓给自己干活，还能够鼓舞士气，还能够表现自己老李家不愿意负百姓之心，一见恩屌啊。哎呀，站在这街角有一个戴斗笠之人一看呢，暗挑大拇哥罢了，这个年轻人居然有如此高超的御民之术，而且有如此高超的演技呀。什么叫政治家呀？政治家该掉眼泪掉眼泪，该发怒发怒，一转脸儿那是刽子手，一转脸儿又成活菩萨了，那叫政治家。你没有一点本事能当政治家吗？政治家跟政客那不一样啊，政客那完全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呀，政治家不一样，政治家要达到最大的利益化，我得利益了也不能太损害百姓利益，就跟刘备似的，我哭两嗓子大家都跟着我干，没钱也跟着我，心甘情愿的，哎，这就是大家的利益，这叫政治家。这个16岁的小男孩居然有如此老辣的政治家手段，哎呀，我不如也呀！我走遍中国大江南北，也看到过很多的这风云人物，各地官员要是遇到此事肯定派官兵镇压了，拿着刀枪在百姓后背上一杵，谁敢不干呢？不干宰你，要什么钱呢？没想到人家呀轻松化解，让百姓老老实实的没钱给他干活。好，李世民，看来在这一点上你比我高啊，我服了。但是你这只不过耍了一个手腕啊，你这就等于曹操耍奸诈之计，你到底内心怜悯不怜悯百姓我还不知道呢。等着等着呀，我呀还得找你麻烦。这人呢一转身走了，李世民当然不知道了，在这里义卖一天，再看老百姓没有避障的，全都跑晋阳宫那里干活去了。第二天李世民呢让大家继续在这里义卖，怎么他不能老盯着呀？李世民还得盯着其他的呢，到工地上给大家一起干活。李世民呢短衣襟小打扮，这裤子也穿着七分裤，那年代有七分，有农民都穿七分裤，怎么好干活呀？往上稍微的免一点，然后上面穿着坎肩，赤膊上阵，跟着义工们一起抬木料抬砖块。哎呦，这义工啊于心不忍呐，二公子，这些粗活不是你这公子爷干的，交给我们吧。不不，盖晋阳城是咱们晋阳太原每一个百姓的责任的，我作为晋阳百姓一员我也得干的。要么说呀这做领导的，有的说呀扫大街去了，哎，有的说呀帮着老百姓包玉米去了，这不是作秀吗？对，这秀就该做呀，怎么你领导干部得带头啊，你不以身作则，你不带个好头做个表率，怎能领导百姓往前呢？所以该作秀就得作秀，你天天的在办公室一待，你看老百姓骂你不骂你，连出来都不出来，反过来你出来给百姓打成一片，哪怕就干一上午活呢，哎，百姓的心气也足了，人的心理啊也平衡了，这是一个人领导能力的体现呢，不能够完全以作秀不作秀，装模作样来进行概述。所有的说作秀啊装模作样啊，这都是不懂政治的人呢说的话，没有领导力的人说的话。李世民就在这里给大家做表率，干了整整一上午。李世民有一把子力气，老李家没有力气能射硬弓吗？那定堂刀能舞得起来吗？过去一说隋唐好像李世民呢就是个文弱书生似的，不见李世民的武艺不次于瓦岗五虎上将啊，不然的话能当马上天子吗？在这里干了一上午，哎呦，义工们干劲十足，喊着夯子干， 等到开饭的时候，哎，我们再干完这一点，大家还想加班呢。李世民说，不不不，大家赶紧吃饭，我说了，在饭食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李世民端着个碗跟大家一起打饭，一起往那一蹲，坐在那里吃。你想想那什么劲头，吃完饭接着干，没干一个时辰，又打外面跑来一匹快马呀，从马上飞身跳下一人，一路小跑。二公子呢？二公子呢？在那呢，跑到李世民近前。二公子，二公子。李世民呢正跟人扛木料呢，一听有人报告，哎呦，赶紧的把木料放下，擦擦汗，一看是一个报事的。什么事？二公子，您快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吧。刘仁静，刘大人，他赵人怎么了？赵人谁呀？赵人是刘仁静的字。他在天龙寺被人给拿住了。不光是刘大人呐，十来个衙役，包括20多个义工，都被人给抓了。啊？李世民没听明白，天龙寺谁抓他们呢？您赶紧看看吧。是今天的刘大人带着衙役义工到那里要去拆迁天龙寺，原以为啊到那里慧明长老能够通情达理，让出天龙寺，这些义工帮着和尚们呢搬运家事。没想到啊，慧空长老直摇脑袋，说他现在不是天龙寺的住持了，天龙寺已然被人给买下来了，他说话不算。那刘大人就问谁说话算的，他就请出一个人呐，说现在这天龙寺是这个人的，得问这个人。刘大人当时拿着太原侯亲笔信呢，交给这个人呢，这个人拿过信来，嘿嘿一笑，嗤嗤嗤，三把两把就把太原侯的信给撕了呀，说这座寺庙是他的，谁也不许拆，他也不让人拆。刘大人苦口婆心的说，天龙寺乃是太原第一大寺，里面很多的木料很难得呀，盖晋阳宫就得需要啊，等晋阳宫盖好了，一定重修庙宇，再造金身呢。总之啊，刘大人办事您还不知道吗？好话说了一箩筐啊，可这个人呢，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出口伤人呐，骂刘大人是朝廷鹰犬，说刘大人是仗势欺人，还说呀，不要说是刘大人来，就算是李渊太原侯来，他怎么来怎么滚，他敢动手，那就让这李渊尝尝这爷爷的厉害啊。李世民一听，唰，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的。李世民是有火气的，咱说李世民这个人性格呀，豪侠性格呀。什么叫豪侠呢？心胸宽广，平常仗义疏财，非常讲义气，但是如果有人敢跟自己瞪眼，那豪侠按照李太白来说，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啊，这就叫豪侠呀。一听这谁呀，如此猖狂，而且在天龙寺啊，哪个寺院会出问题我都想过，唯独天龙寺他不会出问题呀。另外天龙寺住持慧明法师那是什么身份呢？那是什么武艺呀？跟我们老李家什么交情啊？在这件问题上没有想到。

会阻止啊？李世民赶紧吩咐，快快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怎么穿好衣服赶紧，我走一趟天龙寺，我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好好。有下人呢赶紧的过来服侍着李世民，穿上了衣服，头戴束发银冠，身穿扎金箭袖啊，帅气。有人把马牵过来，李世民飞身上马，是直奔天龙寺。说到这里，咱介绍一下天龙寺。天龙寺可以说是当时太原城中第一大寺，就在太原城西北角，这个地方比较的僻静，远离太原市区，是一方净土啊。据说这座寺院始建于东汉，说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先有洛阳白马，再有晋阳天龙。洛阳白马寺那据说是第一个寺院，天龙寺据说是第二。你想想年份多久了，李渊来到太原之后就把天龙寺啊当做他平常比如祭祀个天地呀、祈个福啊，哎，这么一个政府性的宗教场所了。所以天龙寺在李渊的庇护之下，那真正的成为了太原第一寺院。后来天龙寺的老住持死了，新住持还没有任命呢，正这个时候有打外地逃难来到太原一个老和尚，直接的就逃难逃到了太原留守府上，来见李渊呢。李渊接见这个老和尚一看，哎呦，李渊大吃一惊啊，这不是悟空长老吗？悟空长老你还记得吗？临潼山永福寺的老方丈啊。想当年这李渊临潼山遇伏，差一点被杨广杀了，多亏了秦琼秦叔宝及时扎树岗救驾，把李渊给救了。结果窦氏夫人身怀六甲要生孩子，天降大雨没办法，发现了临潼山上的这座永福寺，躲到永福寺。悟空长老非常热情，腾出禅房给夫人分娩，一个炸雷一响给打下一孩子来。这悟空长老给起个名字叫做李玄霸，哎，又称李元霸，这就是李渊的三儿子。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李渊走了，为报秦琼救驾之恩，李渊特地派自己的女婿那位柴少柴四昌到这里修建一座琼武大帝庙，就在这永福寺内。所以悟空长老跟李渊的关系特别好。那悟空长老怎么来了呢？咱前文书说了，宇文化及要害长平王邱瑞，他哪知道啊，这邱瑞比他还奸比他还滑。邱瑞跟着悟空长老关系莫逆呀，早就在人家这里挖好地道了，就预防着有朝一日自己身陷不测，我呢就来到临潼山永福寺，我由打密道走。当然当时长平王邱瑞不在这里，长平王邱瑞在瓦岗山呢。但是邱瑞告诉侯君集，到了长安城把自己家眷让邱福带着老王妃到这永福寺降香，其实人家偷偷的钻到地道人家跑了。结果在这长安城监视老王爷全家的宇文成都手下的人扑了一空啊，赶紧上报朝廷。朝廷一听勃然大怒啊，知道这老王爷投靠瓦岗了，那还了得，看来呀，这个永福寺的和尚没个好东西，先把这方丈抓住，要抓悟空长老。结果过来扑一空啊，别说悟空了，连着整个永福寺大和尚小和尚都没抓住一个，怎么全部游打地道跑了。悟空长老把这寺庙里的金钱分一分，大家各奔东西吧，就带着几个亲信的弟子投奔太原，来李渊这来了。悟空长老知道啊，
李渊这个人宅心仁厚，绝对不会不管，不然的话你说让我们几个跑哪去，我年岁这么大了。到这里悟空长老毫不隐瞒，就把事情告诉了李渊。悟空长老就说了，老衲呀，我是来躲难来的，没办法，谁让长平王从我那里走了呢？这事也不怨我，我又不是诚心窝藏长平王的，还望太原侯能够收留我。李渊一听，哎呀，这要国家知道了，这可了不得呀，我收留你到哪呢？哎，这天龙寺老方丈不是刚死吗？现在还没有挑选新任方丈呢。这么着吧，李渊呢眼珠一转，干脆也拨款，在其他地方另盖一座寺院，把天龙寺现在的这群和尚全部调到那个寺院去。现在不是没有安新住持吗？我选一个新住持，选你们那么一个头，到另外一个寺院你当住持去。天龙寺让出来，让悟空长老住西天龙寺，以后这个地方那就是你的道场了。然后又找来其他的一些和尚填充其内。这悟空长老带了几个和尚啊，带了有一二十名吧，再加上一些新和尚，行了，又成立了一个僧团。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和尚？怕原来和尚啊由于嫉妒，你凭什么空降一个呀，我们是天龙寺人呢，这一群和尚哪来的？再节外生枝，把你们调出去，给你们一座更好的寺院。哎，新的设备，这天龙寺老了，你们没什么说的了吧？说为什么不给悟空长老盖个新寺院呢？盖个新寺院不招人耳目吗？还是让你住到老寺院里？不知道的哪知道又换了一住持呢？老庙里住着个老和尚，这不顺理成章吗？不过李渊呢就跟悟空长老也商量，说老法师啊，您这个法号是不是改一改啊？你要再叫悟空，万一这个名声走出去，难免会引起别人怀疑呀。阿弥陀佛，太原侯言之极是啊。哎，名字那就是一个代号，连这臭皮囊都可舍，况名字乎？老衲呀又给我自己起了法号，我就叫做慧明，你看如何？我手下这些和尚都改法号了，如此甚好。所以呢，这悟空长老住西天龙寺后改法号慧明，谁也不知道其实他就是临潼山永福寺的悟空长老。说李渊为什么对悟空长老这么好？一则呢，人家怎么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跟自己关系不错，跟自己的女婿柴少柴四昌关系更好，他跟柴少的父亲莫逆之交啊，柴少后来就在那里学习呀，人家收留柴少好多年呢，看在自己女婿面上也得收留。另外一点李渊知道啊，这老和尚可了不得，乃是一位世外高人呐，身怀绝技，世人不知，但李渊知晓。他怎么知道？柴少告诉他的。所以李渊呢，把这老和尚安排到天龙寺之后，过了仨月，李渊过来说：“老师傅，您在这住的怎么样啊？”啊，老衲住的特别好，多谢太原侯。哎，不谢不谢，老师傅啊，哎呀，我呀有一事相求，万望老师傅答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悟空长老躲难躲到了太原呢，李渊真不错，把天龙寺腾出来让悟空长老到天龙寺再继续做方丈，带着他的门人弟子20多个吧，又给他招来一些小和尚。反正那个年代为了逃兵役啊，逃徭役啊，家里穷啊，就当和尚的也不少，甭管真信佛假信佛，反正是剃光脑袋皮儿就可以过来当和尚给他充数。这么一来呢，天龙寺又兴起来了。为了安全起见，悟空长老改了法名，叫做慧明大和尚。那由于跟着李渊关系莫逆，李渊更是把天龙寺当自己的一个私人会所了。有一些不便公开的会议往往来到天龙寺召开，或者有的时候啊，到这里避避暑啊，度度假呀，跟着慧明长老下下棋呀，聊聊天啊，消遣消遣。基本上天龙寺就快成李渊的私人寺庙了。一晃几年过去了，这一天李渊又来到天龙寺，见到慧明长老，就见李渊面带难色的向慧明长老求救，请老方丈老法师能帮帮我呀。李渊，我有一事相求，还望法师勿辞啊。得，慧明长老一听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住人家这里， 那人家有什么相求你就得答应啊。太原侯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只要老衲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呀。我就怕呀，我年岁太大了，这事儿啊我做不了。能一定能，一定能啊，不是别的事儿啊。哎，法师啊，你也知道，弟子我的夫人给我生了4男1女啊，女孩子就不用说了，嫁给柴少了。男孩子老大李建成马上成人了，老二叫李世民，也不用我费心。小子叫李元吉，不太懂事儿呢，也没什么事儿。唯独老三呢，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您永福寺里产下的那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怀他的时候受了惊吓了，还是说产他的那一天电闪雷鸣的。总之啊，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啊，这孩子是半傻不呆的。你要说他傻吧，有的时候啊还有鬼主意；你要说他精吧，有的时候不通人情，听不懂人言呐。哎呀，长相那就别提了呀。法师，你看看我，你也见过我的夫人，我们夫妻不能说长相多么端正吧，但是呢也还算说得过去。我的这几个孩子你也基本上都见了，你都长得还行，但唯独这个老三呐，这李渊霸呀，哎呦，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长得就跟雷公崽子似的呀，皮包骨头，瘦骨嶙峋呐，挖苦脸，作腮帮啊，浑身都是红色的小绒毛，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呐。说不长肉长个儿也行啊，个儿也不长啊。

瘦瘦小小，看起来像弱不禁风的样子，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呀，天生有力气呀，伸手不知道轻重啊。身边带的小厮没有几个没被他弄伤过的，拿手一扒拉，人家就得骨断筋折。每年我光掏这医药费，我都掏了老多钱了，没人能看得了。小的时候还好，现在逐渐的长大了，都已然七八岁了。我说该读书了吧，让他跟他哥哥跟他弟弟一起读书吧，我又怕他呀在那闯祸搅扰别人，于是呢给他请一些私塾先生到他那里去教他。这孩子呀真是个逆子啊，非但不认学，反倒是给他请一个先生，他把人先生打跑了，请俩先生，他把人先生揍得骨断筋折，人家先生瘸着腿过来给我讨要医药费呀。前前后后让他打跑了有八个先生了，现在再请人呢没人来了，人家先生说了打死他他也不来教三公子。哎呀，把我气的呀，我说管教吧，但是我的母亲他的祖母，我的夫人他的娘，这娘俩呀那护得跟宝贝一样，不许打不许骂，把他给骄纵惯了。我一看这孩子要照这样下去，放在家里头就算废了呀。不过呢我也发现这个孩子不爱学文，倒喜欢练武啊。因为我们家那也算是马上世家呀，经常的有一些武术家在家中演练，他的几个哥哥兄弟从小也都练武，他在一旁看着，虽然没教给他，但是这孩子呀哎，看两遍他就会了，在自己房中啊拿根棍儿啊拿个小木头锤啊就在那瞎练。问题是这孩子不知道轻重了，我说了又有一膀子力气，哎呦，就他那屋啊被他打坏了好几次啊，就那墙啊都被他打塌了几次，院里原来有假山呢，那假山都平了，他光一拳这假山就掉了半拉，再抬腿这假山下半拉又没了。哎呦，这孩子简直就是个破坏王啊，给他请了一些武术教师吧，那也不行，跟着孩子拆招，这孩子呀一旦是不高兴了，哎，一拧人家的胳膊，人胳膊折了，有的时候一着急抓住人腰带揉，把人扔墙外头去了。所以被他打跑的武术教师啊也已然有九个了，现在是文的先生不敢教他，武的教师不敢教他呀。那你说把这孩子放在我府上不废了吗？哎呀，成为我一块心病啊，每天回到家里头我脑子都疼，看见他呀我就想发火，但是想发火说实在话我也不敢呢，这个孩子浑浊梦愣，有的时候他跟我瞪眼睛，有的时候他攥着他的小皮拳头往前跟步，我都怕他呀。所以后来呀我思前想后，我觉得呀法师您德高望重，您是个大德呀，而且武艺高强。另外呢咱这天龙寺这个地方啊比较偏僻，说实在话呀我这孩子放在家里头，那穿厅过府的老是来客人呢，这客人见了就得问呢，一问我就丢一次人，一问我就丢一次脸，我现在对这孩子烦坏了，腻歪透了。所以啊我的意思，能不能把这孩子送到天龙寺，送到法师您的面前给您做个徒弟，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能调教出来就调教出来，调教不出来就让他在天龙寺待着，他如果对佛学感兴趣，以后把他剃了脑瓜皮儿，哪怕在这当和尚呢也算是有条生路，您说对吗？所以啊法师，我有这个要求，还望法师不要推辞啊。哦，慧明和尚一听，好家伙，等于你们家里出来这么一个破坏王，你们管不住了，要送到我这来，要

0: 来破坏我天龙寺啊。你给他请了十来个老师都教不了他，被他揍得骨断筋折的，你让他过来我调教他，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这骨质都疏松了，他要一扒拉我还不散了架呀。但是呢，这话不好说呀，住在人家天龙寺，人家冒着险收留自己，让自己给人家孩子当个老师，自己都不答应，那太原侯他面子往哪放啊？慧明长老这么一犹豫，李渊看出来了，老法师啊，您跟这孩子有缘呐、啊，这孩子就是降生在永福寺啊，您的禅房当中啊。另外，这孩子的名字也是您老人家给起的呀。也就说，这孩子一出生，您呐、啊、就是他的师父啊。您说呀，原来您在临潼关永福寺那么远，哎，怎么会又到我太原来到天龙寺呢？这不就又是缘分吗？所以啊，还望大师父您慈悲收下这个孩子吧。这么着，我也不让大师父白收。说着，李渊一伸手，由打袖子里头掏出一张纸来，往这慧明长老面前一放。慧明长老一看，太原侯，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天龙寺的房契呀、啊。我呀，把天龙寺房契由打天龙寺那些和尚手里啊给买回来了。我呢，就把这张地契当束修往法师笑纳。束修啊，就学费，你收我孩子，我把这座寺院送给你。过去只是啊让你在这里做住持，这寺院不归你，现在呢成为你私人财产了，以后你的佛子佛孙永远在此传灯下去呀、啊，你的法缘不绝，天龙寺就是你的道场了。慧明和尚心说话，财物乃身外之物，难道我就贪图这座天龙寺吗？但是他也明白，这是人家李渊呢没办法表达他的谢意了，故此给自己这么大的一个人情啊。嗯，慧明和尚点点头啊，一摆手，让旁边的侍从小沙弥就把这张房契呀、啊、拿走，好好的保存。这以后这天龙寺就是我的了。我爱出手就出手，我爱保留就保留啊。好吧，太原侯，既然您这么说，老衲怎敢不从命啊，请把三公子带来让老衲看一看，您看如何呢？因为老衲我也不敢说能不能管教于他。一定能，一定能。即便是管教不了，这寺庙里有的是空院啊，给他一个空院，让他折腾去就行了，就别在我太原府闹给我丢脸，我就阿弥陀佛了。另外呢，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现在皇上要打高句丽，要让我去督办粮草啊，我也不敢不亲自去督办呢、啊。我这要是一离开太原，那我在府中的时候还好，我还能够压制住这小子，如果我不在，我怕无人管束于他，在府中再闹出乱子，弄出人命来，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只能放在大师这里，让大师管束啊。行，慧明一听来闹我，好好好。哎呀，慧明和尚心说，反正是我年岁这么大了，80多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呢。我知道还能活几天呢。行啊，别驳了太原侯的面子，让那孩子过来，也许他今天过来明天我就死了呢、啊、哎呀，也烦不了几天。这慧明和尚啊，毕竟是位大德呀，点头应允了。哎呦，这李渊高兴坏了呀，赶紧回去。第二天，李渊呢就带着自己这个小儿子李渊霸来到了慧明和尚近前呢。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咱得给大家说明白了。这个时候啊，正是大隋大业六年，也就是公元610年。这年李元霸多大呀？这年李元霸才8岁。咱这部隋唐，您听吧，人物岁数不会差。过去说隋唐的很多人呢，不去梳理这个人物岁数，往往说到最后，宇文成都还像帅小伙似的，那罗成啊，永远是20岁刚出头，似乎这隋炀帝登基没有2年，这隋炀帝就不行了，又看琼花呀，又下江南呐。这是因为他们说这书啊，没有梳理那个历史线，没有梳理人物的岁数。这人物岁数那是一定的，你不能说去年1岁，今年一下子13岁了，没有那回事。咱这书说得清楚，这李元霸什么时候生的呢？仁寿2年，隋文帝仁寿2年，公元602年，这一年秋8月，降生在临潼山福佑寺。那么到了公元606年，就是大业2年，这一年发生了3围瓦岗寨。邱瑞统兵带队要去打瓦岗，然后让侯君集到长安城把自己家小偷偷的游打永福寺，逃离到岗山。他的家小一走，这悟空长老就这位慧明，他就在永福寺待不了了，于是赶紧带着徒子徒孙也由地道跑了出来，直奔太原。也就说呀，大业2年李元霸4岁的时候，这位慧明长老到达太原驻西天龙寺啊，在这里一住4年。今年呢是大业6年，也就是隋炀帝二下扬州那一年。李元霸多大？8岁。8岁的小男孩，按现在来说，你怎么着也得长到1米2以上了。啊，很多孩子1米3、1米4都有了，那现在呀，那过去你怎么着也得超过1米了吧？但是李渊带着这个孩子来到慧明长老跟前，慧明长老一看，哎呦，就见这孩子呀，1米都不够，按现在来说也就是80来厘米，长得真是跟小鸡崽子似的，瘦小枯干呐。看到他，他就想起来那侯君集了。这慧明长老见过侯君集呀，一看跟那侯君集有点相似，但是侯君集比他呀还长得大气一点。这位啊，窄天灵盖，窄脑门，挖苦脸，深眼窝，眼窝里头一对小黄眼珠，这个眼珠啊亮如明灯啊，鸡鼻子，雷公嘴，左腮帮，扎耳朵，就俩大招风耳朵，伸出那胳膊来呀，跟那麻杆差不多少，除了皮就是骨头，要是没这皮包着骨头啊，这骨头架子就得闪喽，要是没有这骨头撑着皮呀， 啪，这整个人呢就得瘫喽。就这么一孩子，小胳膊小腿，看那意思刮一阵风就得把这孩子给吹跑喽，而且浑身上下长着一身胎毛，这位胎毛未退，胎毛泛红，表面上红茸茸的，就跟那桃似的，越看呢越像个猴，又像个雷公崽子。穿的不错，束发金冠，身上也是扎金见绣。你想想，太原侯的儿子穿的能吃得了吗？但是穿在他身上怎么看怎么别扭，你还不如给他一般的衣服穿呢，就这豪华的衣服穿在他身上衬不起来。李渊把这孩子领到慧明长老近前，赶紧一推着孩子，还不赶紧的见过慧明长老，跪下，以后他就是你师父了，知道吗？给师父见礼。这李元霸被爹这么一推呀，李元霸斜愣眼睛瞥了他爹一眼，撇了撇嘴，哎，哪个是我师父啊？哎呦，慧明长老一听啊，这位还磕巴结巴嘴，这位慧明长老未来就是你师父，你最近就留在天龙寺，好好的跟慧明长老学艺，听明白没有？哎呀， 就这位老和尚啊，这不够造啊！啊，慧云长老一听，好家伙，头次见面要憋着劲揍我呀！李渊一听这个气呀，你这个小畜生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他就是你师父，就跟你爹我一样，哪能够随便揍呢？我知道。不随便揍，一天呢，也就揍三次就行了。慧明长老一听，好家伙，一天要揍我三次啊，一次也挨不了啊！嘿，这孩子真是可恶啊！啊，看得出来，李元霸那个神色就没有看得起自己。慧明长老啊，一点也不生气，笑眯眯的看着他，把手一摆，不跪就不跪吧。呵呵你就是李元霸呀？对，我就是爸。好家伙，哎呀，你就是爸爸呀！你可知道你这个名字谁起的吗？
1: 我听老头说了，
0: 说是你给我起的。这李元一听，好，连爹都不叫了，叫我老头，不错。正是为师给你起的呀，你还喜欢吗？
1: 哎，凑合吧，没有别的名字，先用着呗。
0: 老和尚一听笑了，还是个小孩。好，我说元霸呀，你到我门下以后可要听我管束，如若不听，为师可要处罚啊！当着你爹的面儿，我就把话扔在这里了，谭元侯啊，要是孩子不听我的，老衲处罚了，你可不要怪我。你要责怪老衲的话，那这孩子现在你就领回去。哎，法师啊，这孩子交在你手上了，那就归你管，你怎么管怎么对，我绝不插手。好，元霸，近前来，
1: 干嘛？
0: 让我摸摸你。摸我干嘛？我娘说了，小孩身体，不能让人随便摸。
1: 嘿，个人防护教育的不错，说的不错。但是我是你师父，
0: 当着你爹的面啊，我摸摸你的骨骼，我看看你是不是个练武的材料。
1: 那咋不是呢？这整个的府里头。就我骨骼好，他们都不如我，稍微一碰都断了。
0: 行，我来看看你。
1: 来，
0: 好。李元霸一看这糟老和尚啊，脸上都起满了老年斑了，他还有什么让他教我？干脆呀，我给他个下马威吧。我往前，他只要是一碰我，我啪，往他手上戳一下，往他胳膊上打一下。或者往他胸口上弄一下子，把这和尚啊打断个肋骨，打断个胳膊，让他知难而退，我还回我府上去，回府上跟我二哥玩多好啊。哎，李元霸呀感情喜欢李世民，爱跟二哥在一起，所以这李元霸呀憋得坏呢，往前跟步，老和尚伸手刚要碰着李元霸，李元猛然间一抬胳膊，肉，李元一看孽畜，住手。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李元霸出师，隋唐第一条好汉呢，总算是出来了。咱这《隋唐群英传》说了668回了，这李元霸这才出来。为什么？岁数小啊，跟杨林那差两代人呢，也是18条好汉当中这辈分最小的，年岁最小的，所以出来的最晚。李渊管不了，另外皇上要征高句丽，李渊呢忙于事务，无暇管他呀，把他放在家里头，那不就是放下一个定时炸弹吗？指不定啥时候又炸了，怎么办呢？交给天龙寺慧明长老调理，送给慧明当徒弟，怕人慧明不收。李渊真大方啊，一咬牙把这天龙寺给买下来了，房契给了慧明，只要是我儿子，这个地方永远是你的私人财产呢。慧明没办法，看看吧。第一次见李元霸，但李元霸一看是个糟老和尚，李元霸根本的看不起他呀，让我跟他学艺，我学什么呀？就这位，我拿一小手指头一碰，就得碰03楼啊。哼，我爹呀可能以为他年岁大有能耐，行啊，今天呢我让这老和尚吃吃亏，我把这个老和尚打残疾了，那你就不让我拜了。要么说呀，李元霸这小子浑浊梦愣啊，他的脑袋比较简单，一看老和尚要摸自己，看看自己骨骼怎么样，正好下手啊。李元霸小眼珠一转，假意往前，老和尚伸手要摸李元霸，心说啊，只要是你一摸呀，我左右一手啪啪，你这两条胳膊就得断。这小孩憋着劲呢，往前一根步，肩膀头子这么一晃的，哎呦，知子莫若父啊。李渊在旁边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知道自己这个傻孩子又想动心眼儿啊。你看这李元霸傻，罗士信也傻，但李元霸跟罗士信呢两码事儿。李元霸属于心智不太完全，就说他这个岁数啊，他那心智不到这个岁数的孩子发育不太好，其中一个那是因为先天性原因，先天不足，另外一个发育也有问题，第三一个呢长时间在家里头受自己的奶奶自己母亲呵护，不让他往外跑，知道他力大无穷，怕他伤害人，不让他跟社会接触，越不接触他接触的信息量越窄，信息量越窄他自然心智成熟就慢。所以对于这个李元霸来说呀，属于心智成熟的问题，有些事情想不到并不等于这人智商就低多少，跟那罗士信不一样，罗士信是智商低，确实啊脑袋坏了，李元霸没有，李元霸有的时候傻尖傻尖的，有他自己的坏主意，只不过没有成熟的心智去驾驭这些主意，他就使出来了，往往闯出大祸。那可能一般的跟他一样的孩子，同岁的孩子，人家可能琢磨琢磨，我这手一伸出来会不会把这老和尚的

手臂给打碎了呀，打碎了回头会不会给我惹麻烦呀？这孩子会权衡轻重，李元霸不然呢，他光想着你收我为徒啊，姥姥我让你收，把你胳膊打断了，眼珠这么一转就要动手，李渊能看不出来吗？一看，哎呀，你这个孽畜畜生！李渊这住手的手没说出来，这李渊把双手啪就往旁边一压，老和尚胳膊，这要真给碰上啊，老和尚这两条胳膊就得断了我。可李渊把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老和尚正伸着手要来摸自己骨骼，摸自己肩膀头啊，自己的大臂呀、啊，这么往下摸，就这么一个架势，自己突然间往外这么一撇，人老和尚根本这就没碰自己的胳膊呀。慧明长老那是位大德呀，而且是位武林高手啊，人家真正的隐士，深藏不露。就这个八岁的娃娃要跟自己玩心眼，你能玩过老狐狸吗？老和尚早就做好防备了，一看李元霸肩膀头这么一动弹，老和尚就明白了。但是老和尚发现呢，这孩子一动肩膀虎虎生风，再加上李元告诉他说，这孩子天生的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神力，碰到什么什么蛇呀。老和尚也想起来了，这孩子刚一出世的时候就把那接生婆的手指头给攥断了，看来这个孩子确实有一股子强劲的，这种蛮力我可不敢碰啊，我碰了我这胳膊真的折了飞了。所以老和尚啊，人家没敢碰李元霸，没敢碰是没敢碰，李元霸左右手往外这么一分，老和尚唰，突然间把双手往下这么一合，一手收回来，阿弥陀佛，右手伸出俩手指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唰唰往前一点，这叫二指禅呢、啊，啊啪，一下子就点到了李渊霸的痰中穴上。李元霸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再看李元霸这手啊，打出去了，吧嗒就落下来了。哎，李元霸一着急，这怎么回事？这老和尚手怎么杵到自己双乳之间了呢？李元霸一个，这是我再打你，哎！李元霸把这双臂往回这么一扣，要抓老和尚手臂。老和尚一看不能被你抓住啊，抓住你一掰我这手腕子掉了啊，唰，老和尚啊把这手往上一提，这一下子李元霸抓空了。老和尚唰电光石火，这双指又往前一杵，奔李元霸这印堂上点来了。来到印堂之上，要是老和尚啪一戳，脑袋就得戳个洞啊，但老和尚能真戳吗？到这里啪，把这手指一弯，奔儿，给来一个疙瘩梨，又叫弹脑奔儿啊，正好弹在这印堂上，奔，哎呀，哎哎哎哎呀，疼得李元霸哇哇直叫啊，用手一摸，呜，好嘛，这印堂这块啊，总出一个小疙瘩来。哎呦，又木又疼啊，而且往外放射呀，哎呀，你敢打我辱辱。李渊霸把双手一抡，奔老和尚过来了，孽畜住手。李渊在旁边紧叫唤，李渊不敢上去，为什么呢？知道自己这儿子呀，一旦是发了疯发了狂，谁上给谁玩啊，就自己现在上去指不定被他雷一下子，雷一下子骨断筋折呀，李渊也害怕呀，呜这么一抡，再看老和尚坐在那里呀，肩膀头左卸右摇，这两拳全走空了。老和尚双掌往前一推，双掌推呀是拿虎口往前推，这虎口等于往前这么一架一拖，啪，正好打在李渊霸左右嘎吱窝底下。
这玩意儿这地方有麻筋呢，一打直溜，哎呦！李元霸这双手啊，啪啪又落下来了。老和尚一皱眉，你太顽皮了，把双掌一撤，来个老军官门往前一推，啪，推到李元霸前胸，肉啪一下，把李元霸呀由打禅房推出去了，一下子摔到外面，把李元霸摔了刚一下子。说老和尚不怕把这孩子摔死？不怕。怎么呢？通过李元霸这么一舞吧，老和尚啊又点了李元霸几下子，跟着李元霸身体也有接触，这也等于摸了一摸呀。李元霸这个人呢，骨骼坚硬啊，没事儿，摔一跤摔不坏，又是小孩，重心又低，他根本的摔不坏呀，顶多把屁股啊给他摔疼了。哎呦，果然呢，李元霸疼的呀，躺在地上直捂屁股，哎呀哎呀呀，我屁股摔八瓣了。李元气的，你这个小孽畜啊，见到师傅怎么这么不尊敬。李元霸捂着屁股又打地上站起来了，哎哎哎呀，这老秃驴，我会妖魔邪术啊。住口！把李元气的当着我的面骂人秃驴，还不赶紧给我跪过来。李元霸还不服呢，我给他拼了我。哎，这李元霸哒哒哒哒哒哒拿脑袋过来撞老和尚。老和尚一看，赶紧的往旁边先一躲，怎么呢，不敢迎他呀，迎他这个力道太大了，往旁边一躲，唰，这一脑袋没撞到，老和尚顺手砰把李元霸的后脖梗子掐住了，一掐一捏，两根大动脉，这颈动脉呀，一捏砰，当时啊脑部缺血，这李元霸眼前这么一黑，脑袋嗡着一声就丧失了抵抗力了。这要是真格的，真是敌人捏住你呀，稍微的双指一用力，能够把你的血管给你掐断，这人就没了。老和尚能这么干吗？老和尚微微一下，稍微的手指那么一松，血流一供应上去，李元霸脑袋瓜那么一清醒，老和尚往后这么一拽，然后这只手啊在李元霸那脑袋顶上拍了一下，去吧，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李元霸要倒退几步，啪，退着摔了一个狗啃泥呀。哎呀，李元霸这时候爬起来，觉得一股热流由打鼻子眼出来了，用手这么一抹擦，一个啊，血！你活这么大，自己没见过自己的血，怎么竟把人家打出血了？哪有说自己被人打得鼻子冒血的呢？哎呀，我给你拼了！蹦上去，抬腿就跺。老和尚往旁边一撤身，用手往他腿窝底下啪这么一打，哟！又打着麻筋喽，他这么一缩，老和尚往前一探身，啪一攥拳，奔着环跳穴，砰就一拳呐！这环跳穴一打上，直溜一道电流，就直接的打到脚趾头上啊！哎呦，肉啪！你想这只脚抬着呢，下面那只脚重心不稳，身子往后这么一仰，仰巴叉又摔那了。李渊这个时候啊乐了。怎么呢？李渊也不劝了，行啊，看来啊这孩子根本的不是慧明长老的对手啊，让慧明长老教训教训他也不错。说孩子都流血了，这当家长的不心疼？不心疼，这个时候别心疼啊。这不行，你当老师的把我孩子弄成这样，我要投诉你。投诉什么呀？现在是人管教你孩子呢，你有本事自己管教啊，你管教不了找老师啊，那老师就得根据他如果也，那我就得加大力度，他不也对我尊敬，我为什么要打他呢？所以李渊在旁边呢站着不动，反倒是啊还有点乐。哎，行啊，小子，你天不服地不怕的，今天遇到高人了吧？我看你今天呢，哎，怎么样，你要摔多少跟头？这李渊吧还不服呢，爬起来又往前进啊，啪，又被老和尚摔那了，又往前进，啪，又摔那了。老和尚人家原地纹丝不动啊，
坐着蒲团。

0: 那根本就没起来呀、啊，人家就靠双手啊，不跟李元霸硬碰硬，人家使用的是以巧破千金呐、啊，使用的是小擒拿手啊，人拿擒拿的，你再跟他动动手，老和尚一恼了，那就开始错骨了啊，啪，把你这骨头节给你一掰，你想动弹就动弹不了了。说我再是隋唐第一条好汉，你骨头节脱臼了，你能打吗？打不了了。这就叫做以柔克刚啊，简短截说，李元霸被慧明长老一口气儿摔了56个跟头。再看李元霸可惨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流血，嘴角破了，戴的紫金冠给摔没了，身上穿的那么好的衣服也被蹭的都是泥了。李元霸呀也没了气了，爬起来看看老和尚。老和尚乐了，再来呀，再过来，不服再过来。我再过去。李元霸还真就不服啊，咬着牙，又往前冲了。老和尚一看来了，老和尚用手往上这么一扬，一张手，那意思呀，等着李元霸，只要你过来，我这只手啊就能擒拿住你。哪知道老和尚往上这么一张手的功夫，外面天气发生变化了。怎么呢？感情今天一大早，这个天呢就阴阴沉沉的，不太好。但是李渊已然跟慧明和尚定了今天了，李渊不能够失约呀，所以李渊仍然带着李元霸来到天龙寺。但是跟着老和尚在天龙寺谈话呀，这李元霸跟老和尚交手啊，这一段时间外面风云变化，这乌云越压越低，外面天哪都已然变黑了呀。李元霸最后发动进攻的时候，脚一蹭地儿，外面突然间打了一道利闪呢。这一利闪打下来，李元霸往前迈步，噔噔噔噔，奔着老和尚中间有这么几秒钟的时间，来到老和尚近前。老和尚把手往上一张，这雷可就响了呀。这雷和电按说是同时出来的，只不过这光速啊比音速要快。所以呢，有经验的人能够从这雷电电闪之时到这雷电雷鸣之时中间这个间隔，来算得出这声雷它产生于多高的高空之中，从而那就能够算得出下一声雷大概其什么时候出来。它有这规律，但是你得有经验，你又得懂这科学知识，你才能够掌握这自然规律。那不懂经验的懵懵懂懂之人呢，哎呦，一看，这人他怎么知道下一声雷什么时候响呢？他还很奇怪呢。其实没啥奇怪的，只是你不懂科学知识。老和尚一扬手的功夫，正赶上那一声炸雷响，咔，这雷太响了，这声响啊震耳欲聋啊。就见李元霸噔噔噔眼瞅着到老和尚近前了，一听着雷牙呀，这李元霸一下子就趴在了老和尚近前呐，就等于双膝跪在那里了，浑身颤抖，捂着脑袋，一个劲的发出这样的声音。老和尚一看，哎，这是啥意思呀？怎么吓成这样啊？我这手还没往下拍呢。元霸，怎么呢？是真的给我跪下了，还是又跟我调皮玩心眼子呀？他说完这话，再看李元霸呀，浑身颤抖，缩成一团了。老和尚一个这，看了看李元啊，李元一笑啊，大师，甭理他，这孩子呀，从小怕雷，可能啊。生他那一天您忘了，那永福寺外面电闪雷鸣，咔啦一声炸雷把他给炸出来的，也许那个时候他受到这个雷电惊吓了，所以呢他一直怕雷，只要是夏天一遇到雷雨天气呀、啊，他就躲在床底下拿被窝 裹着身子，他不敢出来。刚才可能是啊，那一声雷把他给吓坏了。老和尚笑了笑，元吧，你知道这声雷是谁招来的吗？
1: 这梨园霸呀，一听外面不打雷了，仗着胆子把脑袋抬起来了。
0: 哎呀，我不知道，是我招来的。
1: 你招来的。
0: 你没见我刚才把手伸起来，五指张开，我使了一个法术，叫做开手雷呀。我这一个雷就能把你这小畜生给劈死。李元霸害怕坏了呀，趴在地上咣咣直磕头啊。老和尚一看他也有害怕的，可是啊，我念在你这么年幼还是可以被调教的，所以呢，我就把这声雷呀打到外头去了。你如果再不服从管束，刚说到这里呀，外面又一道闪哟。老和尚一看这闪，心中默念一二三四，行了，怎么呢？刚才闪过后四个数这雷就响了，现在四个数这雷还得响。他前面说了，你若再不服从管束，一二三四，开！哎呀，这李元霸吓得呀，当时就趴在地上了。师傅饶命！师傅饶命！哎呀，这老和尚一看行，这孩子呀有一怕就行。就怕他什么都不怕呀，害怕打雷，行啊，拿着雷制服你。好，你真服了。真服了，不会再暗算我了。不会，你要再暗算我，外面又一闪，老和尚数了四个数，看我再来一个。师父，弟子不敢，弟子不敢了。老和尚啊，抬眼看看李渊，李渊挑大拇哥给老和尚点个赞，那意思行，你就这么忽悠我儿吧，你真能耐。好吧，起来吧。李渊霸呀，刚想爬起来，外面哧溜一道闪。老和尚一看雷又来了，太好，
1: 我都服了，
0: 怎么还打我？没让他打你，外面呢有一些孤魂野鬼，今天师父啊用五雷法正在打他们呢，如果你未来对师父不尊，我就调来一雷来劈死你。
1: 我不敢，不敢。
0: 老和尚一伸手把李元霸由在地上拽起来了，这一下子呀，这李元霸就像散黄似的，浑身一点力气都没了。老和尚这个时候才好好的用手摸了摸李元霸，这么一摸，哎呦，这孩子厉害呀，怎么呢，长得是偏类球筋呢，这整一个钢铁侠呀。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八十九点五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距离高考只剩最后2周了，到这个阶段，孩子们的知识储备基本定型，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身体状态。考场上一紧张就胃疼，下午犯困，中途想上厕所，这些小插曲很可能跟考前吃的对不对有直接关系。很多家长也给我们留言咨询啊，说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给孩子炖补品，早餐吃面包加牛奶到底够不够，考试当天中午能不能吃些油腻的，考后怎么样帮孩子塑造一个好的身材。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给我们家长们理一理思路，不搞复杂的食谱，只讲最最实用的考前饮食注意事项，让孩子们吃出稳定的状态。那如果说在节目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有关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
11: 又到了高考，那么近期呢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高考期间呢怎样给孩子做饮食搭配，饮食怎么搭配才能更好的让孩子发挥。其实每年一度的高考都是家长呢最紧张最焦虑最愁的时期，那么我们孩子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怎样做好呢高考的后备军，怎样呢助孩子一臂之力，这个呢饮食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我的工作呢来看呢，我总结了三点，那么这三点经验呢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那么规律化呢就是呢我们进餐的时间和进餐的一日三餐呢要把它搭配好，要餐餐有蔬菜，动动呢有主食，天天有水果。那么一日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进食，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高考前呢一定要模考？它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们的生物钟和我们的进食时间呢也要做到一个调整，那么这是规律化。那么平常化，那么我们很多家长呢，那么孩子临近高考期间呢都想着法变着花样的给孩子做吃的，那么怎么让孩子吃的更营养更好，那么更好的发挥，保证呢孩子的有脑力体力来应对这个高考。其实呢我们家长呢注重一点就好了，那么我们的价格和营养不是等同的，不是呢我们的食材越贵越好，那么我们的海鲜越多越好，一定要平常化。那么我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在高考期间呢就要吃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高考期间呢我们孩子呢进入这个考场以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在这个场合呢，他不由自主的就会有一些心理的变化，那么情绪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体也有变化，那么我们叫做呢医学上呢叫做身体呢出现了一个应激状态，那么他的胃肠道呢就会比较娇弱。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平常化，平时吃什么，那么我们考试期间呢我们的饮食呢搭配呢就不要变太大的花样，包括我们平时没有吃的，比如说水果呀海鲜不经常吃，那么我们高考期间呢就不要给孩子去做。那么第三点呢是优选化。那么所说的优选化呢就是呢我们平常呢孩子爱吃的东西爱吃的食物，那么你说我孩子平时呢最不喜欢吃面条或者是蒸面，我高考期间就因为呢我们专家说了要吃主食，我就给他做个蒸面，那是不行的。那么孩子呢看到我们父母为他做的这个食，我们说的是餐食呢我们色香味俱全，那么可以刺激呢孩子的多巴胺的分泌，可以让他提高他的兴奋点，也可以呢让孩子呢在考场呢得到呢更好的发挥。所以呢我们的食材搭配一定要优选化，就是呢在高考期间做孩子呢喜欢吃的，把它搭配好，这是关键。所以这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规律化、平常化、优选化，我们的家长做好，那么就可以呢我们说饮食管理呢我们就更高一筹了，那么就可以呢我们助孩子一臂之力。那么也希望我们的考生呢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大部分考生呢进入考场以后呢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能缓解我们的紧张情绪呢？那么在这给大家教两招，那么就是按揉穴位。第一点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太阳穴。那么我们太阳穴呢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耳廓前面前额两侧，那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太阳穴，四肢呢其余四肢作为助力，那么我们适中用力，那么按揉呢30秒，那么这样可以呢醒脑亮眼提神。那么第二招呢就是按揉我们的劳宫穴。那么一说到劳宫穴，我们大多数考生呢都不太熟悉，其实呢特别简单。那么我们的劳宫穴呢在我们的掌心，我们屈指以后呢我们的中指呢指尖指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我们可以呢用力适度，用我们的食指呢去按揉呢我们的劳宫穴，那么每侧呢30秒，那么30秒呢按来以后呢也可以让我们静心凝神。
10: 不少人觉得呢控制体重是一件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的事儿，还有人觉得呀一切水煮着吃才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花样的食材和多种的做法烹饪方式，怎么样选能够有效的来控制体重并且还能够吃得健康呢？
1: 那我们可能从这个饮食的选择来也出现了一些怪圈。那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很多就是轻断食呀生酮饮食呀，就是都是减重的一些饮食模式。但是这种饮食模式咱们在选择的过程我们也发现 确实有效，但是呢它不作为长期推荐。那么我们平时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怎么去才能很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呢？首先第一点，不管是我们只要是成年人，还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孩，第一点要做到就是一定要保证呢优质蛋白质每公斤体重一克的摄入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在减重的过程中就觉得，哎呀，我反正肉都不能吃了。
2: 嗯。
1: 那么这个优质蛋白质就包括呢肉蛋奶。那每公斤体重一克的，你比如说我60公斤体重，那我的一般我们都是按理想体重算的，我可能就是我的理想体重就是60公斤，但现在我90公斤，但是呢我要减到六十，我要减重，那我的优质蛋白的摄入量我就按60克，每天60克算。可能我们主持人那个咋一听呢，觉得哎60克蛋白质，我一个鸡蛋就那个红皮鸡蛋大一点都50克了，
2: 对呀、
1: 啊，随便吃到、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至少要保证每公斤体重一克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这、就是我们成年人。那么小孩呢，每个年龄阶段它比较复杂，都有不同的要求。那么一克，那就是你要吃到60克。那么我们像一般生鸡蛋50克，它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一个全蛋，
2: 嗯。
1: 那么含9克蛋白质，还有呢，我们说生肉就是鸡鸭鱼肉或者牛羊肉，就是所有的肉类，90克的生肉里面含，50克生肉里面含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含9克蛋白质，还有我们180到200毫升的酸奶或者纯牛奶里面，它是含9克的蛋白质。180到200毫升，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样综合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老年人都吃不到。所以我们的肌肉量丢失就特别的明显，抵抗力免疫力就特别低，而且我们就是衰老的也特别的快，尤其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会导致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丢失越多，我们面临的疾病的风险就越高。嗯，那么我们肥胖呢，就是主要呢就是说你要会选择会搭配，第一个优质蛋白一定要够，一定要够，特别强调就是要保持健康减重的话，你的优质蛋白量一定要够，就是肉蛋奶，
2: 嗯，
1: 我们50克的生鸡蛋9克的蛋白质，50克生肉里面含有9克的蛋白质，还有180到2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里面含9克蛋白质。第二点就是烹饪方法，那么烹饪方法呢，我们一般就选择呢蒸煮冻，那么我们一般呢就是什么烤的呀炒的呀，就是少选一些。所以你不健康的饮食你当时觉得没啥，其实呢就是你在长久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呢，它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的，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的。
2: 现在呢还有很多人一味的来追求饱腹感，认为饱腹感越强的食物对于减肥是越有帮助的，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呢？那再有就是什么是食物的饱腹感指数？
1: 我们是这种一般我们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在我们给这个减重的人群里给饮食干预的过程中，我们也会选择就是饱腹感强的这种食物。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饱腹感强的食物呢，它最关键的点就是呢它排空比较慢。
2: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我今天你喝粥了以后，你早餐吃完了以后，短短的时间你就饿得不行，或者你中午吃上一大碗汤饭或者揪片子或者是馄饨，你就觉得你很快就饿了。我们北方人来说呢，我们都要吃点扎实的，是吧？
2: 嗯。
1: 那么我们吃上一肚子肉以后呢，就觉得哎呦，我今天晚上我都不饿。
2: 对。
1: 那么这种饱腹感指数呢，其实就是我们食物呢，它主要的饱腹感指数从哪来的？就是它排空比较慢，它的胃的排空特别慢。那么我们一般情况呢，就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刚才呢，我在前期也说过了，就在我们节目前面我们也说过了，我们给患者给的饮食方案里面，我们会加一点就是含膳食纤维特别高、热卡特别低的一些食物。那么这种呢食物它就那个排空比较慢。那么这种食物呢都有哪些呢？一般豆类及其制品呢它都排空比较慢，还有薯类，还有我们的燕麦片，还有我们的坚果。当然你要那个减重呢，我推荐你选择呢鸡胸脯肉，因为鸡胸脯肉它含脂肪的量少嘛，这些食物它饱腹感呢都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你要减重，那么吃点每天保持吃 那朝三暮四，就是我们朝三暮四，我们的坚果树都吃着。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对机体的这种，排空，胃的排空就会降低。所以我们一般呢情况下呢，我们会推荐呢我们减重的人群呢去选择这一类食物的。
2: 嗯。在减重的时候，很多朋友啊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叫做平台期，有的叫做停滞期，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应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那个都会遇到的，其实我们也叫瓶颈期，就是到了这个你的体重就不动了，其实这个是坚持的一个关键点。你看我们很多的病人来了以后，他到了这个他就体重不再减了，不再往下减了，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一般呢，有的人可能坚持两周或者三周，在这一期呢，你的饮食方案和运动方案就不要变。但是他的，那么我给病人最多的方案就是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平台期你没有减重，你能维持原来的体重就是减重，那么你一定要坚持住。所以呢，我们很多在平台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鼓励病人就按原来的方案去走。那么我们会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肌肉量就增多了。那么我们很多呢，我们的肌肉量增多了，我们的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那么它反弹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瓶颈期平台期呢，我们一定需要学会坚持，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减重达标之后应该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个成果让它不反弹呢？这也是很多减重朋友的一个很困扰的话题。
1: 保守的减重还有我们手术的减重做的都比较多，就是说不要说保守的减重了，手术后减重它都反弹的几率非常的高。这个呢主要是和个人有关系。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做的那个手术，它就是塑胃手术，就是把胃整个就跟孔扎带一样的，就跟我们那个晾衣服以后毛衣放到那个孔扎带里面，它容易晾干，把水控干以后再去晾，就跟那孔扎带一样，把胃就是主要是把胃的空间给缩小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体重指数特别高的话，我们就缩到那个胃的空间只能吃下去一个饺子那么大，但是我们的每个器官都在代偿。如果你就是你在这个术后以后，不管你是在任何时候减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毅力，要有这个毅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你不能我今天嗨了，我今天我就多喝一点，我今天饭我晚上不打算吃了，我中三餐合一顿吃了，你胃是不是就撑大了？你撑大了，你肯定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减重的人群参与的比较多，到后面能达标的依从性很好的人就是屈指可数，就几个人，那么减重效果特别好的又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维持这个战果不反弹，其实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不是靠别人。所以不管你是手术减重，还是我们从饮食干预，还是你就是你看我们的药物减重也是一样的呀，糖肽，有的人还打了杜拉糖肽或者中医埋线以后不胖反而不瘦反而更胖了，这是为什么？都是就是你要坚持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减重，就是怎么去管理你的健康，怎么去培养你的健康的一个理念，怎样对你把这个健康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责任，这是最重要的。
2: 在医院的营养科能够看什么病呢？哪些人推荐前来有营养科就诊呢？韩主任，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营养科呢，就是最多看的呢，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出现营养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喂养障碍，比如手术后以后不能进食，或者是鼻胃管，或者是整个做口腔手术不能进食，这都知道看营养科。但是呢，今天呢最主要的就要那个在这个平台呢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我们营养科呢，其实你看便秘的人群可以看营养科，还有呢你免疫特别差，反复感就是反复过敏，反复湿疹，那么这种呢也可以，那么在我们营养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减重，那么我们经常呢就是会呢在我们门诊呢看到这种病人呢，尤其是我们的小孩或者老人的便秘呀、过敏呀，还有我们的肥胖人群的减重，还有我们很多人愿意长肌肉的人，哎呀我为什么 那个长不了肌肉，老是呢长脂肪，有的人现在呢他有这个条件去监测他的体成分，那么他就过来，我们都会给他去进行指导，而且根据我们的方案都会能帮到他，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我们说肠道呢是我们的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也是我们的记忆器官，也是我们的情绪器官，所以呢它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呢主要从一个肠道调理。所以我们呢也建议呢我们便秘的人群啊，不要觉得哎我喝点泻药就好了，或者我无所谓便秘就便秘了，那么我们日积月累以后呢，它会给我们身体呢都造成带来大小的麻烦，所以呢我们还是重点在防。
10: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常见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你一天要坐着的时间会有多久？低头看手机的时间有多久？上一次站起来活动筋骨是什么时候？很多人没注意到呀，我们的脊柱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压垮。世界脊柱健康日刚过，但保护脊柱这件事儿不能只停留在这一天。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的王浩主任谈到，接诊过最年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只有19岁，为什么会这样？平时哪些动作最伤脊柱？新疆人爱盘腿坐，爱睡软床，这些习惯跟脊柱病到底有没有关系？腰疼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硬扛了？邀请王浩主任为我们来介绍。说脊柱问题是老年病，像腰疼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王主任，从您的门诊经验来看，像类似的误区普遍吗？现在脊柱类的疾病有没有年轻化的趋势？
3: 现在随着科技和这个的发展，然后呢有很多年轻的疾病也可以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但对于呢脊柱有没有年轻化呢，这个其实呢一直是存在的。有很多现在随着这个生活压力的增大，活动的这个越来范围越大，现在出现椎间盘突出的年龄，我们做过年龄最小的有8岁的出现过椎间盘突出。这其实呢也并不是都是老年人的疾病。
10: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在留言说，自己睡觉的时候经常侧着头偏头去睡，平躺偏头，往往在第二天的时候呢会感觉锁骨上方隐隐作痛，想问一下是颈椎的问题吗？王主任。
3: 这个要具体来看，如果这个疼痛呢是一个持续的，一直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姿势都不能缓解，那可能跟颈椎有可能会有关系。这样的话呢，要持续的这种疼痛呢，要到医院来做一个检查，因为呢，它跟它的体位睡觉呢是有相关性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姿势不当造成的脊柱的一个慢性损伤，那有可能是跟脊柱是有关系的。
10: 这也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有问题的补充，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在咱们新疆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有地域特点的脊柱问题呢？比如说跟气候啦，或者跟咱们的饮食习惯啦，这种有关系？王主任。
3: 新疆的这个气候呢，比如说冬天呢比较寒冷，时间比较长，它会影响到，但是呢它不是造成疾病的主要原因。而生活习惯呢，可能新疆比较较内地比较多见的，可能呢是在牧区或者是呢牛羊接触时，所以说呢新疆还有一些贫困地区会容易出现一些感染性疾病，比如新疆是这个结核病的一个高发区，我们的脊柱结核呢在骨结核里是发病率很高的，甚至呢有一些牧区的布氏杆菌病，这个在新疆里都是一些高发的，较内地是比较多的这种疾病，感染性疾病。
10: 在生活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脊柱是百病之源，说很多内脏问题头晕头疼可能都跟脊柱有关，像这样的说法夸张了吗？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呢？王主任。
3: 有一点夸张，但是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的脊柱的蜕变出现了问题，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甚至呢有一些支配头部的这些神经根，然后呢引起头晕和头疼是有可能的。比如说腰椎的也可以影响到它的植物神经，也可以干扰到我们的内脏， 但是呢，这一类疾病呢，在我们临床上呢，诊断相对都是很困难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依据。所以说呢，这些东西，这些病呢，这种症状呢，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通过我们的临床，长期的观察去找到它的一些诊断依据。
10: 嗯。就像刚才王主任和我们谈到的那样，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更多的时间要坐在办公室里面，要盯着电子屏幕，盯着手机，盯着电脑，不自觉的就会出现久坐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也没有干什么样的重活，脊柱怎么就出问题了？其实问题往往就出现在日复一日的坏习惯当中。就拿我们刚才谈到的说人人看手机，那这个动作对颈椎的伤害有多大呢？王主任，
3: 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做的最累的一个动作，就是持续去坚持一个动作，其实是最伤的，也是最累的。
10: 嗯，
3: 比如说我们长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工作需要，低头伏案看电脑，
10: 嗯，
3: 长期因为注意力集中，可以做几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以上，长期的这样一个姿势呢，实际上呢。这种低头不良的姿势呢，就造成我们颈部的后方的肌肉是一种过伸状态，而我们的椎间盘呢，是长期处于一个不良姿势的一个挤压状态，它实际呢，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和软组织都造成了一个慢性的损害。实际上，它长期这么去做的话呢，可能损害的程度日复一日，它就会引起我们脊柱的这个蜕变性严重的蜕变性疾病了。
10: 嗯。在生活当中呢，葛优躺很多人也会都喜欢，窝在沙发上面刷手机看电视，这个姿势对我们的腰椎伤害在哪里？为什么当时我们会觉得哎呀很舒服，但是事后起来以后反而觉得有点不适，反而更累了？
3: 因为躺下了确实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呢，躺下以后呢，可能待的时间或者这一姿势时间会更长。实际呢，葛优躺呢，相对于久坐久站那些呢，相对会好一些，但是呢，葛优躺它的这个腰椎的生理曲度不是一个正常的曲度，
10: 嗯，
3: 实际是就跟我说的低头一样。而这个葛优躺呢，我们的腰椎是有个前凸的，但它葛优躺呢，这时候的腰椎呢是一个后凸状态，那也是对我们腰部的后方的肌肉呢是一个牵拉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在休息位的真正一个前凸休息位的一个这样的休息，所以说呢，长久了也是对我们这些过伸这个腰部后方的肌肉是不好的。所以说呢，长期去拉伸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橡皮筋儿，你把它拉得很长以后呢，实际它是变细的，包括我们腰椎的肌肉在长期这个牵拉的状态下呢，它里面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牵拉，它的血液循环也不好。所以说呢，长久了以后，事后呢，它反而感觉腰部更加的不舒服。
1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久坐，办公室上班、开车、打麻将、娱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久坐对脊柱的伤害和干体力活相比，哪个更隐蔽、更难逆转呢？王主任，
3: 当然，这个久坐，特别是打麻将，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实呢，它对脊柱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干体力活要轻，因为这种。他更能坚持，他的时间会更长，而且呢，基本上是日复一日的，很长的，甚至呢，有些人呢，每天都在做这么长久的这种的动作。我们生活中呢，看从我们上学开始，我们的学校给学生定的课程呢，都是一般45分钟，或者是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半的，也都是建议你起来活动一下。长期的久坐呢，是对我们的椎间盘。一个长期的一个挤压，甚至呢，我们的我跟。

0: 子在上高中还没有成年，经常呢会喜欢翘二郎腿，总是说也不听。想问一下，会有后天的脊柱弯曲可能性吗，王主任？
1: 这个翘二郎腿呢，实际上呢，对我们的人体的危害并不是说那么严重，而且呢，这种的姿势呢，也不是很久一直能坚持的。二郎腿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往往呢，它的腰是不能坐直的，所以说呢，对腰椎呢，这个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呢，只要不是长期去从事这个动作的话呢，应该是危害不是很大的。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搬东西、弯腰搬重物这个动作，很多人在家都做过。那有没有一个搬东西不伤腰的标准动作？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安全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一次最多可以搬的这个重物的重量在多少范围之内，对我们相对来说是安全的？王主任。
1: 这个问题，是相对来看，如果是说你只要是搬重物了，那对腰椎它就是一个过重的一个锻炼，就是一个损害。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呢，又很难避免这种的。但如果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呢，相对对腰椎有一个保护的动作呢，那就是我们去先蹲下，用我们的腿部的大关节和腿部的力量，然后呢搬上东西以后靠腿部的力量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腰椎呢相对损害就变得相对很小了。再一个呢，就是说这种的动作呢，不要从事就是说重体力劳动这种弯腰搬重物的，那当然对人体损害还是很大的，是偶尔去做一下，不要长期去做。比如说搬东西一下一次就会超过几个小时，那肯定是对我们这个人体是造成不可避免的一个腰椎的伤害。
0: 这也是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我们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只是说需要挪一下重物，或者去超市买了米面、粮油这一类的我们的食品调味品，在家里去搬动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量力而行，没有必要一次性的搬完，以免损伤到我们的腰椎。那接
1: 是
0: 下
1: 的，
0: 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脊柱健康会有哪些危险的信号。普通人其实在家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往往呢会被忽视。有没有一些简单好用的自测方法，能够初步判断脊柱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脖子呀、腰啊、腿呀，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王主任。
1: 好的。这个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睡觉，它的原因很明确，睡一觉起来，比如经常说啊，落枕了，他这个脖子会发僵硬，会疼痛，
0: 对。
1: 然后过几天他会慢慢变好了，他能自己好的这些疾病，这些疼痛呢，一般来说问题都不会是特别大。如果是说长期的慢性的一些损伤啊，造成的一些持续的疼痛，一天24小时都在疼，不管什么体位下都在疼，特别是一些固定的姿势，比如说我坐久了超过半小时，腰就会疼痛，每次会固定这样，或者是说我们走路每走100米或走多一点，就会出现一个坐骨神经痛或者下肢的放射痛，那这一些呢，可能都是因为压迫神经或者是器质性的病变出现问题了，那这些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测。如果是说一些都能自己好的疾病，那问题就不大了。
0: 还有就是腿麻、脚麻，很多人会觉得是缺钙了，或者是血液循环不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腿麻、脚麻要怀疑和脊柱相关呢？
1: 哦，这个问题其实很巧妙。我们出现的这个腿麻，比如说在一个姿势不当的情况下，可以出现一条腿甚至双腿的一个两个腿的全部的麻木。那这些问题呢，往往跟血液有关系，血管循环有关系，还有一些呢，我们的这个脚麻呢，长期持续的出现是一个袜套样的改变，它的范围很大。然后呢，这种大范围呢，往往呢不是某一个神经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影响到的微循环啊，这些呢，它往往是一个袜套或者是鞋一个穿鞋子那个部位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往往呢，可能就不是神经的问题，而我们神经出现的问题呢，往往呢发生的区域呢是一个更新的症状，所以呢，它的支配的范围反而是更小的。 只是如果是说血液循环引起来的，或者是末梢神经。

0: 运营起来的，它往往呢，它的支配的范围更大，所以说呢，这个腿麻还是腿脚痛，这可能还是进一步要到医院来，检查。然后，如果今天的观众能听到我们的这次的节目呢，大概呢，可以有一个判断。如果是说坐骨神经痛，它会沿着坐骨神经出现症状。
1: 嗯，
0: 如果是骨神经，它是沿着大腿的，它的分布区域是不一样的。
1: 嗯，好的。那说到了脚疼啊，有位朋友说到了他的情况，他说自己的颈、腰、肩都没有问题，在冬天的时候呢，隔两三个月会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复发，就是总感觉脚掌和小腿中间的这部分啊有点离断感，想问一下是不是和脊柱相关呢？而且疼起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左右脚交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他一般在吃了止痛药以后也没有很好的缓解。王主任，
0: 这些问题呢可能跟脊柱有关系，但是呢他现在描述的不是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如果是说时好时坏，然后呢跟天气有关系，或者冬天比较多发，可能跟脊柱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它属于一种功能性的一种病变。
1: 嗯，
0: 或者刺激到某个神经，但是它如果能自愈的话呢，应该问题都不是很大的。
1: 嗯，如果说想要进一步的确定，应该是要到关节外科还是到运动医学科呢？王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
0: 如果是说它是一个像神经支配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疼痛呢，应该是到脊柱科。如果是在关节部位出现的疼痛，跟关节的活动有关系，那应该是这些大关节的问题，这应该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关节科。
1: 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到这位朋友的回复。如果您还有问题进一步的补充，能够更详细的说明您的情况，也欢迎在您的评论下方继续留言。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脚麻、脚痛、腿麻，那如果说在家里我们出现了这些信号了，脖子呀、腰啊、腿呀这些不适，应该先做什么样的检查？ X 光片、 CT 核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王主任，
0: 这个问题非常有点专业。这个呢，如果是说这个患者呢，他出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疼痛，这个固定的疼痛呢，它分情况，但大多数来说呢，我们还是要应该先从 X 光片来判断一个脊柱的大体的一个结构。如果是说考虑到他有压迫神经、有神经的这些症状呢，这时候呢，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个 CT 或者是核磁。甚至呢，如果是说这个脊柱的活动受限，疼痛非常剧烈，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呢需要考虑到这个骨质是不是有破坏，比如说是肿瘤还是感染，那这时候呢可能 X 光片、 CT 核磁这几种检查可能都要去做。
1: 嗯，很多人在出现了躯体的不适，比如说腰痛啊、颈肩痛啊，第一反应是去按摩、去正骨。那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绝对不能盲目的去按呢？主任，
0: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现象。
1: 嗯，
0: 实际上呢，有一些按摩呢，确实可以改善一些症状，但是呢，能改善的这些症状呢，往往呢，都是一些我们腰部或者颈部脊柱周围慢性的软组织损伤，他们去做一当适当的按摩以后呢，改变了局部的血液循环啊，促进了局部的这个血供，可以改善它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还有一些脊柱的疾病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比如说我们腰椎的滑脱、腰椎的感染，或者是脊柱的不稳定，那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绝对不能去做这个正骨和推拿的。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去医院看了，医生说问题不大，回家静养就行了，但是还是会有躯体上的疼痛，这个时候怎么办？有没有能在家就能做的康复动作呢？
0: 是的，很多时候呢，一些患者呢，他疼痛比较厉害，到医院看了以后呢，做了一些检查，也发现他的脊柱没有发现有器质性的大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说可以做一些对症治疗或者是一些理疗，然后呢，但是呢，有时候效果又不好， 然后呢，这个又长期需要，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一个损害，软组织损害。所以说呢，在家里呢，他要想做一些康复锻炼呢，比如说我们腰椎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做一些小燕飞啊。但是呢，在急性疼痛的时候呢，还是要卧床休息加对症治疗的。然后呢，这个做腰椎，比如说这个单杠或者双杠吊起来锻炼腰部的这些肌肉都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也可以就是说躺到平躺以后呢，去做腰椎的五点支撑，这些呢，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搜到。然后呢，做脖位呢，可以做小燕飞这些动作，对我们的脊柱的这个肌肉锻炼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按摩理疗能好，有些人必须要手术？那对于腰椎来说，决定要不要手术的关键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它又分轻重。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说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呢给出来的都是一些影像诊断。实际他的临床症状呢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而这一些病人呢，有的时候呢他通过按摩呢就可以改善他的一些软组织的一些疼痛的症状。而有一些腰椎间盘突出呢出现了严重的压迫神经的症状，而这个神经呢通过保守治疗呢不能缓解，甚至呢严重影响他的生活，在影像学明确诊断的情况下呢是考虑要做手术的。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前期准备的时候也有朋友谈到了，说下肢肌力下降，大小便功能出问题，就必须要手术，不能拖。对于这位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句话准确吗？这些信号意味着什么呢？
0: 是的，这个肌力下降，如果是说我们的脊柱压迫某一个神经，出现了这个部位的肌肉支配的肌肉出现肌力下降，那这个神经说明它就有损害了。比如说大小便的功能又出问题了，说明我们的马尾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出现了神经的这个损害。这样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尽快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腿部的外伤，比如说地震的时候这个腿部受压了，被重物压，那我们首先要解除它的压迫。如果压迫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腿会出现坏死，那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样的，如果它受到压迫了，它也会出现一个缺血这样的一个神经的坏死。到这时候呢，它以后再去解除这个压迫呢，那它这些支配的区域支配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大小便的功能呢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呢，这计划呢是比较对的，是不能拖的。
1: 目前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能够开展哪些高难度的手术呢？
0: 目前来说，我们脊柱的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个手术呢基本都可以开展。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严重的侧弯，脊柱的大的后凸畸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驼背，还有呢更加危险的我们颈部和头干这个头部连接的上颈椎，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上颈椎的畸形，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还有我们现在老百姓得的这个脊柱的肿瘤我们可以做到一个肿瘤的完整的切除，甚至两个以上的椎体也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大概我们还有最佳比较凶险的胸椎的这个颈椎的椎管狭窄，严重压迫神经出现的神经功能障碍，包括了一些瘫痪病人，我们都是可以开展的正常解决病人的这些问题。
1: 但是很多患者一听到脊柱类的手术，他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瘫痪的可能性？也请您来为我们做个介绍，以现在的技术来看，脊柱手术的安全性到底如何？
0: 总体现在目前只要能开展的脊柱手术呢，安全性都是相对是可以保证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有脊髓的监护，神经的监护，但是呢有一些疾病呢，它本身呢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拖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神经的损害，而这些病人呢可能呢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它的危险程度就更高了，但是它不做呢，它同样也是很危险的，就跟我说了，他神经脊髓都受压了，有的时候拖的都很严重了，他本身这个神经功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功能，这时候一个是更加危险，你不做他也是面临着要瘫痪的，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神经受到损害以后呢，相对比较早期的来做的时候呢，手术的安全性相对也会变得很好，所以说呢只要看到了神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压迫或者是损害，那还是来医院就诊，尽管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现在呢基本上以正常的诊疗手段呢和安全的这个保驾护航呢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1: 目前在脊柱科的手术有开放手术、微创手术，这两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微创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0: 微创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所有的这些能做微创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脊柱的肿瘤，脊柱的畸形，目前来说呢通过微创呢还是很难解决的，甚至呢我们现在微创在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是在全世界发展最好的，我们现在新疆已经开始用微创来做感染性的手术了，我们大部分的蜕变手术呢都可以做微创，我们的微创呢其实呢就是创造对待这个病人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伤，一个很小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他的病痛，我们大多数的一些颈椎的手术、腰椎的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几毫米的切口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可以做到日间手术，今天住院明天手术后天就可以出院。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

0: 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主题是吃这种水果在24小时之内注意不要喝酒，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要关注。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贾平平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榴莲果肉当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药物会强力的抑制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活性，酒精代谢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大量堆积在体内，从而引发类似像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乙醛的蓄积会扩张血管，损伤心肌，抑制呼吸，轻则皮肤潮红、心慌心悸、恶心呕吐，重则血压骤降、呼吸困难、休克、呼吸循环衰竭，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危及生命。那吃完榴莲后多久能够饮酒呢？专家表示，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来吧，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
3: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2: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声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
2: 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
2: 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